0: 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一批的目标，
1: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哪儿？
0: 在新交的德法罐头厂内。
2: 在新交？
0: 正是。
1: 能确定吗？
0: 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
1: 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交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然后呢？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 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 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
1: 既然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交，
0: 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1: 这。
0: 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交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狱中缺锡，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郑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1: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工鹏。 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的名单。

0: 庄爷，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哦，
1: 那你的意思呢？
0: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 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伏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肯定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
1: 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是这样，双莹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吗？ 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0: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1: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0: 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1: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 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莹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工鹏。陈工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
0: 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工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1: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工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0: 好。
1: 双莹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社长。
2: 哦，杜马，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2: 哼。哎，德法灌头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2: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2: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子哥。
1: 哦，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3: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7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3: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7点，吉斯卡尔德。
3: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6:05。
3: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啊，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哼，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好，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好。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指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

0: 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平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

0: 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

0: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

0: 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

0: 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个。

0: 产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你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清平怎么了？
0: 阿姨，
2: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0: 没有，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2: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3: 丽丽，
2: 啊，你在找什么？
4: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2: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1: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2: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1: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
1: 请问线上有预定吗？
0: 啊，5号桌。
1: 好的，请跟我来。
0: 行。
1: 先生，这就是5号桌。
0: 啊，
1: 三位请。
0: 请。
2: 杜老总
0: 啊，
2: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3: 请。
2: 好。

0: 啊，喂，你好，喂，
1: 你好，请讲话。喂，
0: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
1: 不用了，
0: 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怨伤鹰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1: 嗯。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1: 真的？
0: 嗯，为了燕双鹰。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
1: 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七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谁？
1: 我叫表哥。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七点半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啊？
1: 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呐。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你不相信别人，

0: 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
2: 还是很信任的啊。
0: 是吗？但愿吧。

0: 姐在做什么呢？过去看看。好。哎，是你们，
1: 如萍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0: 没什么，瞎想。
1: 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
2: 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2: 什么预感啊？
0: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1: 与我哥有关吗？
0: 当然。
1: 哎，你可别吓唬我。
0: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我看到了。啊，双英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请坐，请坐。啊，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1: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2: 是。
0: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2: 嗯。
0: 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怎么讲？
2: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
0: 卧底在我们身旁的那间仍然没有动静。啊，是这样。那一米之剑，这怎么回事啊？
2: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

0: 双赢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双赢，你怎么了？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1: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厂的案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厂的波长和频段，被下后立刻烧掉。
1: 段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断都是假的。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坐呀。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请
0: 请。
2: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鹰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2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4: 限领一个，
3: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限领一个。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

0: 线报名领完机址。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填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4: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
3: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填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7: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1: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1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
11: 2双更优惠，只要

0: 1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2: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2: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1: 是很柔软很暖和，
2: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2: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1: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2: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1: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2: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1: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2: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2: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2: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价格太给力了。
2: 还没完，
1: 还没完，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5: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2双买
1: 一人一双，
6: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5: 是
6: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5: 对对对，
6: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7: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3: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鞋，
7: 对对对，
3: 他就是暖和，
7: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2双3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2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2: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排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0: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0: 好的。
3: 哦，先生，我来收拾。

0: 发射信号弹，等一等，情况不对。答应你我，求求你，妖婆，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 啊！小坡，
1: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2: 是，快发！
3: 发信号弹，
2: 是。
1: 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2: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是。

0: 这是做什么？
1: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2: 是，
1: 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0: 哎呀，他们
1: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的。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哎
2: 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1: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2: 我。
1: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2: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3: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1: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3: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鹰，你误会了。
1: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锄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鹰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2: 哎，我
1: 为什么啊？
2: 我这
1: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3: 哎呀，双鹰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1: 谈他妈个屁！嗯，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4: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5: 马云，不要胡说。
4: 行了行了，
1: 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2: 大家都在气头上，马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啊。
1: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4: 你
6: 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罐头厂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布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1: 曼云怎么样啊？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0: 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哎，
0: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1: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2: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3: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功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功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吗？
1: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0: 是共产党。
1: 好，
0: 两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1: 为什么要告诉我？
0: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公鹏、杜马不是一路人。
1: 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
0: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
1: 就凭这个？
0: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1: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
0: 我是民国19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1: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0: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
1: 单线联络。是的。
0: 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十八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1: 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啊？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前去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可我能改变什么？
0: 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中。
1: 道长，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悬呐！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4: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4: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

0: 说过，怀疑陈工棚背后还有一只黑手。是的，有什么突出表现吗？只是一种直觉。陈工棚的周围有鬼。
1: 鬼？
0: 嗯，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余如平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棚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
2: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块9。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0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毛6，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块9，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1. 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2. 保护视力，眼镜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3. 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4. 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退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4: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千元。今天只要9块9，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毛6，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
5: 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块9，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 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的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 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 眼睛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 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3: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

0: 遍。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5: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10。
5: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7: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8: 加59元
7: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7: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9: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10: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0: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5: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2: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3: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4: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5: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信不用摘摘戴戴，
1: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错不了了。
2: 完了，
1: 哎，等等，糊了。
3: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5: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3: 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
5: 只要9.9元，
3: 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5: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3: 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0: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啊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6: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

0: 两遍。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7: 加59元
6: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8: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呆呆呆呆，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1: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2: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3: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

0: 定不用摘摘戴戴。
1: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错不了了。
2: 完了。
1: 哎，等等，糊了。
3: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

0: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4: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3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3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2: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6: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3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5: 哦，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6: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了更好的保暖效果。
5: 哎，是很柔软，很暖和，
6: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5: 是，
6: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5: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6: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5: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6: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3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3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5: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6: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5: 是
6: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5: 没错，
6: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5: 价格太给力了。
6: 还没完，
5: 还没完。
6: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5: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

0: 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真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边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3: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0: 一人一双，
4: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3: 是
4: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3: 对对对，
4: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5: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6: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5: 对，
6: 他就是暖和、
5: 又好看又显年轻。没错，我们舞蹈队呀、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7: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8: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9: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的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10: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0: 所以电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9: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9: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复社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不错，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1: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0: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1: 你身在光复社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0: 你是个好领导。
1: 宋强国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0: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1: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0: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风气。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爷，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乖仔，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
1: 在几层啊？
0: 二层203室，走。
1: 哎。

0: 杜老总来了，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12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哼，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哎呀，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1: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
0: 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1: 燕大哥，严重了。
0: 好了。 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 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我，
0: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

0: 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1: 哎，
0: 九头。
2: 哎，大哥，
0: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2: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1: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0: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2: 是。
1: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0: 什么意思？
1: 爸，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嗯，哦，
1: 啊，请。

0: 燕大哥，燕大哥，杜老总您来了。老丁啊，怎么回事？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1: 死的是谁啊？
2: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0: 太吓人了！
3: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报务组的人都是奸细，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4: 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
5: 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走吧。
4: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5: 好，来吧。哎，你们，
4: 我。
5: 双英，是你啊？嗯，坐吧，请吧，燕大哥。
4: 杜麻，
6: 是。
4: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6: 是，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 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7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
5: 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7: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8: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
7: 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什么？
8: 因此，
7: 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8: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鸿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 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5: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0: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1: 不会唱高调。
0: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这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燕某也不伺候。
2: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0: 就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3: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0: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3: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起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0: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3: 之前你说得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0: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3: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2: 哦，燕大哥放心，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0: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4: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3: 哦，老弟请讲。
0: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3: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
0: 哦，
3: 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0: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3: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0: 有几个问题。首先，
5: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0: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3: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0: 谁负责接收？
3: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0: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3: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1: 啊，来。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2: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2: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

0: 则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啊，这，哼，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1: 燕大哥说的对，
2: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3: 好吧，好吧，双英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2: 好，
3: <笑>
2: 我可以肯定的说。 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嗯，
3: 不错。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
2: 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3: 假钞模板，
2: 一点不错。也就是说。
3: 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嗯，
2: 正是。波长13543，频段为短波89723。嗯，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3: 我以人格担保。13543，869723，
2: 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 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我待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3: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亨邦路8号。
2: 是。

0: 千平，千平，
1: 妈妈，
2: 记住了吗？
1: 不知道了。
3: 姑娘，来，
1: 大巨叔叔，你要买蹄子吗？
3: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3: 行啊，来，给你钱。
1: 谢谢大巨叔叔。啊，
3: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进来吧。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蹄子。嗨，
1: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蹄子。
0: 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我说呢，有什么话说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
2: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2: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2: 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心知肚明。
1: 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

0: 不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哎、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台服，
7: 香不香？
8: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0: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

0: 都能做。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

0: 多能刮，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的
6: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9: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吃啥美食

0: 都能做。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8: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9: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10: 也许我是落伍了，
8: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11: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12: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就位，预备。
1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3: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1: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给，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乔、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
1: 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你说，
2: 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1: 是。还有什么？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 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12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进来，
3: 燕大哥，
4: 有事吗？
3: 你们去吧。嗯，驻魔场密电。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了，明夜11点在阳泾浜虹桥旅社6号房交接。嗯，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 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
4: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3: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4: 你去吧。哎。

0: 我们随时随地追踪他。好，老丁。
1: 哎，燕大哥，怎么回事？不知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0: 有人进来了。我是哈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
2: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
1: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2: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1: 哎，好。
2: 老丁
1: 啊，
2: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1: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2: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1: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2: 没事了，你去吧。
1: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丽和橘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竟然弄他。

0: 呀？啊，来了，来，做什么呀？你拉我干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2: 跟上跟上，
0: 哎，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哎，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
0: 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1: 你看到了？
0: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1: 走，跟上！
0: 哎，
1: 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0: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0: 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上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跟丢了你就傻眼了。
2: 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3: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1: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报个信。
1: 太好了，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
2: 鸭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截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棚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
1: 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贾超生意。
3: 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哼，陈工鹏，你等着吧。
0: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工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
1: 陈工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
0: 是。
1: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是刘霞。嗯。
0: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今天竟然是他。后来呢？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儿。
4: 你是说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
0: 是的。
4: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5: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4: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5: 先不要惊动刘霞
4: 啊！为什么？
5: 你会明白的。

0: 我们有什么动静吗？
1: 哥，我看到李康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嗯，
0: 杜妈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1: 嗯，还有什么？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
0: 哦，
1: 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0: 借货时间是晚十一点，在二层六号房。
1: 现在才六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带燕双鹰、杜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呀？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干这，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2: 前一百名扫码就
3: 限时领取，
2: 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
6: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3: 限时领取。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

0: 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6: 见领一个。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2: 对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

0: 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10: 限领一个，
6: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

0: 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见领一个。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前100名见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2: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

0: 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
5: 限时领取，
4: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

0: 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三千载陇右丹霞岩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10月5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酒泉市嘉峪关市调研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文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扎实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7: 吴晓军先后来到酒泉经开区海博思创酒泉零碳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日月重工大型风电铸件制造项目、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和嘉峪关市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工作，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新能源产业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探索推进智能微电网建设，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提升绿电资源就近转化利用水平，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瞄准钢铝市场需求，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向绿发展。在敦煌研究院，吴晓军认真听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敦煌文化研究阐释、学术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第一，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要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要加强敦煌学研究阐释，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持续深化国际文化交流，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吴晓军还看望慰问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详细询问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他用毕生心血为国护保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认真倾听他对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和全省文化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方面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樊锦诗先生安享幸福晚年。雷东升、王军、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6: 金秋送爽，硕果迎。

0: 从陇东粮仓到河西走廊，我省各地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庆阳、平凉、酒泉等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同步完成。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服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继续做好新机具实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机安全监管常态化工作，持续破解这种玉米机收瓶颈，不断提升机械化收获质量，全力护航三秋生产。
0: 眼下，腾格里沙漠边缘的30,000余亩青贮玉米迎来集中收割期。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耕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当地实现了青贮玉米规模化种植。昔日的沙土地变身致富增收的绿色银行，以充足优质饲草供给夯实产业根基。
2: 今年公司种植青贮玉米1.2万亩，主要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磨下滴灌等技术，既节水减肥，又提高产量质量，支付农户200万误工费，带动周边农机合作社并支付600万合作社机械费用，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增产增效和致富之路。
0: 秋粮喜获全面丰收，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在白银平川区，独具特色的五彩藜麦开镰收割，当地持续优化品种，配套推广黑色全膜双垄微沟侧播、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破解了寒旱地区农业种植难题。
3: 今年我们引进了龙子实力和条子实力两个实力的这么品种，产量基本上就到6比斤。如果还做次种植，能达到3比斤，很有优势。
0: 庆阳镇原县140,000亩苹果迎来成熟上市季，当地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构建全链条产业发展体系。金昌市2.63万亩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从季节性采收用工到全年全产业链岗位供给，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辣椒它也我们吃苗子上就有活杆子提，最少也挣8-9个亩，人家下来就是30万块钱也好的。
0: 甘肃台报道。
5: 一张泛黄报纸定格历史抉择，在探昌哈达铺长征路上的一份报纸为跋涉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航向。循着红色足迹，记者寻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解码一张报纸定方向的传奇往事。
6: 薪火相传，寻访长征印记，解码文物背后的红色密码。我现在身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在我身后正是为纪念一张报纸定方向这一历史时刻而建成的主题纪念雕塑。
7: 1935年，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为征途上一度前路迷茫的中央红军点亮了前行的航向，直接促成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旧址里当年红军发现的报刊复刻展品静静陈列，几份看似普通的旧报纸为何能左右长征前进的方向？
8: 这座旧址就是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旧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个姓王的陕西人，他一边经营杂货店，一边办理邮政代办业务。红卫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莲奉命查找精神食粮，就是从这个邮局里面发现了一批7-8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和天津版的大公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河谷事等，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系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7: 几份报纸为长征拨开迷雾，对于长途奔袭前路未定的红军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情报，更是一份活下去、打胜仗的希望。小小的邮政代办所就此成为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决策地。
9: 哈达铺啊，之所以成为长征途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0: 它主要来源于一张报纸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为我们最后呢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然后给长征的落脚点给出了最后答案。正是从哈达姆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转折啊，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那样，过了岷山，心情豁然开朗，一切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岁月流转，当年的原版报纸早已消散在战火之中，但邮政代办所的旧址保留至今，一代代史料展品不断复原这段往事。他提醒后人，机遇永远留给善于研判形势、坚持实事求是者。回望这段烽火岁月，先辈立足实际、抢抓机遇的智慧，穿越时光依旧熠熠生辉。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担时代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政企联动打出惠民促消费组合拳，多重补贴叠加商家让利，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卖场，大宗消费、民生零售、文化休闲多点发力，全省假日市场供需两旺，内需潜力持续释放。
4: 这个假期，在兰州各大商业综合体人气爆棚，家电卖场叠加以旧换新、适老化补贴，配套节日让利，让市民一站式购物休闲。兰州中心打造主题打卡场景，数码餐饮业态同步升温，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5: 我感觉店里优惠力度真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买这个手机非常开心，非常好。
6: 家电以旧换新有15%的补贴，政府这边还有30%的适老化补贴，不管买单件套购，优惠力度都特别大。
4: 各地同步抢抓消费窗口期，汽车、家居、商超等大宗民生消费持续火热。酒泉市精心推出双节聚会购车节活动，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商家让利等多重政策叠加发力，充分激活汽车大宗消费潜力。庆阳市统筹400万元专项补贴，覆盖多个消费领域，惠及广大市民群众。
7: 趁着国庆假期，政府这个优惠政策过来提了这个车，将近优惠了3万元。
4: 在定西、白银等地，聚焦商超零售、数码家电、家居建材等重点消费领域，开展线上抢券、连单补贴、一折爆款等多重惠民举措。张掖市开展商贸交易会，展品涵盖了秋冬服饰、进口好物、各地农特产品等，一站式覆盖生活所需，持续丰富消费业态。
8: 人气也特别旺，人也挺好，比平时高好几倍的人流量。
4: 天水市聚焦文化消费，拉动多元业态提质，当地各大影院推出观影优惠券、公益特惠场次，创新电影加商圈联动模式，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点燃群众假日文化消费热情。
9: 正好上新了很多的新电影，电影票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利用国庆放假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4: 甘肃台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人们赏美景、品美食、悟文化，在欢乐中尽享假日时光，在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那么这个假期文旅消费有哪些新亮点？一起来看看。
10: 一、文化体验引领出游选择。相关数据显示，这个长假名胜古迹博物馆相关订单同比增长约70%，古镇古街相关订单量翻倍，非遗体验类产品热度也大幅攀升。同时，超长假期让人们有足够时间深入探索，也让一批曾相对小众的历史建筑和中小博物馆随之出圈。二、精准惠民，各地促消费有妙招。多地在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推出了消费券等惠民举措，越来越多城市通过消费券实现更精准的引流和激励，各地丰富假日活动供给，形成处处是流量入口的体验场景。例如上海在国庆节假期推出各类演出，推动假日游客流量和消费流量齐升。三、性价比向新价比转变。这个假期，人们更倾向于将体验纳入出行成本考量，这也使得文旅支出出现结构性变化。今年超长出游窗口把出行选择权交给游客，游客用更长、更深、更理性的选择重新定义旅游，

0: 供需两方的双向奔赴，推动文旅行业更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今天迎来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17个节气。中医专家介绍，寒露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容易诱发呼吸道、关节、胃肠、心血管等方面疾病。养生防病，应注意防寒防燥，收敛阳气。
0: 寒露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易诱发呼吸道、关节、肠胃、心血管等方面疾病。养生防病应注重防寒防燥，收敛阳气。秋燥之邪易导致肺经损耗，肺宣发肃降功能失调，使人出现口鼻干燥、咽喉痒痛、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等症状。寒邪易侵袭人体经络关节，使关节气血运行不畅，进而疼痛、僵硬、活动不便，还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脘腹冷痛、腹泻、便溏、食欲不振等。气温骤降还会增加急性心脑血管事件风险。饮食注意事项，饮食应以温润为主，适当多食银耳、百合、山药等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忌食生冷，减少辣椒、花椒、白酒等辛辣发散制品摄入。体质虚弱者可适当平补，但不宜过于滋腻厚重，宜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或选用淡茶水、蜂蜜水、梨水。这一时期还应早卧早起，睡眠充足，注意保暖防寒，早晚及时增添衣物，定时开窗换气，并保持一定空气湿度，可选择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温和运动，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和过度忧思。深秋来临，防寒防燥。甘肃台编辑报道。自10月10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甘肃台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中东部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海南则有强降雨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有所扩大，江南、华南等地不少地方可达30度，但夜间最低气温升温乏力，南北方昼夜温差普遍增大。
0: 未来3天中东部大部依然晴朗天气居多，西部地区降水较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阿勒泰和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新疆北部和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西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大部、重庆西部、云南中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中国天气网提醒，未来3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干燥，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适当食用银耳、雪梨等润肺食物。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国际奥委会6号确认，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眼下一台罕见的苹果1号电脑正在班汉斯拍卖行展开线上拍卖，预估价在50万至80万美元之间。这台电脑的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苹果1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

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日的张掖卤水湾生态景区层林尽染，色彩斑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秋日美丽画卷。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国道338线景泰段的一处养护路段，像这样的工作现场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白建胜30多年来日夜坚守的工作战场。白叔，这个我感觉好难铲呀。
1: 你那个手抓粉能啊？这是个啊，对呀、啊，这是个手这么要抓上。
0: 这样。
1: 哎，抓，哎，对，
0: 这样抓。哦，这个水泥土感觉挖起来真的是非常重，特别难挖。
1: 你看，拖的这个，本身就是哎，好做。
0: 像这样的工作，对养路人来说，只是养护工作的开始。
1: 这就是我们的游轮修补系统，哎。这现在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是这个机械作业了，哎、基本上就说是抬铺机啊，这个什么翻斗车啊，这些什么，就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全是人工的，包括这个油山啊，都是草坯上人工摆的，摆好草坯上下面架的火，油锅那烧的油，然后我把沙子倒草坯上，什么人工摆好，哎，用四轮车拉的路上。然后扔在卸下来，哎，用推怕推的太平，哎，就这么个做法。
0: 那您现在，您作为这个从人工到现在机械化跨时代的这样一个见证者来说，您觉得现在工作有哪些难处呢？
1: 现在的工作难处的话，就主要就是什么，掌握着各种这个新兴的技术，就我们原来的话就说是，哎，只要说是有一把子车，别说把路铺平就对了，哎。
2: 油路修补解决的是以发病害。养路人更多的日常藏在日复一日的全线巡检里。
0: 白叔，咱们巡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路面上的哪些问题呢？主要
1: 就是注意这个路面的病害，然后就是注意路面有什么抛砂物，再这个就是看这个构造物是有没有损坏。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工作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路养护，但是其实牵扯到在公路上跑的司乘朋友们，甚至司乘朋友们身后的千家万户的人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哎，那就

0: 虽然这个这些这个高永顺的这些这个人来说的话，从这个媒体把这个路上这个该给人家处理的这些违心因素给人家这个处理掉了，人家们跑得也舒心。
1: 一路风沙一路前行，我们真切体会到了戈壁养鹿的不易。但对白建胜来说，守好鹿只是基础，怎么靠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才是他一直在钻研的课题。
2: 就是从原来人工作业到现在机械作业人工辅助，您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养护人就是都有哪些要求呢？在工作上
0: 就是创新改革嘛，就说是结合这个工作实质，是正好这个成立了这个老牧创新室，最有这个特点的到现在也一直用的，就是这个打草机。原来这个车它是个清扫车，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清扫的这部分
2: 去掉，
0: 去掉之后，然后又装了准备装了这个液压的，横横装这个液压的，上下装这个液压的，然后是横横的，它这个说是刻着这个超百一升，上下的刻着这个升降，刻着升降，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高低，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预警，然后它个人升降出来，最后这个，打的也快了，是这个打出来的也整齐，这个，也这个伤不伤人了。
1: 从改造打草机起步，白建胜带领工作室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先后完成十余项革新，车载撒盐机、半合机除尘设备等全部落地应用，用小改造破解了戈壁养护的大难题。
3: 不管干啥活，他都是他自己带头。就是说，那有一次我们那个下雨，寒冬塞盐，咱们都自己爬进去，出来都是泥蛋，人全身都是泥。
2: 白师傅，像您已经在这个公路上32年的时间，像平时肯定夏天非常热，冬天又那么冷，就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在养鹿人一线坚持32年的时间呢？
0: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你的工作职责就是那是这个养鹿工，那肯定要这个。在你的任的范围内把你的公路养好，为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
1: 30年来，白建胜以甘当鹿食的信念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坦途，写就新时代交通产业工人的担当。
4: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红土原上生机勃勃。
5: 就食用菌餐饮这一块，咱们的餐饮质量就能达到5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这里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4: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6: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4: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转

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今天进入到寒露节气，气温也就进入到了快速下降的时段。相信大家出门也已经感受到了变化，目前一早一晚的凉意也是非常的突出。省内多地的清晨气温也已经跌至到了个位数，深秋的清冷感扑面而来。不过天气不会一直稳定，伴随着雨水的登场，我们也会迎来气温的回落，整体的凉意会再度加重。提醒大家穿衣一定要跟上节奏，避免着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晴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在酒泉市的南部山区有中雪或雨夹雪。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市内区域地方晴转多云。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摄氏度，酒泉小雨6到17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6到15度，张掖阴转小雨6到20度，金昌阴转小雨6到20度，武威多云转小雨8到21度，白银多云转阴8到20度，宁夏阴4到20度，甘南小雨转雨夹雪0度到17度，滇西多云转阴7到18度，陇南阴16到23度，天水多云11到22度，平凉多云8到21度，庆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5到17度，甘肃矿区小雨转晴3到1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5到16度，威县多云13到20度，临潭小雨2到17度，康县阴转多云12到19度，两当阴转多云13到19度，别部小雨3到24度，和政多云转阴1到18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新增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

0: 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2: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2: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1: 是很柔软很暖和，
2: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2: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1: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2: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1: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2: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健步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1: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2: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2: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2: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价格太给力了。
2: 还没完，
1: 还没完，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2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的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5: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买，
1: 一人一双，
6: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5: 是
6: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5: 对对对，
6: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7: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8: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雪靴，
7: 对对，
8: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7: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9: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2双、3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2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的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2: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

0: 底霜，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2: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爷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我说实话，爷爷，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2: 大哥，宰了他得了。
3: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1: 救命！饶命！饶命啊！
0: 打开地窖门。

0: 已经11:30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事儿。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0: 从红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哎，担架！哎，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1: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
1: 弹夹。弹夹怎么了？
0: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1: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叶大哥，杜老总，
1: 老丁啊，睡得好吗？
2: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
1: 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0: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
1: 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哼，
1: 怎么样，都听见了？是的。
0: 他说的没错。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
1: 我在听。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 上次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2: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1: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祝摩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2: 有南疆岛滨海，
1: 正是。
2: 在运早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1: 运早帮，
2: 烟土，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广福社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1: 没了。
2: 真的，真的，真的。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 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
1: 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
0: 由水路转进滨海。
2: 事情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2: 是的，是的。
3: 还有什么没说的？
2: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3: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2: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4: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5: 燕大哥
4: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2: 我懂，我懂。
4: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2: 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6: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3: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运藻帮港叉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

0: 城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城手里之前
1: 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
0: 换句话说，
1: 是四海鸿门会在运枣帮抢劫了烟土啊。
0: 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2: 我
0: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3: 嗯，不错。
0: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2: 我
0: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2: 我
0: 你什么？
2: 是
0: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2: 是我。
0: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贴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2: 叶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你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2: 叶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4: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0: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5: 燕大哥说哪里话？
4: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怎么样了？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完了，全完了。
1: 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
1: 会长，您有没有想过？想过什么？
0: 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1: 谈判？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 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0: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1: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 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你去联系陈工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嗯，啊，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
1: 社长，
0: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2: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3: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0: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虹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3: 李康呢？
0: 他逃走了，逃走了，是。
2: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0: 哦，
2: 请过目。
0: 好啊，干得漂亮！不光如此，抬进来。这是什么？打开。这是哪儿来的？
3: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啊，三！哎呀，双星哥，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3: 社长。
2: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3: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
2: 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
0: 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杜马，
4: 在，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2: 是，多谢社长。
0: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
0: 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2: 嗯，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2: 被燕大哥处决了。
0: 什么？
2: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

0: 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1: 哎，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嗯，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面料的高档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叔叔朋友们穿出咱们的气质，咱们应时应季的好服装。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面料。
3: 雪尼尔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很像绒毛包裹一样，柔软厚实，质地轻盈的特点。雪尼尔有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3: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高档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4: 还有红包。
3: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3: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高级雪尼尔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啊，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经典的，您看咱们的领子宽窄有度，恰到好处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显得非常挺阔有型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那么再来看呢，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非常大气的有型的，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还做了很多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高级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叉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叉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叉的口袋，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口袋，使用

0: 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款的话呢，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还是很合适的啊、哦。你看，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啊、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
2: 聚会的时候穿，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年轻，非常有气质。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高档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的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雪尼尔高档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高档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很多叔叔啊，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高档雪尼尔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
0: 一共4个兜，
1: 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0: 高档的雪尼尔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 格。您说一百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一百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

0: 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1: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大棚里菌香萦绕，田垄间蔬果盈绿，黄土原上生机勃勃。
3: 就石英雄菜这一块，咱们的菜质简直达到五星了啊！这个质量和品质，这是领先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品质永远走在前面了啊！所以它也不愁卖。
2: 一方良田盘活民生，特色产业扎根乡村。
4: 我们把建强基层带头人队伍，完善政策扶持体系，作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二者相辅相成。
2: 乡间沃土孕育新机，田间耕耘托起幸福与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猛。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1: 是啊，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1: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2: 社长言重了，双鹰不是蜀都机场的人。嗯，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1: 好，说得好啊！

0: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
1: 嗯，
0: 这还得感谢
2: 李康李大会长啊。
1: 杜马，在，
3: 取出十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4: 是，
0: 多谢社长。
1: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1: 哦，
4: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1: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2: 被燕大哥处决了。
1: 什么？你
0: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1: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
4: 在，
1: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0: 多谢社长栽培。
1: 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4: 请社长放心。
1: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邦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4: 是，
5: 老爷。老爷，
1: 梅姨啊，怎么了？
5: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1: 什么信？是李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5: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1: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4: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1: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5: 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

0: 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0: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0: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呢，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0: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十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洪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洪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0: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1: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0: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公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1: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0: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1: 我
0: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1: 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公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1: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0: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公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1: 你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十二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哎，
1: 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哎，卓英啊，明晚和利康见面，你与我同去。是。 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嗯，卓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多谢社长信任。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社长放心。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0: 是啊，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2: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0: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3: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庄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陈公鹏要收编李康，
1: 什么？
0: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2: 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

0: 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
1: 不错，李康约陈工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2: 哦，
1: 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2: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
0: 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伏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嗯。哦，对了。 说到那间，我正要告诉你，于如平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1: 你是说？
0: 于如平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
1: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他要做什么？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嗯，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哦，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市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
1: 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3: 李康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
1: 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 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1: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

0: 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我是表弟。
1: 怎么样，有结果吗？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怎么样？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3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3层。

0: 是的，是我。
1: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0: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0: 说对了。

0: 老赵，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
2: 李康被捕了。
3: 昨夜在金门饭店。
2: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阳，你有话要说？
1: 啊，社长，没有。
2: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1: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
2: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马。
4: 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
0: 进来。
5: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4: 我已经知道了，
5: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4: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6: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八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7: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

0: 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我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梨，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0: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11: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3: 20斤的盐槐秋梨，
11: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11: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0: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2: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2: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2: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3: 枇杷秋梨膏
11: 特别适合秋冬吃。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这都知道，清热解毒，哎，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乳非常好的帮助。你咬一勺，清凉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儿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8: 好喝，太好喝了，
9: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0: 我问你，
11: 这个季节
1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1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10: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1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2: 特别适合秋冬吃。
1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1: 清肺还顺气，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0: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10: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1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3: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

0: 抽烟多痰来一勺，清心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

0: 广告做宣传，嘉一元多送两罐，嘉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2: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解毒，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20斤的岩槐秋梨，
3: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
2: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8: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7: 我还没完，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8: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秋梨，以岩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品。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您点1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9: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0: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9: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8: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2: 20斤的岩槐秋梨，
8: 50克
2: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8: 不加一滴水，凝练1斤枇杷秋梨膏，
4: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5: 作用满满，
1: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1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5: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2: 枇杷秋梨膏
8: 特别适合秋冬吃。
2: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3: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2: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2: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
2: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3: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

0: 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吉他，九里高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零点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6: 嗯，好喝，太好喝了！
7: 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5: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8: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9: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8: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9: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8: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10: 特别适合秋冬吃。
8: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9: 清肺还顺气，
0: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1: 健康。
0: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9: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8: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8: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9: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1: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只要29.8元。
2: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
11: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2双再减39元。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2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11: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冬天咱们老年人的脚啊千万不能挨冻，穿鞋一定要穿不冻脚的，再加上天冷路滑或者是下个雪啥的，这鞋啊还得走路不怕滑。
12: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三

0: 防保暖健步靴，相比于常见的保暖鞋啊，健步鞋啊，我们做了多方面的升级。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鞋标进行了加高，做了一个半高帮的设计，从外形上是一双短靴。
1: 所以呢叫做保暖靴。
0: 内胆包括这个鞋垫在内，全部采用的是透气加绒保暖材质，有着更好的保暖效果。
1: 是很柔软，很暖和，
0: 哪怕是踩到雪地里，双脚照样热乎乎的。
1: 是，
0: 咱们既然是保暖健步靴，除了保暖，走路肯定也特别稳当。
1: 你看咱们老年人摔一跤啊，那就不得了，尤其是下雪天，地特别的硬，路又特别的滑。
0: 关键它就是在这个靴底采用的锯齿双向波浪纹设计，路上再滑它也能牢牢地抓住地面。对比一下，
1: 这个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0: 您看普通的鞋直接就滑下去了，而咱们的三防保暖鞋纹丝不动。那讲完了防冻防滑，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很重要的防水效果。一般的保暖鞋健步鞋遇到下雨或者是走在雪地上，鞋面鞋底容易湿，那鞋子里面始终是潮湿，你的鞋子保暖性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三防保暖线布靴，靴面采用的是防水材质，再加上透气织造工艺，在不影响透气性的前提下，大大增加了靴子的防水防湿性能。我把一盆水整个倒上去，
1: 天哪，整整一盆水啊！
0: 鞋面上只剩下水珠，这充分说明鞋面是防水的。穿上这样的鞋，不怕雨，不怕雪，又防冻又防滑。不管是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的低温，还是在南方潮湿阴冷的天气，都能有效保暖。又把这个靴头加高加宽，
1: 是
0: 舒适性是大大的增加。
1: 没错，
0: 今天是我们上电视做推广，把价格一降到底，原价199元，现在69块钱一双，
1: 价格太给力了。
0: 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99块钱就能买两双，
1: 真的是太划算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反正咱们冬天啊总是要买保暖鞋的，那为什么不买这个保暖又舒适、防滑防水更安全？三防保暖健步靴呢，我觉得吧，这么好的保暖靴，咱们中老年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甭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里面始终是干的，热乎乎的，雪落在上面一拍就全掉了，价格还便宜。
4: 这靴子呀还挺好看的，现在穿上这个，不管是冷天还是阴雨天，脚啊都是热乎乎的。我说这么好的保暖健步靴，咱再买两双呗，
1: 一人一双，
5: 不仅防冻保暖，还能够防滑防水，轻便
4: 是
5: 舒适，样子也特别好看。
4: 对对对，
5: 还是一脚蹬，不用扎鞋带，穿哪脱呀都特别方便，
6: 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又好看，就是热乎乎的。
7: 怪不得年轻人啊他都爱穿这靴子，
6: 对对，
7: 他就是暖和，又好看又显年轻。
6: 没错，我们舞蹈队啊个个都喜欢，你看大家都穿着呢。
8: 这天冷了，反正这个保暖鞋早晚都得买一双，咱干嘛不买这双三防保暖健步靴呢？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只要每双69元。
10: 等等，这还没完，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9: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新增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那今天一定是卖爆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两双三双的往家拿，你看穿着这么舒服，又防冻防滑防水的三防健步靴，那价格又是这么的便宜，赶紧一定要多订上几双啊，那不吃亏。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这么好的靴子，保暖性又好，舒适又防滑，一双呢只要69块钱，两双只要99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真的够保证它的品质吗？
0: 您拿回家，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或者是不保暖、不防滑、不防水，30天内您打个电话，我们马上退货退款。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多买上几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防冻防滑
10: 还防水，轻便舒适更好看。好消息，好消息！知名保暖靴厂家现时举办全国大型清仓活动，原价199元的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只要每双69元。等等，

0: 这还没完，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买两双再减39元。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三防保暖健步靴，清仓价69元一双，两双更优惠，只要99元，实在太划算了！
0: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1: 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
0: 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
1: 庄阳，你有话要说？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
0: 我和杜，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2: 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
0: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哼，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2: 这是什么意思？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0: 杜马昨天的话说的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3: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哼，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
4: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
3: 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
1: 看起来我杜妈已经没用喽。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基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3: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陈公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公鹏本来就有所忌惮，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哼，其实说穿了。 他就是怕你我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吗？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2: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
0: 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想什么？南疆财委会，
1: 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财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财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
0: 啊？什么？
1: 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
0: 那就只有杜马了。哦，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
1: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 我可以100%的肯定。

0: 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2: 我查过财委会电话本，
0: 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
2: 要通了南疆财委会的电话，
0: 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1: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0: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桥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
2: 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我们眼皮底下，可我们却还茫然不知。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哼，
0: 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除非。
1: 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得对极了。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
0: 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力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2: 老李，嘘！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2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1: 什么？
2: 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馆子交给负责同志。

0: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两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是的。
1: 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又代表

0: 去为父书记田野，闵行去。
1: 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2: 什么？他是地下党？
1: 他是这样说的。
2: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2: 是的，

0: 区委。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1: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去找张桥同志，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1: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啊！

0: 你是公安，
1: 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
2: ？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
1: 哎，车上还有人。
0: 钟鼎明。
1: 什么？
0: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辐射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方钟鼎明，替光辐射制作假钞模板。
1: 不错，
0: 老张啊，事不宜迟，
2: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预见，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

0: 100块大洋。
1: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
0: 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2: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0: 是的，是的，
3: 是是。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魔场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4: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0: 别动，别动，别说。
5: 田野？
6: 是的。
1: 老张，怎么了？
4: 田野他
5: 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4: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5: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
4: 找到了我。
7: 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4: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7: 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4: 几天以后，
8: 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
4: 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2: 兴隆旅定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4: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2: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4: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2: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1: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2: 嗯，
5: 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1: 你有事吗，同志？
9: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1: 请稍等。
10: 喂，
1: 请问张处长在吗？
10: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1: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10: 哦，请他上来吧。
1: 好。这位同志，请进吧。
10: 谢谢。

0: 请进。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0: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1: 哦。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到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
6: 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7: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
3: 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晶层，最底下铁材是锅身，
7: 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早上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的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
10: 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
11: 犯嘀咕，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3: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3: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4: 早上小火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
13: 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既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1: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
0: 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

0: 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在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0: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5: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 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

0: 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小，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小，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 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

0: 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7: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3: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3: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进，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9: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0: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2: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记。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0: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1: 哦，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情况不对，快走！
3: 小周。

1: 好，杜老总，
2: ，
3: 喊，让我喊，喊再喊，
4: 呀，嘿。

0: 他是谁？哦，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哎，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0: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1: 天。

0: 少爷啊，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2: 是。

0: 双英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了。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0: 这倒是。
1: 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谋，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
1: 嗯，
0: 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
2: 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桥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2: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放心吧。

0: 今天早晨，蔡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铁流小组、对蔡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消灭银元和假钞。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4: 为张桥同志报仇。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他要做什么？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怎么办？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光没在这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3: 对，我，
2: 嗯，
3: 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帝，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
3: 啊。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2: 哦，好，谁呀？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
0: 表弟怎么了？

0: 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他怎么会？
0: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0: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1: 你真是
2: 于如萍同志，你是清白的。
3: 哥，你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2: 是的。
3: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4: 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3: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4: 小姐，你说的对。
2: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3: 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2: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2: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哎呦
6: 你个小次郎，你脸上长的眼睛是出气用的？看到老娘过来你还要撞？
5: 你怎么骑的车呀？
6: 对不起，我不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桂芳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0: 高科技老花镜，
1: 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
2: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
0: 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0: 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
1: 只要9.9元，
0: 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1: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0: 老花镜。
2: 等等，这还不够，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0: 高科技老花镜，
2: 可以吃3个月
1: 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4: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

0: 按源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7: 加59元
6: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8: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了，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了，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10: 你为什么？

0: 我来试试呢。
1: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2: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3: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4: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不用摘摘戴戴。
3: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0: 完了，
3: 哎，等等，糊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也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镜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6: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0: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

0: 按源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三分之一。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1: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0: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1: 天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0: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1: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0: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哇，
1: 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3: 9.9元，
0: 真的只要
4: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2: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4: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4: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6: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7: 加59元
6: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6: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8: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了，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3: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了，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10: 你为什么

0: 我来试试呢。
1: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2: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3: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2: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不用摘摘戴戴。
3: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哎，等等，糊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5: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

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

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嗯，
2: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嗯，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2: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啊。哎，老弟呀，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2: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家超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2: 是这样？
1: 嗯，
2: 哈，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2: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2: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疆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2: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

0: 钟鼎铭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1: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0: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1: 哦。
0: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1: 好厉害！
0: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啊，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1: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0: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1: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0: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0: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1: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啊。

0: 喂，是我。喂，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好。

0: 有皮烟土，今夜到岗，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1: 秘密运进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1: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0: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

0: 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1: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出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

0: 甘味
1: 了。工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2: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两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2: 哦，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工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2: 嗯。

0: 这个女人就是张乔的秘书。
1: 时间快到了，
0: 怎么样，看到了吧？
2: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燕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
1: 哦，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0: 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你看到了吗？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枪，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你这个败类！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
1: 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哼。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燕双鹰。
1: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1: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是不？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1: 。
2: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2: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2: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
0: 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2: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啊，
0: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2: 昨夜老狐狸对我说起时，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0: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2: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2: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2: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2: 好了，我走了。
0: 哦，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0: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
1: 嘘，

0: 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盯着，我去了。
2: 哎哎。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

0: 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

0: 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

0: 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

0: 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1: 路上你要小心阿斯恰那伙人。
0: 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
2: 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打不起，躲总躲得起吧。
1: 常大人，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路上遇到什么他们也都帮得上忙。
0: 多谢。
3: 奉命。

0: 景鹿晗，你们跟来干什么？保护张千大人。一会儿要是遇上匈奴兵，我们可不负责保护你们三个。谁由你们保护？哼，
1: 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没遇到匈奴人，你们别先自己斗起来。
0: 就凭他们敢跟我们斗，除了偷鸡摸狗，他们还会干什么？少废话，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2: 那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
3: 太瞧不起人了。要凭单打独斗，你们哪一个敌得过我大哥？那是一定的。
0: 我们大家要化干戈为玉帛，以友情为重。张大人。 对我的救命之恩，只能以后再报了。跟瞧不起我们的人一路，没有什么友情。我们走。
4: 撤。
5: 驾。

0: 大人，这里的河谷名为荡泉河谷，是过往商旅补充盐水的必经之路。
1: 嗯，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山口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们就在这里堵截张骞，绝不能让他回到大汉。
0: 站在这座山峰上，四周一览无余，张骞他们要是过来，远远的就能看见。咱们在这山峰上安一个瞭望哨，准叫他怎么也逃不了。
2: 大哥，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3: 阿斯恰鬼得很，也就咱们有马匪的机灵劲儿，不然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4: 我想起来了，要去大汉，从红山口走是最近的路。阿斯恰准是要在这里堵截张大人。
5: 阿斯恰真狡猾，他们站那么高，等张大人他们过来，准会被他们看见。
3: 咱们要赶快通知张大人。
4: 可是大哥，那几个沙匪实在讨厌，我是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5: 是啊，大哥，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让他们去跟匈奴人干一仗。
3: 那几个沙匪妄自尊大，会连累了张大人。他们不知道阿斯恰的厉害，所以我要先在前面探路。
0: 大人，我现在就带人在山口布置壕沟，弓箭飞石，就算白老大派一队人马护送张骞，也让他们过不了这山口。
1: 光守住山口还不够，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要赶紧派人回大营调集人马。
0: 嗯，
1: 你们速速赶回大营，尽快调集一支军马过来。
6: 是大人。
3: 就是这样，阿斯恰他们已经在红山口布好了陷阱，张大人最好走另一条路回大汉。

0: 红山口虽然易守难攻，他们只有五个，咱们有这么多人，打他们绝对不在话下。
1: 你们马匪要是害怕，就由我们打头阵。谁害怕了？要是害怕，我们还能回来报信吗？你们妄自尊大，果然是这样。
2: 硬攻，阿斯恰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方必定吃亏。我们是要护送张大人顺利返回大汉，不能让张大人冒险。
3: 大人，我知道您急于回大汉，不想绕路，但阿斯恰真要像静鲁汗说的那样，在红山口设卡，咱们要过山口，确实很冒险。
4: 此刻我也很难决断，阿斯恰在峰顶布下瞭望哨，但我想夜晚的作用必定会减弱，等到今天晚上，我先过去探看一下，再做决定。
0: 对，要是到了晚上，他们戒备松，咱们就直接打过去。我们兄弟五人拼了性命，也一定让您顺利过关。
2: 哼，现在我就去找另外一条过关的路。要是你们晚上受阻，至少张大人还有回旋的余地。走。
5: 想不到静鹿晗他们像变了个人。之前我还担心他们本性难改呢。
6: 这叫改邪归正，都算是好汉。
7: 大哥，我看张骞他更重视那帮沙匪的意见，咱们这么帮他有意义吗？
2: 这叫什么话，道义有道，我是那种没义气的人吗？
1: 大哥说的对，要说张大人对咱们，那也是没得说呀。
7: 这急匆匆的一个人是要去哪儿啊？
1: 那个人看着好眼熟，像是阿斯恰的手下。

0: 就算你们杀了我，你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匈奴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1: 明白了，你是去调集匈奴大军的。
0: 这，
1: 塔纳、小班，你们两个要看管好他，其他人留下。咱们要好好商议下一步对策。
2: 是大人，
3: 是大人。小班，你去车里找根绳子，把它捆在这棵树上吧。
2: 好。
4: 从这里去匈奴大营，快马来回要一天的时间。要是到明天下午，阿斯夏等不到援军，一定会再派人去匈奴大营的。
1: 所以，我们最好在明天上午，从荡泉河谷上游绕过红山口，前往大汉。
5: 从上游绕路要近些，咱们应该从上游走。
6: 塔纳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3: 啊！

0: 不好了，匈奴兵逃走了！
1: 快，快点去追他！
2: 大哥，快再射他一箭！
3: 天都黑了，大哥哪看得见呢？
1: 张大人，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4: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做些准备了。

0: 大人，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明天要向河谷上游走，绕开红山口。
1: 可是他们发现你逃回来，一定会改变计划，也许改成从下游绕过去。大人，您画的这是附近的地图吗？
2: 红山口地区地形复杂，我要好好算算张骞会怎么走，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0: 张千民知道咱们已经知悉他往上游走的计划，您估计他还是往上游走的可能性大吗？
1: 张千为人心思细密，和一般人的想法必定不同。
2: 看，他们来了。
0: 他们果然来了。咱们上啊，炸炸嘿，
2: 站住，
0: 张青，你们走不了了。
3: 你们看仔细了，张青可不在这里。
0: 原来是你们假扮汉使，故意骗我们。
4: 我们可没骗你们呀，我们只是想在沙漠里走走。
5: 原来是这样，果然不出我所料。点起狼烟放信号。
2: 是大人。

0: 这。
1: 刚刚看到报信的狼烟、张骞他们就过来了。阿斯恰大人真是神机妙算，早就安排咱们等在这里。走，截住他们。

0: 啊啊！
1: 哼哼，啊啊！
2: 嗯，啊，哼，
3: 景鹿晗，你这个小马匪，也敢帮着张谦来骗我？
4: 托你的福，我已经不是马匪了，现在我是张谦的朋友。
3: 张谦一定从红山口的大路走了，咱们快追！
5: 晚了。追不上了，
6: 说不定都到了大汉的地界了。除非你们敢跟汉军打，你们有这个胆子吗？啊！
3: 哎呀，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炸！啊！
4: 哎呦！
3: 既然你们不要命，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们。
7: 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不赶紧走，就算他们三个加上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5: 啊！沙匪真义气，
2: 杀了他们！
4: 快退到岩石后面！快躲起来！
6: 大哥，我们被包围了。
3: 你们找死！

0: 要是带上弓箭就好了。哎呀，他们没有弓箭，咱们冲上去！
1: 冲啊！
2: 杀了他们！
0: 大哥怎么办？咱们挡不住了，
2: 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下面都是岩石，跳下去会摔死的。
0: 沙匪兄弟们真讲义气啊！多谢各位前来相救，
3: 张大人说过，咱们都是朋友，你对张大人讲义气，我们也不是小人。这怎么回事？多谢了。啊！大哥！大哥！大哥！
0: 快射击！阿四下。
4: 曾经跟着你一路抓捕张骞，是你出卖了我，而张骞救了我。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如今，也是你们匈奴人唐义父送了我护心镜，又救了我，我也看清了自己，我要重新做人了。你要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阿四下，看在白老大的面子上，我们放你们走。
4: 不过马匹要留下来。
0: 撤！
5: 炸！
6: 炸！炸！炸！炸！

0: 大人，张骞太狡猾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大汉的地界，我们追不上了。
1: 哎，这个张骞，没有人能挡住他的脚步。
2: 大人，您看，瓜州。
3: 大汉，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4: 终于到家了，
5: 太好了，
6: 终于到家了。
3: 塔娜，看到这沙漠你还记得吗？我们相识的时候。
4: 是啊，那片沙漠要比这里大多了。
2: 塔娜，当年咱们走过的沙漠比这个难走多了，那时啊你还装成男孩子的样子呢。
6: 唐大哥，都过了这么久了，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7: 唐大哥，你快讲讲，塔娜姐装扮成男孩是不是很有趣啊？
3: 唐一副，你看前面有一群骆驼。
2: 哎，
7: 哦啊，

0: 你们看，真没想到在这里有这么多骆驼。
1: 大人，我记得咱们也在这儿买过骆驼。
0: 是啊，走出沙漠多亏了那些骆驼。
1: 当年

0: 第五十集，军。
1: 哇，好漂亮的画呀！
2: 这四幅画都是您画的吗？
0: 先生想问问你们，各自最喜欢哪幅画？
3: 我喜欢梅花，因为它代表着顽强坚韧的品质。
2: 我喜欢兰花，花长得美，气味也好闻。
4: 我喜欢竹子，竹子一节一节的，挺拔有力。
1: 我喜欢菊花，秋天还能生机勃勃。
0: 大家说的都很好，先生也觉得他们各有千秋。梅花一身傲骨，兰花清雅淡泊，竹子虚怀若谷，菊花高风亮节。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四君子，比喻君子高尚的品德。
4: 先生，君子是什么意思？
0: 问得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字吧。潘子山，赐教。这是君的甲骨文字形，上部是手拿着一根棍子的样子，代表手握权力之杖，下部画出了一个人的嘴巴，在此表示发号施令。经过演化，逐渐有了现在简体的军。军的本意是古代执笔写字的官，后引申为有统治权力的人，如君上、君王、国君等。
2: 君就是指身份地位尊贵的人吗？
0: 是的，不过后来这个字的意义逐渐泛化，成为对他人的尊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您。例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里的君就是对对方的尊称。同学们，其实这个君字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常常指的是那些有才德的人。
4: 我知道论语里面经常提到君子，
0: 论语中对君子的描述比比皆是，比如君子务本，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形容的君子懂礼节，知规矩，懂谦恭，知退让，通情达理，进退有度。
3: 我还知道一个形容君子的词，风度翩翩。
0: 君子可不是只看外表，想成为君子，首先要学习的是君子的精神。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这个词，就是形容在逆境中奋起的君子的。我给大家讲讲孙膑的故事。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军事家，他早年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学成之后，庞涓到魏国做了将军，并得到了魏惠王的信任。后来孙膑也来到魏国，

0: 与庞涓同朝为官。庞涓一向嫉妒孙膑的才能，暗中在惠王面前进谗言，构陷孙膑。惠王大怒，宣布对孙膑处以膑刑，还在他脸上刺了字。孙膑假装发疯，才躲过了杀身之祸。后来孙膑逃回齐国，协助齐国大败魏国。与此同时，孙膑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写成了流传后世的孙膑兵法。
1: 孙膑自强不息的故事真的好感人。
0: 那先生考考你们，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怎么做才算君子呢？
2: 穿衣服干净整洁，对人彬彬有礼。
3: 在学校尊敬老师，谦让同学。
1: 在家里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4: 自强奋斗，做生活的强者。
0: 你们说的都很好，爱学习，讲礼仪，自强不息，积极上进，这都是小小君子的养成之道。
3: 我们知道了。
0: 先生今天把这几幅画送给大家，希望可以勉励你们早日成为小小君子。
3: 谢谢先生。
5: 第51集，志。
6: 你每天就知道跑跑跑，
7: 自己立下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专一。
6: 你本来就很有跑步的天赋，干嘛这么认真？
7: 不能依赖天赋，更不能轻视对手，心存侥幸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志向的不负责。
8: 小跑说得好，我支持你。
7: 谢谢小跳。
0: 孩子们好。
6: 杨先生好。先生，您快劝劝小跑吧。
0: 他在做正确的事，我为什么要劝？
6: 我还是理解不了。
0: 看来得给你上上智字这一课了。潘子山，谁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

0: 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饭间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长征胜利90周年，陇原大地红色热潮涌动。
1: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2: 学好本领，讲好红色故事，走好我们新一代的长征之路。
0: 韩汉农业、新型工业加速崛起，甘肃把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
3: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4: 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长读长新的精神史诗。从甘南迭部到庆阳南梁，从民州会议纪念馆到会宁会师旧址，一代代陇原儿女在历史回响中汲取前行力量，以奋进之姿复明兴陇，以实干担当开创未来，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久治峥嵘岁月，百年初心如磐。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甘肃各地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甘南迭部，兰州大学青年学子循着红军足迹，走访额界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遗址及纪念馆，把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现场，在实地寻访中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
5: 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学好专业本领，把从甘南红色旧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勤学善思、实干笃行的动力，将个人成长

0: 融入国家发展，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青年的时代使命。
1: 长征精神不仅写在史册里，也映照在绿水青山间。在长征精神坐标的指引下，时代使命有了新注解。经过多年系统修复治理，位于陆区县曾经一度干涸退化的嘎海湖今日重焕生机。湖面开阔，水草丰茂，水鸟翩飞，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让青年学子读懂了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生态担当。
2: 现看到了嘎海湿地重焕生机，真切地感受到了甘南高原的发展蜕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会把所见所感落到实践，把甘肃的红色故事、生态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1: 重走长征路，让新时代青年心怀星火，奋进拼搏。在平凉市荆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青年代表团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故事，深切追忆红二十五军在荆川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四坡战斗旧址红军楼，大家实地踏访当年的战斗遗迹，回望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接受思想洗礼。
3: 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我也会把这次红色教育的收获牢记于心，以先烈为榜样，不畏困难，踏实进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勇于担当，积极奋进，努力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1: 红色教育要入脑入心，离不开载体创新和现场体悟。在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武山县红军强渡渭河纪念馆，青年代表团在红色旧址前聆听讲解，重温入党誓词，诵读经典红色诗词，深切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初心。
4: 当我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啊，才懂得红色历史离我们其实很近。那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把这次的学习收获记在心里，铭记先辈的付出，把这种故事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
1: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等，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甘肃、长征故事等主题展览和文艺作品广为传播。这些年，甘肃推进文化建设工程，使长征精神在陇原大地焕发出新的光芒。革命老区庆阳，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在环县山城堡战役纪念馆，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场景复原，完整再现了山城堡战役的恢宏场景，激励着青年学子砥砺前行。
5: 来到山城堡战役旧址，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长征精神带给我的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困难，也要学好本领，讲好红色故事，走好我们新一代的长征之路。
1: 硝烟早已散尽，长征路上攻坚克难的奋斗本色从未改变。革命老区庆阳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推动传统能源绿色变革，抢抓机遇，布局算力蓝海，把革命年代的拼搏劲头转化为产业转型的实干力量。
5: 用心挖掘鲜活故事，创新传播表达，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讲好长征故事。
1: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以红色铸魂，实干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如今，民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
6: 传承和弘扬民县红色文化是我肩上一份很光荣的责任。平时讲解的时候，我不只是简单的介绍历史背景，而是更多的挖掘本地鲜活的革命小故事、小细节，带着真情实感去讲述，让大家听得进去，深受触动。
1: 民县留存着丰富珍贵的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民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构建起集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

0: 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
1: 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通过红色拓展、劳动体验、科创实践，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
0: 精神传承最终要落到发展实效上。定西市锚定建设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样板区目标定位，深入实施货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把含汉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真正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富民兴市的实干成效。
2: 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产业中获得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以上，独特的含汉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推动全市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0: 实干赋能发展，把精神力量转化为陇原实践。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红色圣地，承载厚重长征精神，也是扎根西北、为国攻坚的工业重镇。依托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白银市会宁县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创新红色研学育人模式，让青少年在感悟长征历史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以长征胜利纪念节点为契机，白银对会师旧址核心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升级，活化红色文旅载体，更续长征精神根脉。
4: 推进会师塔、会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主要解决建筑老化、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0: 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白银会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廖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富裕增收。
5: 我们整合土地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从事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0: 红色精神淬炼城市风骨，工业担当铸就发展底色。白银以长征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破局开路，全面踏上新型工业化深度转型之路，全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构建资源高效利用、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6: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7: 自研的全自动磨压生产线替代了传统车削工艺，打破高端引线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外资长期垄断局面。
0: 新时代新征程，甘肃持续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产业，做大新型工业，做实科技创新，推动红色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长征精神闪耀陇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甘肃的长征路就是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在长征精神指引下，陇原儿女团结奋斗，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胜利。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品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

0: 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尚训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好祁连山生态环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我省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赋能新材料产业向新而行。
1: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近50%。
1: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尚训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吴晓军、孔尚训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地。

0: 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绍迅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绍迅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0: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2: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手撕镍带、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3: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0: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金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4: 这个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0: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

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

0: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对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1: 石谋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全省中心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赋能，要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重任的党员干部队伍。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通报了有关情况，省法院机关党委、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省妇联直属机关党委、定西市委组织部、张掖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做了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2: 秋日的陇原大地丰收在望，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升级种养模式，落实惠农政策，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提质增效的坚实支撑。
3: 金秋十月，陇原处处迎来丰收盛景。在平凉晋宁志平镇，4.2万亩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外运。作为当地核心特色支柱产业，全镇苹果产业年收入达7.5亿元，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金果果。
4: 我家这一共种了5亩苹果，今年怪乎到位，果子成色各层都不错。介绍好好情，枝头是高价格稳定，山下的日子能收入13万元。
3: 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26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今年基地主要种植苏润红6号、9号两大品种，鲜椒亩产可达2至2.5吨。经过晾晒加工制成干椒后，每亩可产出干椒500至550公斤，产量稳定，品质优良。
5: 我们依靠智能灌溉和蓄水配套设施，产量也比去年提升了大概15%。今年行情好，丰产又增值，大家干劲十足，我们也有信心继续把种植产业稳住，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
3: 产业提质增效，政策保驾护航，立足草原特色资源，酒泉肃北马鬃山镇深耕骆驼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当地出台专项精准扶持政策，对驼奶实行分档梯度补贴，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牧民手中。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500多峰，年度驼奶产量突破380吨，特色驼产业逐步成为牧区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6: 扶持政策今年相当好，收益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目前是挤奶母驼是120峰，总共是240峰左右。圈舍设施养殖以后，每峰骆驼日均产量在2.5公斤左右。
3: 因地制宜兴产业，一地一品促振兴。白银市平川区大力发展绿色小杂粮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科学管护，持续壮大杂粮产业规模，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7: 我们现在种的品种有荞麦、藜麦、油麦、扁豆、小米。荞麦我们就加工成荞面，油料呢我们压榨成麻油。
8: 目前小杂粮种植面积达到1.41万亩，货品甘味龙头产品认证的重北良缘小杂粮年销售量突破1000吨。
3: 甘肃台报道。
9: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上，产量目标保持在1300万吨以上。目前全省秋粮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河西灌区、陇东、陇中、陇南等地玉米、马铃薯等作物正陆续成熟收获。截至10月7号，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达48.38%，其中玉米收获802.06万亩，马铃薯收获455.96万亩，大豆收获38.36万亩。

0: 秋冬种生产同步推进，全省已完成秋冬种643.48万亩，进度59.31%。其中，冬小麦播种395.61万亩，冬油菜播种145.95万亩，蔬菜播种91.32万亩。下一步，各地将结合作物成熟情况和短期天气预报，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种，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冬种应种尽种。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总量792.58万辆，入口交通总量729.98万辆，出口减免小客车710.32万辆，减免通行费3亿1887万3800元，同比增长5.22%。全省收费公路服务区共保障新能源充电车辆16.1万辆。绿色出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完成公路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完成货运量1456.08万吨，同比增长0.21%。民航运输方面，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货油吞吐量1237.5吨。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2.1万多人次，对重点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及主要景区等道路进行不间断视频巡检，全面推行铁骑警务、警航警务，24小时不间断掌握道路通行情况，协调交通运输、清障施救、保险等单位对突发情况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全省受理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9.54%、7.71%，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力以赴确保了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甘肃台报道。
2: 省科技厅立足职能职责，以科技手段为廉洁文化建设赋能提效，持续培育科技创新良好生态，为纵深推进强科技行动营造良好环境。
3: 抓实廉洁教育筑牢思想底线，省科技厅将每年3月确定为纪律教育月，开展廉润初心主题活动，与派驻纪检监察组联合设置科技青年说清廉系列短视频，以更鲜活更接地气的形式提升廉洁教育吸引力感召力。
4: 通过参加科技青年说清廉等系列活动，为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廉洁教育载体。作为新时代科技青年干部，我们身处科技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更当坚守初心，恪守清廉底线，把廉洁自律融入日常工作点滴。
5: 今年省科技厅呢，多点发力，抓实青年干部的廉洁教育，在我们机关呢，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促进大家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呢，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让我们更好地为全省科技工作者服好务、保好账。
3: 近年来，省科技厅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文化遗产科学数据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建设甘肃简读科学数据中心，运用数字化技术归集敦煌石窟壁画、悬泉汉简等珍贵文物文献资源，搭建高清标准、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库，培育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廉洁文化数字富矿。
6: 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文化遗产的数据里面，本身蕴含着很多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的素材，我们可以通过数字资产的转化以及数字化展示的形式，让这些廉洁文化的这个素材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数据本身层面，还可以用多种的形式让廉洁文化更加的活化起来，更加的深入人心。
3: 丰富廉洁教育载体，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在甘肃省科技活动周、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全省各市州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思政大讲堂、科普讲解大赛等各类科创活动485场次，引导广大科研人员、中小学生和社会大众深切感受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严以律己、潜心研究的崇高品格。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天水市依托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建设，全面推进交易全流程数字化改革，持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在天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为办事企业带来更加便捷的服务，全流程线上交易模式让办理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2: 从项目进场到竞标通知书的发放，都可以实现全链递交的线上运行。企业呢，可以线上递交投标文件，专家费可以实现线上在线发放，合同也可以在线签订，真正实现了一门进入，一网办理。
1: 数字化改革不仅便利了市场主体，也极大精简了政务经办流程，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3: 数字化的改革让我们工作人员从复杂的资料核验中全面解脱出来，工作人员只需登录系统即可轻松办理项目交易各环节流程，实现了即提即办。
1: 为从根源上杜绝人为干扰，规避评审风险，保障交易公平公正，天水市创新升级评审机制，全面推行双盲评审与远程异地评审新模式，依托生物识别技术实现专家扫脸云签核验，结合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评审全程可溯，结果不可篡改，最大程度保障交易公正透明。
4: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推进了全流程电子化、按标盲审、远程异地评审、合同在线签订和专家费在线发放几项创新建设，企业投标一次不用跑，评审客观公正，办事成本切实降低。
1: 一系列数字化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天水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焕发全新活力，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夯实基础。
5: 天水市严格对标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方案，统筹政务服务、市场竞争、科技创新、法治保障、金融赋能和要素供给等七大领域协同推进，下沉一线服务市场主体，助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为全市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1: 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养老民生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328家，床位3.5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65.21%。省委省政府连续6年将养老设施建设纳入为民实事，14五以来累计投入18.1亿元，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2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1200个。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全省已建成老年助餐点1317个，月均服务老年人145万人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6: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正式推出如意就业 AI 求职助手，可一键生成优化简历、智能匹配岗位、24小时解答人社政策，实现岗位找人。平台面向求职者免费开放，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精准求职，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升级。
7: 近日，2026年甘肃河西电网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在酒泉举办，演练模拟暴雨、沙尘叠加灾害引发停电，设置18个科目，深化政企协同，检验抢险救援能力，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突发事件处置水平。
1: 庆阳市西峰区引导各学校开发非遗剪纸、航空科技、体育运动、陶艺美育等校本课程，推动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体育美育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上半年，西峰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中，已创建足球、乒乓球、航空等特色校68所。近日，张掖市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临泽县举行，共计向黑河投放祁连山、裸鲤25.3万尾，经济鱼类73.1万尾，为促进黑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8: 秋风送爽，寒露初凝。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
8: 天地间铺展一幅层林尽染、万物敛藏的深秋画卷，田野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深秋的陇原大地。
1: 一朝寒露至，山河尽秋深。天地间的水气不再。

0: 轻盈凝露，而是伴着深夜清寒凝结成微凉的霜霭。秋水潺潺，秋雁南飞，虫声渐寂，暮色渐长。寒露是秋光由暖转凉的分界，也是山河归于素简的开端。秋深露重，岁物方成，寒露是季节的转场，也是大地沉淀收获的时节。田间地头褪去夏日喧嚣，只剩满目丰盈盛景。层层稻浪随风翻涌，连片的玉米挺直枝干，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指尖所处皆是秋实，抬眼远望是山川大地盛满丰收的厚重与温柔。自古寒露秋，诗意满山河。愿我们在清浅秋光里静赏红叶菊香，珍惜耕耘所得，不负时序，不负流年。
1: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派，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梦半斗，
7: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今天进入到寒露节气，气温也就进入到快速下降的时段。目前一早一晚的凉意也是非常突出，省内不少地方清晨的气温也已经跌至到了个位数，深秋的清冷感是扑面而来。不过天气不会一直稳定，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全省大部自西向东的气温会有所下降，整体凉意会再度的加重。提醒大家，换季穿衣一定要跟上节奏，避免着凉。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张掖、金昌、武威、甘南、陇南等州市为阴有小雨，其中在陇南市的南部、甘南州的东南部会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定西、天水两市以及兰州市的北部白

0: 阴市的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市内区地方为多云。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9到17摄氏度；酒泉小雨转多云，5到19度；嘉峪关多云，5到18度；张掖小雨转晴，6到20度；金昌小雨转晴，7到20度；武威小雨转多云，8到19度；白银阴，8到15度；宁夏小雨，5到13度；甘南雨夹雪，1到8度；定西多云转阴，5到12度；陇南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天水多云转阴，11到20度；平凉多云，7到20度；庆阳多云转阴，11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7到16度；甘肃矿区多云，4到1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4到18度；辉县多云转阴，14到20度；临潭小雨，4到9度；康县多云转小雨，13到19度；两当多云转阴，14到21度；叠布小雨，7到14度；和正小雨，3到11度；兰州多云转阴，9到1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

0: 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现在旧脚垫儿走了，新脚垫儿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

0: 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1: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乡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

0: 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近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

0: 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1: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

0: 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中具有比原子光中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

0: 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到甘味。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对这个村里人咋样？
6: 好啊，
7: 好，
6: 好啊！
8: 说鸡血能增加重量，你说什么？哎，我这烧鸡不都是论只卖的吗？我什么时候论过斤卖啊？
5: 慢点婶儿，婶儿啊，这事可不行，你听我好好说行不行？
8: 不行，
5: 慢点。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就当是你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也给大家一个理解你的机会，好吗？
1: 行了，凡凡，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林梦莲，我告诉你，我算是看明白了，你纯粹就是一个胆小鬼，懦夫。

0: 就算是倾家荡产，有个姓吴的在呢，他要是不听话，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咱宁京人风光了几百年，没想到现在出了这么个败家子儿，
1: 就知道抱怨，想办法把老姐姐拦上。快点走，快点走。
2: 手电快点！
3: 快点！哎呦，我肚子有点疼，跪着就好，要不然你们先走，回头可追你们去。
4: 你有这说话的功夫都快到了，手电，走，来，啊，哎，
2: 你慢点就行啊，走走走，
5: 快快快，
2: 没事儿。
4: 猛林啊，你把门开开。
0: 大伙都等你呢，就是啊，说句话呀！
6: 是啊，我们一起来，
0: 对，
6: 我们一起
0: 大家都在，是啊，多帅了！孟林，帮着你呢。孟林，多帅了！孟林啊，我是你多老师，你听我说几句。上咱们学校荣誉墙的，那可是足以做表率的大人物啊，而你是。 你是咱们荣誉墙上的典范呐，多老师还指望着你将来做咱们自强学生会的主席呢。你怎么能说投降就投降呢？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投降，给将来的娃娃们可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我们都知道你是怕乡亲们因为你赔钱受穷，可是你知道大伙是咋想的吗？
4: 我们还指望着宁静红过好日子呢，不被薛朱文这些人攥着脖子的日子早点到来呢。孟林，孟林，你把门开开，咱爷俩好好说说，行吗？只要是你能保住宁静红啊，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就给你牵马坠凳一辈子，成不成啊？
7: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们一起想办法。那
8: 俺老汉给你跪下了。哎呀，你给他跪什么呀？刘林，我爹都要给你跪下了，你赶紧出来吧，行不行？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说，都来了，怎么样？
1: 有无言不尽呢，李梦莲，你做事啊，你不能就凭自己的感受，就这么草率，这么决断地做决定。
0: 你伤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呐！我一间办公室，一张单人床，告别了所有的家人。 在这儿驻村20年，
2: 我就是在等着咱们宁静村产品能够走向世界，村建设完成转型，你现在倒好，你把这些都毁了。你，
3: 哎，少天，要不看看去啊？
4: 少天，
5: 没事，
4: 闪开！
2: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
1: 谁都别说话，往后退。孟林，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你是出还是不出来？你这主意变不变？你说。
3: 是啊，就让这个贼娃子在这里边守一辈子吧，咱走吧。啊，
0: 孟林，
1: 别碰哥，
0: 你赶紧出来，这又不是断头台，难道你要看一村子人要给你跪下吗？出来呀、啊、你！

十几年的份上，你听奶奶说几句话啊。今天全村的人都来了，给你做过饭的来了，教你念书的来了，你被骗子骗了为你捐钱着急的人也来了，你面对着大伙儿，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你说个清楚啊。

0: 这可不敢呐！谁都不能跪。老姐姐，你这一跪的话，折的是全村人的寿，短的是全村人的福啊！
1: 是啊，
0: 老姐姐，当初要是没有你出去讨饭，咱宁静哪来的苹果呀？哪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过呀？老姐姐。
2: 我是刘敦水，我知道你今天把不见掌门的心思含起来了，
0: 但是我要你知道一句话，在你身上还有没有一点祖宗留下的一丝一点的男人气？你把谁都可以当成旋风过鱼，眼睛一闭谁都不认。可是今天在门口求你的，是把你当宝一样疼大的奶奶。这个世界上你谁都可以对不起，你唯独不可以对不起你奶奶。宝儿啊，你不能让你奶奶伤心呐！你。

0: 你个贼娃子呀！
1: 是，别着急，婶儿别急，你别着急，婶儿啊！
2: 奶奶，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奶奶，那你就听奶奶一句话，你和薛竹文这个合同不能签。
1: 贼娃子，哎呀，你赶快答应啊！你应了呀！

0: 必须签。我们全村人心甘情愿地陪你一起当叫花子，你也签。如果因为你的狂妄之大，让林静仁40年来打下的平谷江山烟消云散，势如无存，那你就是林静春的千古罪人。
1: 得签。你知道这个罐子里装的是啥吗？
2: 是
3: 老姐姐，老姐姐，老姐姐，
2: 是。
3: 哎呀，是老姐姐，这可使不得呀！
2: 是，
3: 当年赌咒发誓为了啥？你这么一摔，这么多年的风。 就全撕了！
2: 对呀，婶儿，
3: 对呀，
2: 真的不能啊！
4: 别拦着！
3: 帅了，老姐姐，
2: 是
3: 老姐姐，
2: 是
3: 不能啊！
2: 不能！
3: 哎呀，
4: 别拦着！
3: 不能，不能，
2: 你不能！
3: 哎，
2: 放你！

0: 你还记得吗？你12岁那年，你写了一个稿子，登在报上了，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可是你知道，你那个稿子惹了多大的祸吗？
1: 芝儿，咱不说了。
0: 不不，你们别拦我，今天让我把话说出来。今天这个恶人，我老太婆当了。那一年，你把村里买回来假化肥这个事儿给写出去了，上边马上派人到村子里查。为了挽回损失，也为了让村民们能早点用

0: 上真化肥，凡凡的爸妈还有邓科夫妻俩连夜开着拖拉机去退假化肥，一连跑了好几趟啊，累得人困马乏的，结果那拖拉机翻到山沟里去了。
1: 南辉，南辉，南辉，你们这是咋了呀？南辉，南辉，你醒醒啊！南辉，
2: 大哥，这是咋了？这是
3: 车重，车载了，假化肥都退完了，这些都是真的，赶紧拉回去吧。
2: 你看看，三条人命啊！我跟你李家上辈子有啥仇啊？啊，非得让你家猛林把我曝光到报纸上。这假化肥，我也不是有心要买的呀，我也是上当了，让人家给骗了，你知道吗？
4: 富寒，孟林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他懂个啥嘛？老师让他写作文，他就这么写了呀！哎呀，要怪你就怪我吧，要抵命我就去抵命，富寒的，我去抵命。
0: 出事前，村里已经在着手推假化肥了。可就是因为你写的作文让报社给发表了，他们才更加心急火燎的来回运呢。三条半人命一下就没了，三条半呢。正巧那年啊，一秋18岁，正准备考大学呢，他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之后，娃娃一下就疯了，可怜呐！知道你不寒事为啥反对你俩不？他是心疼凡凡呐，宁静村的人啊，善良，大家都担心你年纪太小，只怕你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之后你承受不住，也怕给你造成一辈子的负担，又怕等凡凡一秋长大之后跟你结仇。大家一商量说不行，一定要瞒着你。那一天全村人到了老书记的坟前，在那发誓。
5: 刚才蹲水叔和钱婶都说了，你们也愿意把这话烂在肚子里，那咱们啊，就当着老书记的面，我们发个誓，我们不把这话说出去，也不让后辈子孙结仇。更何况现在娃娃正在成长，万一将来娃娃能给咱们村带来福报呢？如果大家都认为我和蹲水叔还有钱婶说的话都在理，那咱们就一起发个誓，把这话烂在肚子里。
6: 把话烂在肚子里，把话烂在肚子里。
0: 大家发誓，打死都不说这个秘密，打死都不把那三条人命跟你扯在一块儿，你知道吗，孟林呐？这个秘密一保就是这么多年呐，孟林呐。
2: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你。
0: 现在你长大了，你出息了，你有本事了，大家伙呢都指望着靠你能过上好日子，靠宁静红怎么能当上大农商，可你把宁静红给了薛朱文，你对不住人呐。要依我说，你给的不是宁静红，你给的也不是什么产权，你是把宁静村的未来，几辈子人的希望，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2: 奶奶，奶奶，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大家。

0: 孟林，你现在还来得及，你真要听奶奶的话，咱不签这个合同，不把宁静红给出去，你就算你还了情，报了恩，该怎么办？你自己好好考虑吧。凡凡，原谅奶奶，奶奶给你赔不是。
1: 老姐姐，
0: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凡凡，你别哭了。凡凡，你别哭了。叔叔阿姨虽然回不来了，但是还有我呀。以后我会照顾你和玉秋哥的，说话算话。
1: 梦林哥，你会一直保护我和哥哥吗？
0: 凡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我跟你保证，永远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

0: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先不去省农科院上班了。
1: 你不走了？
0: 我要监督你完成销售大运的承诺。
1: 凡凡，你本来就不应该走。谢谢。啊，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是怕你选果子太专心又忘记吃饭，把饭给咱们大功臣送来了。
1: 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你。
0: 真的？
1: 嗯。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0: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宁静的果园里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到那个时候，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
0: 你想吃点啥？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凡凡，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0: 那你就打起精神，带领大家赶快摆脱目前的困境。
1: 尊敬的南淑凡女士，今天是我们把大运的销售权拿到手的日子。虽然今天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是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平凡。我们要铭记理想。

0: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好，待会儿就赶紧回去啊。
0: 嗯，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放心吧。

0: 咱们今天在座的除了守田，可都是签了字画了押发过誓的。今天这事儿弄成这样咋办？
1: 现在啊，火都已经窜到房顶了，我想啊，咱们几个呢分分工，先安稳一下孟林身边那些年轻人还有村民。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别让大伙儿先慌了神啊。守田啊，这事儿呢你让我缓一缓，我去找县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做个汇报。有些事情呢你要是去了恐怕也说不清楚。
2: 也好，群众方面的工作我去做，
3: 那前审那边的工作就我去做吧。
1: 好，
0: 集团那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毕竟凡凡那边
1: 啊，我知道桂琴。哎呀，说到底全都怪我，自己酿下的苦酒能让谁去喝呀？那我就先走了。
0: 我也先走了，我去找一下静瑶他们。

凡，没事吧？

0: 倒不是怕得罪孟林，我就是心疼凡凡。凡凡受的伤害太大了，哎呀，真是老糊涂。
1: 婶啊，不会的，凡凡聪明过人，再说孟林啊，也会明白您为啥要摔那瓦罐。您不是想说人命和他有关，

0: 您是想告诉他，这村里的老百姓，担心他，怕他心里有负担，是不是？
1: 哎呀，你就别给我宽心了，白活呀，白活。

0: 凡凡，我知道这会儿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絮叨，但是我还是得说，虽然我不认可李梦莲，但是这事儿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于他，所以
1: 丽丽，如果你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就帮我再去联系一下省农科院的工作吧，我想离开这儿。
0: 好，我帮你联系。

0: 哎呀，这村里其他人怎么怪罪孟林，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不能不理解他呀。大牛，你说呢？
1: 桂锦爷，这道理我明白。
0: 那你拉着个脸干啥呢？
1: 没有，这不是丁老师说他要走了吗？
0: 啊，哎呀，丁老师，你咋就要走了呢？这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嘛。就算是咱们不能一起卖果子了，那还有好多其他项目可以合作嘛，别急着走啊。再说了，大牛啊，小伙伴们也都舍不得你呢。
2: 如果是干老本行的话，城里肯定比村里赚的钱多。原本是打算跟你们一起干点高大上的事业，走南闯北的事业。现在好了，薛朱文拿到了宁静红，我现在留下来也没什么意义了。哎，一会儿就跟傅寒叔打个招呼，明儿收拾一下就走。
1: 不走行不行？

0: 我已经和我爸爸说好了，这两天我就回沃克茨了。
1: 安娜小姐，你也要走啊？可是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先别走行不行？
0: 宁静红已经成为了学中文的宁静红，是垄断者的宁静红，我不会给垄断者服务的。虽然我没有完成父亲和教授的嘱托，但是我收获了游医，也收获了好多好朋友。
1: 安娜，留下吧。

好了好了，都别走，咱们先踏踏实实的待着，看情况再说，行吗？婷宜的。

0: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换件衣服陪你一起去。
1: 嗯。爸，你来了咋不进院呢？
2: 我去了趟国库，顺便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是要去看看你爸妈？
1: 嗯。
2: 啊，对，去看看也对。凡凡，
1: 哎，
2: 跟你爸妈唠叨唠叨啊。这个孟林呢？当时他岁数也小，不能啊。
1: 我知道吧，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2: 啊啊，好好好，那爸就不多说了啊。啊，凡凡，这事儿啊可不敢告诉一秋啊。我跟你说啊，他虽说脑子不灵，可他心里灵。
1: 放心吧，爸。
2: 啊，好，我走了啊。
1: 嗯，您慢点。
2: 啊。

0: 哎呀，也算是杯中有喜啊！我祝宁静村20多年了，竟然不知道咱们全村人都在集体保守着这么一个秘密，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啊！而大家所做的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少年能够健康的成长，不背负任何的思想包袱。我真的非常佩服咱们村的人。其实啊，不管我们能不能保住宁静红，但我们。 一定要保住，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我们还得自己种苹果，自己卖苹果。但是，咱把十几万亩的果园全都种成宁静红，其实也不科学，至少也得留出若干，让我们种能够自己做主的苹果。
1: 孟林给咱把眼前的套解了，可薛朱文把常年累月的套就下到咱脖子上了。就算咱自己能种出生金子、熟银子。
2: 终究还是给别人打长工啊，孟林呀，不说了。哎，咱也不能一个劲儿的抱怨孟林吧，他也是怕给薛朱文赔钱。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咱们。
3: 不管怎么说，依靠薛朱文，心里没底儿，不踏实。
2: 哎，白胜啊，全村人都知道咱俩关系好，那是狗皮袜子不分反正啊。哦。 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年你瞒着个一个字儿你都没跟我提过，你抬。

0: 可怕了你。
1: 这是讹诈题吗？我们是一起发过誓的，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凡凡和一秋知道他们爹妈的死跟孟林有关系。就算不发誓，这种让娃娃记仇的事儿能随便说吗？

说，婶儿，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一秋哥，我犯下的罪不肯饶恕，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向凡凡，向一秋哥赎罪。我就是做牛做马，我这辈子也会把他们照顾好，请您放心。

0: 爸妈给你们带了你们最喜欢吃的炒面。
1: 我们是一起发过誓的，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凡凡和一秋知道他们爹妈的死跟孟林有关系。

0: 叔，我想明白了。
1: 我一会儿就去和徐朱文说清楚。
0: 宁静红不会给他了。
2: 啥？
0: 我是说，
1: 宁静红不会给他了。啊！
2: 哎呀，娃娃，你这就做对了。哎呀，
1: 这样，和他见完面，
0: 我去集团找你。
2: 哎呀，好，娃娃，嘿嘿，咱就不见不散了啊！
1: 好。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

0: 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

0: 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是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面对薛朱文的违约金。
4: 婶这么多年给你脸子看，是婶错了，那不该怪你，不该怪你和孟林，
5: 那集团和百姓可就难活了。
4: 这次可不是洋片子的窟窿了。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9: 嗯。
10: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1: 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2: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只要是你能保住宁静红啊，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就给你牵马坠镫一辈子。疼！
4: 你把这两样东西捡起来。
14: 宁静红已经成为了学朱文的宁静红，是龙断者的宁静红，我不会给龙断者服务的。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想明白了，我一会儿就去和徐主文说清楚。宁静红不会给他了。啥？我是说，宁静红不会给他了。啊！
1: 哎呀，娃娃，你这就做对了。这样，和他见完面，
2: 我去集团找您。
1: 哎呀，好，娃娃。
2: 咱就不见不散了啊！好。我跟傅寒兄跟林静劝的人民相处合作了10多年了，正所谓青铜少柱。哎，你们说，朋友有难，是不是应该义无反顾拔刀相助？所以在最赔的事情上，就给血种一个面子。 暂时就先别提了，他的事情我来帮他解决。你们卖不出去的货，就退还给我，我照单全收，怎么样？嗯，
3: 我完全同意按照您的意思办。
2: 那就最好了，就这样定了。那薛某恕不远送。哎，
4: 薛总。
2: 再见，好，再见，
1: 薛总，再见，请。
2: 薛总，时间差不多了，李总，我们一会儿在哪里签约啊？我马上就到了，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1: 那好，看来
2: 李总诚意满满的，我在房间等你。
3: 哎呦，孟林啊，薛总可真是好人啊！这一次真帮你们大忙了，你们可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0: 一休哥回来了，饿不饿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休哥，你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了？
1: 哥，你怎么了？哥，谁欺负你了？哥，你说话呀，你别吓唬我，你到底怎么了？
2: 凡凡，哥不考大学了，哥要替爸妈保护好你。

0: 喂，婶儿。
1: 凡凡啊，晚上来家里坐一会儿，婶儿和你聊聊天。
0: 好的，婶儿。
2: 孟林，来，几要里千柳接过胡同，林静春跟林静果叶就会平安无事。
3: 薛总，你的本事还是真大，能让这么多人听你的。
2: 没有两把刷，怎么敢在江湖上行走呢？其实啊，他们不是听我的，他们是怕我，有求于我。可是兄弟，你别急。只要你签了这个合约，我们携手合作，逐梦临近，放眼世界，将来会有更加多的人听你、怕你、求你的，因为我们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我们才能给他们光辉成就啊！
3: 会有这么一天吗？
2: 当然会有。只要你签了这个合约，我们就是一家人。来来。
3: 薛总，恐怕我没有这个福分了。
4: 今天我是来当面告诉你，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了。毒果子的事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相信很快会查到幕后主谋，他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孟离，你刚刚讲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如果你要反悔的话，还有机会。
3: 我想我不需要这个机会，但我想要送你个成语：草蛇灰线，覆没千里。听不懂没关系，我想总有一天你会懂的。

0: 我一定会告死你林无名，告死林静春，你给我等着！ 具体情况呢，我都了解了。你们把你们的诉求和想法写一份材料报上来，然后把你们这些人都代表了谁，写一份名单也给我附上。我会安排我们集团的律师和大伙啊一起协商，合理合法的，一分都不会少，全额退款，运费也按我们来承担。 关于这个精神损失费和这个体检费，咱们另谈。我呢就说这么多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如果还有人举着牌子来我们这里闹事儿，那派出所啊就在村里，到时候咱就请这个警察来给我们主持公道，啊！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些人里面没有故意挑事儿的和浑水摸鱼的，到时候。
1: 警察来了，那可就尴尬了。大伙儿听明白了吧？罗总，既然你已经表明了解决问题的态度，那我们大家伙儿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和您的律师见面吧。大家伙儿说行吗？行，那咱们就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行，别看了，哎呀，叔，啊，刚才您这招实在是高。哎呀，孟玲，叔问你啊，这个宁静红，你真的不给薛叔问了？
3: 是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面对薛朱文的违约金。
2: 哎呀，不怕，啥都不怕。哎呀，我知道。

0: 面的压力很大，但是啊，你只要把这个腰杆子挺起来，我陪着你，咱跟那薛淑文掰手腕，看谁的手腕子先断。啊，好，孟玲啊，只要你挺住了，集团和年轻人才更有希望啊，是不是？再说了，咱不能听他薛淑文，他说咋办就咋办的，可别忘了。
1: 咱还有司法部门给咱的援助呢，啊！不怕，
0: 叔，我明白了。孟玲，凡凡那边呢，你这个心里也别太着急啊。我让你婶儿啊和他好好聊聊，你呢也得给他点时间。我觉得，他会理解你的，啊，就是时间的问题啊。 这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不犯个错呢？你说是不是？你就说叔吧，不也总犯错吗？哎，你坐着，我去打个电话啊，让你支良叔和守天叔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2: 背水一战，志在必得。虽然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更艰难，但孟林走出这样的决定，也真可谓是大快人心了。
3: 孟林，富涵说你还有想法要沟通，接下来你就具体说说吧，你是咋想的？
0: 孟林，那你说一说。我希望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 来调查咱们果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主动邀请一些媒体参加，而且是越多越好。我觉得这是证明我们的果子没有问题的最佳时机。现在，无论是正面的舆情还是反面的舆情，我们的大运果都备受社会关注。如果媒体记者能报道我们的大运果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在网络上又会引起另外一波关注。我觉得，咱们大运果在互联网的销售肯定会火爆，所以。
3: 我希望我们能够主动邀请一些媒体参加，而且是越多越好，这不仅证明我们自己，这更是一次给大运果做广告的机会。查毒果子的
2: 源头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我觉得，一个是等着公安机关的消息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
3: 利用悬赏，可以挖出那个人，而且是高额悬赏。你们想想，能把毒果子装进我们大运的包装箱，然后再分销出去，这可不是薛朱文一个人能干的事儿。而且以我们对薛朱文的了解，他肯定不会自己干这种事儿。所以扫尾工作，他肯定早就计划好了。只要我们能把他这个尾巴揪出来，一切就会水落石出。
4: 那些为了利益而去。 具体去落实这些四点，就成了薛朱文的尾巴，也是他现在想要甩掉的部分。
3: 对，我们就还用利益揪出这个尾巴。

0: 方安兄，打扰了。
1: 不打扰，我们正在研究怎么对付你呢，你也一起听听。
2: 哎呀，老罗，
3: 请坐。

0: 林津果业是一个知名的企业，每年营收十几个亿，可惜扣除了营运成本，剩下的给村民们分一分，所剩无几了。说白了，你们集团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没多少钱，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那赔偿金额几个亿，你们准备好没有？
1: 你说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啊！
0: 烦，坐下。多少的话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合同说了算。

0: 要不要求求我在赔偿金上打个折？
1: 薛总，你不要太嚣张，集团没有钱不代表我们就拿不出钱。
2: 薛总，我方违约是事实，违约金我们肯定会给，但赔偿的金额是你们自己单方算出来，具体多少钱

0: 我的当事人将对贵方进行另一轮的起诉。你们要知道，朱文果业在薛先生不在的情况下，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经济损失，这和贵方是因果关系。
1: 王支书，因为贵公司提供的毒果子造成我们朱文果业的名誉损伤，导致我们的水果积压腐烂，这笔赔偿我们会继续跟贵公司交涉。我呢，善意地提醒一下，请尽快解决问题，否则因为你们的拖延，我们的损失会越来越大，那你们的赔偿也会越来越多。谢谢。
2: 薛总，请您放心，我们会找到毒果子的源头的。
3: 那就最好了，尽快找到源头，对你对我都是好事。傅寒兄，一周时间之内，希望你尽快启动赔偿谈判，还有最近这段时间我在临近宾馆静候佳音。
4: 哼，薛淑文，别跟我称兄道弟啊！我告诉你，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能够拿钱摆平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啊！我提醒你，就你这个奸商弄下的那些事儿，你就是搬出金山银山，恐怕你也摆不平。
3: 那就拿钱来，拿钱来，先把我摆平。

0: 事儿。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凡凡，
2: 婶有很多的话，只不过没脸开口。我想知道，我给你甩脸子，你有没有怨过我？
0: 我怨过，也恨过，但是回头想想，不管怎么说，您给我和我哥洗衣做饭这么多年，把我俩从少不经事的小孩拉扯到能自己照顾自己，我要是再怨您，我不是太没良心了吗？而且我爸他把自己亲儿子赶出家门，却那么关心我和我哥，您要说您有怨气，我也理解。而且我懂事之后，就再也没有怪过您了。更何况这么多年，我确实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2: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想，谢谢你能替婶儿想。自打你跟孟琳好了以后，孟琳这孩子到现在连家门都没进过。
0: 以后他也没必要再进来了。
2: 我一想起你爸妈，想起忆秋，想起你，我这心里头就恨。我恨他，要不是他写的那篇文章，你爸你妈还有邓科媳妇儿就不会死。你知道我这心里头就跟风车了一样。可是你偏偏长大了以后，你又跟他谈恋爱，我劝你不听，我又不能把话跟你说破，所以我这心里头我

0: 我对你这颗心就不能好起来。
1: 婶儿，我现在都明白了，我不怪你。
2: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这就是命啊，这就是命。婶这么多年给你脸子看，是婶错了，我不该怪你，不该怪你和孟林。
1: 婶儿，您别这么说，您怪我也是为我好，毕竟您知道实情，我不知道。您劝我，我还不听。如果我是您，我可能还真做不到像您这么大度。
0: 凡凡，这件事儿不能全怪孟林。你说一个12岁的娃娃他懂什么呀？再说了，那钾化肥咱们也买了呀。我怪他，那是因为我有一肚子邪火，我不知道往哪儿放。哎，婶儿对不起你。
1: 哎，咋能是您对不起我呢？是我对不起您。我要是当初听您的劝，我就不该和他在一起，要不然咋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呢？
0: 我知道你心里苦，可这事儿从理上讲不怪孟林。
1: 是从情上讲，我由不得自己。
0: 哎呀，你说，哎呀，我，凡凡，婶儿是想跟你解释，可是怎么就是越解释越乱呢？婶儿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婶儿，您就别替我担心了。谢谢您能跟我说这些，我会尽快调节好我自己的。啊，
3: 哎呀，您别催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回来。哎，我收拾东西呢，不跟你说了，挂了。谁啊？
4: 是我，大牛。
3: 进。
4: 这个给你。
3: 这谁啊？
4: 你啊。
3: 我
4: 啊。
3: 上哪儿弄的？
4: 这我自己捡的。
3: 你自己捡的？
4: 嗯。
3: 你还有这手艺，我怎么不知道？
4: 现学的。我来就是想最后再问你一次，能不能留下。
3: 我为啥要留下？
4: 哎呀，我这人嘴笨，我不太会说话，但你肯定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留下。是，我知道眼下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等这件事过去了，咱们成立自己的公司，一定能干一番大事业。
3: 这事儿怎么过去？继续卖牛卖马？吴荣，你醒醒吧，你们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以后还得给别人做耕地的牛。
4: 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让你留下了。

我跟静瑶从小一块长大，我了解她，她喜欢的是……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你这样，你只要不走，我给你剪纸，一天剪一张，一只剪到老，剪到你牙都掉没了，你走不动了，我也给你剪，行不行？你就给我一句话，不走，行不行？

0: 这里曾经是我悲伤过的地方，也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地方，可现在却变成了说不清是开心还是伤心的地方。
1: 那你以后还会来这里吗？
0: 你希望我来这里吗？如果这里有人留恋我，我想我会回来的。
1: 那我希望还能在宁静村等你，见到你。
0: 景瑶，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也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的。
1: 对了，明天就要走了，还是和梦玲打个招呼吧。不管她能不能守得住宁静红，至少你们还是同学，还是好朋友啊。
0: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告别，告诉她，因为宁静红被别人抢走了，我对她失望了，还是违心骗她，说点别的理由呢？

0: 凡凡，你等会儿我，凡凡，你等等，你听我说两句。凡凡，我已经见过薛朱文了，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他，我会跟他抗争到底。你相信我，我不是求你原谅我，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补偿的机会，我愿意用一辈子偿还。凡凡，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了。
1: 把感情放一放吧，我们都冷静冷静。
0: 凡凡，
1: 李梦林，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快点好起来，就先不要打扰我。
0: 凡凡，
2: 静儿，
3: 你在哪儿啊？
2: 我在凡凡家门口呢。
3: 多给舒凡一点时间调整一下吧。
2: 我明白。
3: 对了，梦林，还有个事儿我要和你说一下。
4: 什么事啊？
2: 安娜就要离开宁静村了。
3: 明天就要回国了。还有丁老师也决定要走了。不管怎么说，
2: 咱们还是给他们送个行吧。这样我让安娜和你说吧。
1: 喂，梦林。
3: 安娜，你要离开
2: 是因为宁静红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我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已经见过薛朱文了，我决定不把宁静红给他。
5: 你决定不把宁静红给薛朱文了？
3: 是的。
5: 太好了，那我们见面再说。
2: 好。
5: 你听到了吗？李梦林不会把宁静红给薛朱文了。
6: 太好了，那我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2: 对了，安娜，那你是不是不用走了？
5: 来，我们喝一杯。
6: 干杯。
2: 凡凡，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心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7: 婶儿啊，你别难过了，能给您带来好消息了。这梦林啊，跟薛朱文说了，宁静红啊，咱不给他了。
8: 真的呀？
7: 真的呀。
8: 哎呦！
7: 您听说这次应该高兴，怎么又难过上了？
8: 我对不住娃娃们。
7: 您就别难过了，啊。

0: 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诺琳，我爸妈想你了，他们来看你了。你看，你看，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1: 一秋哥，
0: 诺琳，你说什么？诺琳，你说什么？诺琳，我听不见，你大点声。
2: 哥，哥，
0: 嘘，诺琳不哭，一会儿就不疼了。
1: 凡凡，你没事吧？

0: 哥，你怎么了？嘘，是不是做噩梦了？
1: 乱马玻璃夹死了，你把他埋了，你要睡了，待会儿警察要来抓我们了。

0: 桂琴啊，咱们一定要给娃娃撑腰，否则薛朱文追赔的钱就能压死人呐，压死了孟林，压死了宁静红，那集团和百姓可就难活了。
1: 这次可不是洋骗子的窟窿了，咱要是为了撑这个腰，是会倾家荡产的。你挨得住吗？
0: 上一次我就表过态，只要心里有不怕穷的念想在，我这辈子就穷不死。
1: 钱没了可以再挣，根儿断了就活不了了。只要能把集团保住，能把宁静红保住，咱们就算是给娃娃后辈留下家业了。
2: 放心吧，薛总，您钱已到位了，兄弟自然会做到位的。虽然我做不到人间蒸发，但起码能守口如瓶。
3: 好的。
2: 我现在非常安全，您就不必担心了。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3: 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4: 按您的意思，都和他们一一说明了，让他们继续找罗福涵，保全自己的合法利益。
3: 很好。
4: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留下，有的已经在返程路上了。
3: 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他们的食宿我们给负责，最重要跟他们说团结起来共同维权。好了，没事。
4: 好。
5: 哼，你们就是这么干工作的？幸亏孟林他明白过来了，他要是和薛朱文签了补充合同，那我们靠什么把宁静红的产权给拿回来啊？特别是你，王守田，你不是自诩叫王元泽吗？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原则性哪儿去了啊？还有你啊，王志良，支部会上你信誓旦旦地说，哦，什么问题我们都能解决，你自己能解决，那为什么李梦林一夜之间就跟薛朱文达成协议了呀？
6: 罗家头，但我们确实没有给孟林任何压力，桂琴、福涵、恒啊，现在都在找钱，可谁想到这一夜之间他就变卦了呢？
5: 党支部的工作要事无巨细，你们现在不仅要帮助指导果业集团的发展啊，还要帮助指导孟林他们培育宁静红，更要对重点的人、重点的时间段要有敏感度。孟林就因为这一纸合同啊，被不良商人就给套住了，所有的精神压力都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减轻压力，不能任其自然。
6: 我没有敏感性，我检讨，在这方面我以后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群众思想工作做好抓好。
5: 一谈到实际问题啊，就满口都是材料枪这个态度。
7: 哎，这个也主要是怪我自己做的也不好，另外对志良同志的指导也不足。
5: 好了，承认错误的话那都是套话空话，就不说了。对了，今天啊，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会陆续到达县里，我们陪同他们一起回宁静村。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和态度，
3: 哎，
5: 我们要利用媒体这次跟踪报道的机会，反败为胜。

0: 我爸妈让我把凡凡养大嫁出去，你们俩结婚得有嫁妆，钱，等你结婚的时候哥给你当嫁妆。
1: 好，
2: 门外味锅烙肉饼好吃，
1: 咱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3: 大月哥，想麻烦您一件事儿，等您不忙的时候，帮我在第三医院附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优惠一些就更好了，谢谢。
4: 你找我们有事？啥事儿啊？
5: 罗富汗出山，财神爷下凡。 刘敦水出山，老和尚化缘。今天我刘敦水好茶伺候着，好船给你们撇上，就是请你们化缘来了。你说，梦林这赔偿让娃娃拿啥赔呀？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德行善也好，为宁静的后人也好，反正我是全给了。
3: 哎呀，听老县长一番话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5: 那你出多少啊？
3: 老县长，看哥表现吧。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 风管的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你不写是吧？我来写，我就当遗嘱去写，我把这一切都白送给集团。
8: 现在就有请您为我们的国库进行解封。
9: 好的。
10: 志阳，
11: 雪亮，快来帮忙！
10: 志阳，志
9: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12: 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9: 养老激励工厂，精致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仁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来。
0: 看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你看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抓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辛苦了，婉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洛阳，洛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先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周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0: 质量也不能保证。
1: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1: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0: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1: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那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0: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1: 因为他们乡亲们种这个东西还确实也不容易，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0: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1: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0: 发展。
1: 对对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了，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木耳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0: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1: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0: 看，哎，有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4: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5: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6: 也希望是乐乎了，
7: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0: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3: 同学们
1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4: 快走！
1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泽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伏羲，一个穿越千年横贯山河的精神符号。它随着族群迁徙流向四方，在西南山林、西域古道以及更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在交融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形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让所有跋涉于时光长河中的人，借助这则悠远的传说，在血脉深处听见彼此共鸣的回响。云南楚雄哀牢山脉深处，聚居着彝族。这里的人们以身为虎的传人为荣，他们用颜料在身上绘出虎目、虎须与斑斓虎纹，披上羊毛毡制成的虎耳与虎尾，颈间系上虎铃。装扮完成，法表镇小麦地冲村的老虎声随之踏响。
1: 罗马见了，
0: 老虎声，也就是装扮成老虎

0: 后跳舞，它源于彝族悠久的虎图腾崇拜。据彝族文化学者研究，约在6500年前，生活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羌戎伏羲氏族创造了以虎为象征的文明。他们的后人渐次南迁，深入云贵高原与四川南部山林，逐步演化为今天的彝族等多个民族。在彝族口传历史中，这一支以虎为图腾的文化脉络也被称为虎伏羲。
1: 现在还流传的很多彝文典籍里面都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我们各个民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后代，都是兄弟姐妹。
0: 楚雄彝族人以虎为图腾，而在华夏信仰谱系中，龙常被奉为伏羲的象征。事实上，龙的形象并非脱胎于单一物种，而是融汇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兼具神性与威严的图腾。1957年，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西平遗址出土了一件泥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器身修长。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用黑彩绘出的一条泥鱼，它身躯弯转，长尾回折，仿佛正在陶土之上悠然游动。有学者认为，泥鱼这种拥有四肢的古老水生动物，正是原始四足龙形象的灵感原型。
1: 龙是多个氏族、部族图腾符号的整合，因此许多氏族部落都能够从龙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图腾标记，龙也由此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团结融合的一个象征。
0: 虽然各地皆有奉伏羲为始祖的传统，所崇拜的图腾却各不相同。始祖信仰从不是单一的，它总能在与当地风土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独特的面貌。
2: 那也就是说呢，在伏羲的身上，我们看到龙文化是一个主流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上里边呢，还有很多的文化形态集成在他身上，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伏羲的文化，它就有着一个最丰富的一种集成在里边。
0: 伏羲的故事，恰如一颗古老而蕴藏生机的种子，随风散入华夏的山河。它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抽枝，最终在每一方水土中都长成了独特的模样。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自然生长，正因其内核足够深邃博大，方能容纳千万种生动的表达。新疆吐鲁番在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伏羲女娲图像超过了60幅。这些图像大多呈现相似的构图，女娲居于左侧，高挽发髻，右手握龟；伏羲居于右侧，头戴斧头，左手高举举尺。他们单手相扶，回首对望，下半身的蛇尾则紧紧交缠在一起。在中原，墓葬中绘制伏羲女娲形象，是汉族始祖崇拜与灵魂归隐的古老传统。而如此多的图像出现在新疆吐鲁番，背后是一段漫长而深刻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扎根史。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便在沿途屯田驻守，建立据点。吐鲁番古称高昌，正是其中要地。至魏晋南北朝， 中原战乱频仍，更多汉人沿河西走廊西迁，与早期屯田者的后代汇聚于此，使高昌逐渐成为汉人占多数的绿洲城邦，并最终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西域各族的高昌国。
3: 吐鲁番地区呢，是在汉代西汉时候呢，就是汉朝政府呢进入这个区域，进到这块区域呢就进行屯田。那么就说在吐鲁番屯田的部队呢，最少也在10000人以上。这些人到了这个地区呢，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直接带到这块的。
0: 伏羲女娲图被发现时，大多用木钉固定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与墓主人正面相对。通常二者周围会有日月星辰，外围流云环绕，部分星宿更以连线勾勒，明确呈现南斗、北斗等星座。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古代汉民族的宇宙观念、生死哲学与丧葬礼制。
4: 这就印证了咱们中国古代汉人丧葬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理念，叫什么呢？视死如生。
0: 背井离乡的中原汉人想必早已料到此生将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于是在遥远的西域，他们唯愿生命终结时能跟随始祖的指引，穿越高昌城头呜咽的风沙，抵达魂梦深处的归宿。而伏羲与女娲就这样成为他们与故乡之间最深切的连结。这份信仰早在西迁途中就已深深铭刻。甘肃高台骆驼城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便见证了这条信仰之路的延伸。这块画像砖上，伏羲人手蛇身，右手持龟，左手托日，与拼放在一起的另一块女娲画像砖共同构成一幅阴阳交合图。在迁入吐鲁番前，中原移民曾在河西一带躲避战乱，可见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传述从未在他们漫长的迁徙途中中断。100多年后，这一图像进入了佛教艺术殿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外来佛教的艺术载体。窟顶东坯分为三层，最上层便是伏羲与女娲。伏羲在左，双手举于头顶，左手持墨斗，右手持矩；女娲在右，双手持龟。这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意义的场景。伏羲女娲身着汉装，与诸佛、飞天、力士等佛教形象共处同一神圣空间。
3: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它石窟的职能啊，职能它有所变化。它实际上把汉族这个家庙啊的性质的东西呢，引进到石窟里头，就是表示两种文化在这块交流。然后呢，也表示佛教就是中国化过程在这块进入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
0: 第285窟是敦煌最具文明对话意义的洞窟之一。伏羲女娲图像再次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以深度参与佛教艺术表达，开启了中西交融的新章。而这条路仍在向西延伸，直到在更遥远的吐鲁番，这一图像真正演变为跨文化的符号。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一幕。
5: 在古代先民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绢画，其中伏羲女娲象绢画是最为代表性的。那我们看这里展出的是吐鲁番巴达墓墓地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那伏羲和女娲从中原传到西域之后呢，我们看她五官发生变化，

的浓眉大眼高鼻梁，伏羲还画上了八字须。我们看这个是中原风格的，他身上穿的是交叉领的服饰，而西域风格他身上穿的是小翻

0: 就说明当时呢，汉文化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说汉文化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徙，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出很强种影响力，最后就把这影响力呢变成一种向心力。
1: 迁徙贸易使各族血缘与文化彼此渗透，最终绘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图景。
2: 无独有偶，我们会发现在咱们吐鲁番的这个交河公园的沟溪和巴达墓，这个康氏家族墓，这个康氏家族就是来自中亚的这个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撒马尔罕这一带的粟特人的一个后裔。那么粟特人的很有意思的，粟特人的这个墓葬里面，它也随葬了这个伏羲女娲的进化，说明什么？说明粟特人逐渐的融合了当地汉人的文化中。
1: 符号依旧，容颜已改，这正是丝绸之路上血缘交融、文化互渗的生动写照。对于定居西域的汉人而言，伏羲女娲是祖先的记忆与礼仪的延续，而对当地其他民族而言，这一象征着创造阴阳与宇宙秩序的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甚至认同的文化符号。始祖信仰就这样跨越族群，成为共有的精神资源。
2: 他们这个符号形象啊，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它不仅是在大汉王朝的这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向周边辐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融合到这样一个群体中间一个鲜亮的符号。
1: 当年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文化的融合从来不是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而恰如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在岁月的河床中蜿蜒交汇，彼此包容，最终不分你我，一起奔流向更广阔的江海。而那一幅幅历经千年容颜渐变的伏羲女娲图，正是这漫长融合过程中最沉默也最深刻的见证。
3: 全体肃令，地下击鼓鸣钟，鸣炮奏乐。

0: 甘肃天水，古称秦州，世称西皇故里，被后人奉为伏羲的故乡。农历七月十九日，相传是伏羲的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天水伏羲庙会举行庄重的秋祭仪式。每年此时，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庙殿深处安坐着自明代留存至今的伏羲塑像，并无凌驾众生的神威，却似一位眉目温润、神情平和的老者。这样一尊朴素的坐像，何以能牵动如此浩荡的追寻？答案或许不在塑像本身，而在那万千追寻者的心里。那些静默颔首的身影里，藏着同一种底色，是同样的血脉源流，将我们悄然相连。
1: 我们现在的人类在研究的是八千年前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呢，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的否定它。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来证实我们的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前进。

0: 蔡老师第一次到江湖来是哪一年？
1: 江湖博物馆考古发掘时候，我曾经来学习过，但是江湖博物馆建成以后，我是第一次来。
0: 贾湖出土的，无论是龟甲呀、太阳纹呐、契刻符号呀，其实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来实证伏羲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这个
2: 伏羲的足迹，从未止步于一隅。这位人文始祖的身影，早已植入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在伏羲信仰深厚的中原大地，这份跨越千年的信仰，催生着一代代学人的求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蔡运章，用40多年光阴，潜心研究伏羲文化。在这位年迈的考古工作者眼中，伏羲并非不可考证的神话符号。
1: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但是他在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间，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和很多考古的事物可以得到证明。
2: 中国古代文献的详实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丰富实物，共同构筑了伏羲信仰的真实根基。尽管目前我们尚无法完全厘清这些考古线索跨越地理阻隔的传播路径，但其中蕴含的共同血脉与文化底色，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纽带。
3: 伏羲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5000年辉煌的重要的基础。
4: 伏羲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对天地万物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完整的非常鲜明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特色。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实际它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
2: 追求秩序，向往永恒，赞美生命的文明，总能跨越山河，找到共鸣和回响。
5: 伏羲的时候就有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包括现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提出，都有重大的意义。
2: 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无论落在中原后土、西南群山，还是西域古道，都在当地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绽放出独特而绚烂的花朵。回溯漫漫文明长路，伏羲早已超越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尊奉的精神象征。上古之时，这缕文明星火在中华大地多点萌发，历经岁月交融，终会弥漫。这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写照。伏羲文化跨越山河，其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它兼容四方，在相遇、交融、传承与新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向心力。陇山苍苍，黄河汤汤，如今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伏羲大典，既是我们对远古先祖的深切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郑重确认。天水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一条文脉贯古今，万里山河共流淌，我们今日的祭拜从来不止于追忆过往，铭记先祖开创文明的足迹，让这份源自远古、光照千秋的文明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未来。

0: 族团结是根植华夏沃土的文明底色，是融入万家烟火的生活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为促进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筑牢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1: 很多小伙伴觉得民族团结是宏大的家国议题，其实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当中。
2: 说的没错，和谐友爱的校园，守望相助的社区，同心共建的乡村，这些温暖日常正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模样。
3: 卓玛，尝尝我的水果，可甜了，咱们一起吃。
1: 谢谢小雨，大家都对我特别好，一起学习，一起玩，我特别开心。
3: 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我整理好了，我们一起学，一起进步。
4: 太谢谢你了，咱们一起学习，互相帮助，这种感觉真好。
5: 同学们，在咱们校园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教育教学的基本用语用字，大家在同一课堂诵读经典，探讨知识，在学习中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同窗相伴，互帮互助，这就是校园里最鲜活动人的民族团结图景，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
1: 青春最美的模样就是携手同行，各族少年同窗共学，相伴成长，正是法律倡导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绽放在校园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青春普法口诀来啦，共学多一点，互助多一点，同心多一点，奋进多一点，
0: 同心相伴暖校园，团结笃行向韶华。
6: 杨金，院子里的杂物我帮你归置好了，有啥难处随时说，咱们邻里之间不用客气。
2: 奶奶，这是我家做的油箱，您尝尝，咱们住一个小区就是一家人。
7: 每次我忙不过来，都是街坊邻居搭把手，住在这里心里特别踏实。
1: 竹竹，你看，邻里互助，文化同台，这些日常多温暖啊。
8: 是啊，这些浸润着烟火气息的温暖日常，就是最鲜活动人、最真实可感的民族团结。
1: 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促进共同进步。国家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简单来说，就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朝夕相处中彼此相融，在文化互鉴中增进认同。
9: 咱们社区就是这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不用招呼，大家就都来了，邻里相亲，守望相助，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这个品种适合咱们当地的气候，大家按照这个标准管护，产量能再上一个台阶。
11: 现在有了技术，有了产业，腰包鼓了，日子有奔头了。

0: 咱们团结村，同心聚力，一起干，把特色产业做起来，让各族群众共同增收致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产业兴了，日子富了，各族群众在共同发展中增进感情，这就是共同繁荣发展最生动的写照。
2: 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健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等帮扶机制，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3: 同住一方山水，同是中华儿女，产业兴，百姓富，各族群众手拉手，心连心，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1: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吗？
2: 当然是。促进法第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这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新时代民族团结，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相处准则？
2: 我们应当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1: 普通人日常践行民族团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2: 日常多一份尊重，相处多一份包容，邻里多一份互助，言行多一份善意。比如遇到同学主动打个招呼聊聊天，看到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帮一帮，参加社区活动和大家一起乐一乐，守护民族团结就在每一件平凡小事之中。
4: 从校园课堂到社区万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基地，民族团结就在每一个平凡日常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各族少年在共学共进中凝聚共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各族邻里在互嵌共居中增进情谊，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走向共同富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浸润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型融媒体宣传栏目《同心筑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谈。祁连山是陇原各族儿女世代繁衍生息的共同家园，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祁连山核心区生态移民搬迁的过程当中，各族群众舍小家顾大家，主动响应生态保护政策，同心同向共护生态，书写了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的动人故事。民族音乐剧《祁连之歌》正式立足这一真实的事件，生动讲述各族群众守护绿水青山、携手转型发展、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今天在演播室，我们为观众朋友邀请到了这部剧的主创和主演代表。我们首先欢迎甘肃省民族歌舞团团长秦图瓦加。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秦团长。同样，我们也欢迎这部剧的编剧李天胜老师。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您。那在演播室呢，穿着漂亮的越谷族服装的，就是这部剧的主演，饰演的角色叫萨兰。欢迎青年演员吕新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三位嘉宾。《祁连之歌》呢，是我们甘肃省打造的第一部多民族题材的原创音乐剧。那么秦团长，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先来介绍一下，这部音乐剧呢，我们在启动之初，我们的主创团队总体的创作主线是如何来确立的？同时呢，我们的团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作品传达一个怎样的时代文化价值呢？
6: 《祁连之歌》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贯穿整部剧的艺术创作全过程。

0: 巨木取材于祁连山甘肃段核心区生态移民搬迁，以金泉沟、藏、裕固、蒙古、汉等各族群众搬迁作为叙事的主线，完整呈现搬迁整个过程。我们希望用音乐剧这种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把祁连山深处各族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为保护生态主动搬迁的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观众，让观众直观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西北大地的生动实践。
1: 好的，谢谢。清晰的创排思路呢，为整部剧目筑牢了创作的基调，而真挚动人的剧本就是一台好戏灵魂的根基。那么作为编剧李天胜老师，那您呢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为了能够更好的还原真实的祁连山故事，也是多次走进了我的家乡祁连山腹地进行走访还有采风，那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剧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着怎样的核心创作的构思，同时又是如何将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涵还有生态保护的时代命题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普通人命运的故事里还有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的呢？
2: 这个走进祁连山实地采风是剧本创作最重要的一步，和当地各族农牧民交谈，我深深感受到草原故土是牧民的根，要告别世代生活的草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不舍与挣扎，这份复杂真实的情感成为我塑造人物的出发点。创作时呢，我着力刻画普通人的命运抉择，剧中有不愿搬迁的父辈，有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年，邻里之间也会产生观念分歧，我们把矛盾写出来，再借泥石流这场戏生死考验，让各族乡亲放下隔阂，彼此救助。
1: 扎实的文字剧本为舞台呈现打下了温暖而厚重的基础。那新阳在这部剧当中扮演了一位美丽的玉姑苏姑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年轻的新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这部剧的排练还有演出的过程当中，你对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有哪些理解，同时在这部剧演出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悟呢？
3: 萨兰成长在祁连草原，这个角色承载着两代人对故土的不同情感，父亲眷恋世代生活的草原，对生态搬迁有不舍，萨兰也曾因为搬迁打乱了备考的节奏，心里存有委屈，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在各族邻里互相帮助暖心开导下，他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对于我而言，在排练打磨诠释作品的全过程中，这段经历就像是一堂沉浸式的民族团结教育课。我们排这出戏演这个角色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些发生在祁连山下真实温热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水乳交融携手向前的日子有多么的动人。
1: 好，谢谢。我们知道每一部剧都是这个过程，演员呢用自己的表演赋予了角色生命，那同样我们的舞台技术则是让祁连山的风貌在剧场鲜活起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秦团长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是如何把剧本的文字转化为舞台艺术，同时这部剧那后续我们还会有哪些展演和推广的计划呢？
0: 我们团队呢重点从舞台艺术创新、民族文化表达两个维度落地，采用甘肃、上海两地联合的这个创作模式，在舞台呈现上，我们兼顾多民族文化元素，重在展现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风雨同舟、共建家园的这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探索现实题材民族文艺作品的创作路径，打造新时代甘肃本土文艺精品，讲好陇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动人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舞台故事里掷地人心。
1: 好的，谢谢团长。未来呢，我们期待更多扎根陇原沃土、回应时代呼唤的优秀艺术作品能够不断的涌现，把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讲得更加的生动，传播得更加辽远，让文艺能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纽带，来激励陇原儿女携手并肩，共同建设好我们共有的生态和精神家园。我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

0: 一站式平台接待群众诉求。
1: 你们今天来高考，我们有一个就是路上路下的漏水侵权纠纷，我们高考预约了个三方到场着呢啊。
0: 耐心调解，化解百姓心结。
1: 那你路下有没有意见这方面？
2: 没有意见
1: 啊，路上也没啥意见啊。后续有啥问题我们再协商，好吧？
0: 多元联动，筑牢基层治理防线。
3: 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调解、仲裁、诉讼、信访、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一站式办理，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记者田芳芳。今天我来值班，要尝试的岗位是综治中心的调解员，带您走进基层治理的一线。这里呢，就是兰州市城关区综治中心的受理服务窗口。群众有矛盾诉求，要先在这里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后，再进行分类分流，交由调解员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群众的矛盾纠纷是如何在这里化解的。
4: 您好，兰州市城关区综治中心。啊，您说。麻烦你把受理表上的这个字儿填一下，被申请人的情况啊、电话都填清楚。
0: 请问是蔡老师吗？哦，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咱们城关区综合治理中心人民调解员，名字叫蔡玉山。
0: 您现在我看是要
1: 这个是我们前台派的过来的案件，刚好这个我们处理这个，就派过来的这些案件的，真的。
0: 哦，对，就前台分流过来的，
1: 分配过来的。这个刚好你们今天来，刚好我们有一个就是路上路下的漏水侵权纠纷，我们刚好预约了个三方到场着呢，到场我们进行一个现场。
0: 现在就准备过去是吧？
1: 准备过去，
0: 那我们一块儿吧，
1: 对，对着镜头我们过去，刚好。
0: 好的，好的。
1: 三方都约好的，过来。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就是牵扯物业，还有楼上楼下，
1: 楼下的一个漏水侵权纠纷。
0: 对，好的，跟着您去看看。
1: 对，我们实际就是主要是来确认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漏水，跟他们这个物业和双方当事人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进行现场调解。
0: 好的。
1: 你现在这邓女士的这个你的这个诉讼事项简要的说一下。
2: 现在就是因为楼上漏了水，漏了水之后，现在导致我们现在上面的墙皮全部脱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卫生间那个管道，现在整个就是外面弄的生锈，锈了之后黄的，整个就给我房子弄得非常难看。然后现在这个找他们楼上的这个去解决这个事情，他们不是特别的配合，反正说是跟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大。
5: 那是反正为啥要解决呀？
2: 那是楼上漏下来的呀。那我只能找你们楼上，我不可能找楼下的吧？
5: 那你可能找物业呀。
2: 那就物业，你看你这边你们也出来做一个协调，做一个解决吗？
1: 具体的大约你们造成那个损失，就大约你没有算过，就是大约有。修好恢复好，你这个维修好之后，大约人连工带料大约多少钱？
2: 我大概问了一下，也至少在1000左右。
1: 就是1000左右啊。好。
2: 因为面积不是特别的大，反正
1: 不是特别大，就是墙面的恢复嘛啊。
2: 对。
1: 那这个物业公司，咱们张经理去过现场去看过没有？
6: 去看过。
1: 看了也确实造成了人家的损失，是吧？
6: 对对对。
1: 主要造成的这个损失就是那个楼上呢，在楼上的这个，这个秦先生就是这个，那我们这个漏水也主要是，你们也看了，主要不是你们楼上，你们管道没有漏水啊。你这个就是房屋卫生间这些都是没有漏水的，是吧？主要是这个就是说主管以后堵塞，是吧？你们了解的这个是吧？就是说排污管是不是？我也是不是？你们就是根据现场查了之后，主要是不是就是整个路的这排污管以后堵塞之后一路堵起来是吧？
6: 我们安排事后已经查了，是排污管堵塞。
1: 根据现场查了之后，主要受证就是整段路的这个排污，就是什么东西堵的？你们当时取证了吗？
6: 主要是那个杂物堵嘛。
1: 杂物。
6: 杂物。
1: 杂物。
6: 杂物堵，我们都取证了。
1: 那你们按照这个物业的话，你们这个排污管一个月有清洗几次？就是疏通。
6: 无水排污的清洗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啊，都是有台长登记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1: 那你这化粪池呢？
6: 化粪池是
1: 多长时间清理一次？
6: 化粪池是两个月一次。
1: 两个月一次啊。那你们就这个每次的这个堵塞清理的完之后，就是说，因为这个假期的人也多，来的这个啊，那是每次清理完之后，你们都是拍照了，是吧？主要是一些就是一些用品，是吧？
6: 对。
1: 纸巾啊。
6: 对对对。瓜子皮
1: 这些东西都容易造成的。说说我们经过这次调解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等于他是三路二路，就是三路以上的人定个提示啊，就是说用卫生间或厨房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告知，然后证据拍照打成彩页。那么现在就是说就三路以上的住户和物业进行一个均摊，还有取证。那么这个你现在物业公司张经理，你看现在你跟你是不是需要跟领导协调汇报一下？
6: 行，我跟我们领导沟通一下。
1: 就是均摊这个事情啊。好，那你现在跟公司先联系协调一下，好不好？好。
3: 蔡老师，趁着咱们这个间歇啊，问您几个问题，就是像咱们在节假日，群众老百姓遇到这种一些和物业呀，还是邻里之间像这样的小的这个矛盾纠纷的话，他们怎么去投诉呢？
1: 属地的，我们接到社区的人员，就网格人员就可以，及时能化解。
3: 假期结束第一天上班，咱们遇到了哪些类型比较多一点？
1: 这个期间主要处理的这个就是邻里纠纷、噪音的。然后这个消费的侵权这个类型的
3: 调解过程中，您觉得难点在哪里？
1: 主要就是他的心理辅导沟通，
3: 对，
1: 然后就是情理嘛，先讲情讲理嘛，再最后普法。
3: 对，有些群众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啊。那咱们一般是怎么去先安抚他呢？
1: 你倒一杯热水，聊一下，让人家说，咋了？来，坐下来慢慢说，也不要激动啊，也不要那么激动。来，我们慢慢说啊，这个帮我们说清楚，我们来给你进行一个解决。到这你放心，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能化解啊。这个就是先要给他一个肯定，你到这里来，肯定我能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且还彻底的解决掉，特别是老人。老这么多这个事情，这个要给他一个定心嘛，就是说你到这里来肯定能给你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你不要激动，要我们来慢慢说啊。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背对背的面对面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3: 那此时我们看到的，这是调解员和三方当事人沟通，现场疏导对立情绪，宣讲邻里相处和物业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依规居中调解的真实现场。
1: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核查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正根据物业是否提供的一些拍照的一些证据，这个是老旧小区管道它有毛刺，是吧？这些东西容易堵塞，那么就物业来下去要去告知人家这个业主，对这些东西，卫生间、厨房用的时候要注意，特别注意这些下水管的一些这些纸巾这些杂物，疏通完之后恢复，疏通费用和会人家的房间的这个上下面费用共同是多少钱，人家先垫付完你均摊掉就行了。这个卢厂的还有你对这个这个你们均摊的这个有没有啥意见呢？那你就是要注意这个事项那么楼下那个董女士的这个解决这个方案，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呢？
2: 可以。
1: 那么你们的物业公司得到总监请示过，同意这个解决这个方案嘛，是吧？那你楼下有没有意见这方面？
2: 没有意见。

0: 陆少，陆少也非常的骄傲，都许上了我们的在现场，好吧？
1: 好，
0: 那就这样啊。
2: 好好好，谢谢小
0: 林。啊，好，好。
3: 实际上，基层绝大多数的邻里矛盾无关输赢，更多的是沟通缺失、情绪积怨。面对琐事纠纷，调解员坚持法理相融、情理兼顾，用耐心化解隔阂，用沟通消除对立，守住邻里和谐、社区安宁。那在另一间调解室里，调解员冉慧玲正在调解一起纠纷。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前台刚把这个案件推给我，
1: 然后你把你的诉求先说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2: 您看，法官是这样的，我从外地来，因为是假期嘛，所以自己开车过来，就是想着玩一玩，然后就是到我们城关区这边呢，在那个白银路附近，应该是白银路吧，我记得是，就在那个停车场，准备出的时候，可能那个他的那个杆子有点故障吧，然后出的时候把我的车的后备箱刮了一下，就是那个后备箱直接被砸了一个大坑，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理论嘛，然后他们停车场的人也说不管，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的经理，然后这个呢也是跟他们那个聊天记录，
1: 看一下，
2: 我都打印出来了。
1: 我想问一下，它那个杆子是自动的吗？还是人为操作的？
2: 自动的。对，它那个杆子上面没有任何的那种保护措施。我的这个车是个电车，费用修理起来费用比较高。所以我就是大概1800元左右。
1: 你定损已经定损了，4S 店给你出了定损的这个1800。
2: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求他们停车场这边就是给我赔偿。
1: 核实一下这个过程，这个事实之后，然后我们这块再做一个，我再给您做个解答，您看可以吧？
2: 可以，反正尽快，因为假期马上结束了，还要回去上班，就是比较耽误时间，所以。
1: 你是来兰州旅游的，要假期结束要回去啊？
2: 对，马上就结束了。
1: 行，好嘞，我这边先给您沟通一下，沟通完之后我听一下对方的意见，然后咱们再做一个碰面，可以吧？
2: 好。
1: 哎，你好，是咱们来有限公司是吧？你好，我是城关区战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然后我这边呢就是受理一起纠纷案件，侵权案件，就是陈先生，然后就是假期在咱们那个所在的停车场。这个事实你们也知道啊。1800块钱。我就说咱们协商解决一下，因为人家这假期马上结束，人家就要回去了。好的，这个事实你们是认可的是吧？但是他们现在也提出异议，这个东西因为你说不止完全是人家错误，因为咱们作为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肯定会存在一定的责任在里面。那个杆子在设定的过程当中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是不是在有效的时间内把车开出去了，或者你做了停留不能是100%是人家的责任，好不好？咱们稍微等一下人家的给我回复。
2: 行，可以，咱们可以协商嘛。
1: 对，
3: 双方达成了协议的话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1: 他们这个协议达成之后有一个就是及时履行之后，我们会出具那个咱们卷宗，然后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赔付之后，就是双方就没有任何争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及时履行的，我们可能双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出具司法确认。出具司法确认之后呢，如果被告没有及时履行，你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个和法院的调解书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3: 今天他们双方如果达不成这种调解怎么办？
1: 停车场对这个事实他不确认，他认为这不应该由他来赔付，可能就是我们会引导当事人，你走其他部门，就比如说向法院提起诉讼呀，像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化解您的纠纷。可能相对比人民调解的话，可能就是他有一定的程序，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像人民调解就是及时提起纠纷，及时解决，更快速快效的化解这个纠纷矛盾。
3: 如果停车场就是我担心的，可能这个陈先生也会担心就是停车场他知道咱们是

0: 外地来的游客又着急着回去，他会不会就是故意这样拖时间？
1: 这种情况不排除，也有可能，但是会通过我们去做工作，就是给他用最普通的，就是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给他去讲述一些法律知识。通过给他的就是讲述和讲解之后，他可能会认到，也认识到，就是自己可能存在一定的侵权，不一定说是陈先生就是外地的游客，而不去给他解决。我们也就会引导双方去及时的把这个纠纷化解，而不是把这个矛盾扩大化。李总，那这个事情那是咱们怎么我让陈先生加您的微信，还是就是前期沟通过的这个让他来进行一个支付呢？
2: 那这个比例咱们是按照28是吧，就是他作为开车的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咱们这边承担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行，他主张的金额这边咱们承担1000元，
3: 我觉得没必要，所以咱们可以协商调解的尽快吧。就是这样。
0: 行，那我给人家回复一下，你是怎么想到来到咱们综治中心的呢？
3: 因为在我们那边也有综治中心，然后现在他们这种宣传力度也比较大嘛，有句话是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然后我就前期打电话就是咨询了一下，然后这边法官说就是来这边，我们在线下再沟通一下，所以就过来了。
0: 好，感谢配合。后期这边的话可能还需要您过来签个字确认一下，对于这个纠纷咱们已经处理完毕了。好嘞。
4: 这个结果满意吗？
3: 挺满意的，因为就是综治中心处理问题嘛，主要主打一个高效快捷，这也是老百姓们所需要所看到的东西。
4: 在您看来的话，咱们基层调解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
1: 案件调成之后自己感觉很欣慰，也体现了我个人的价值感，然后就让帮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把这个纠纷化解掉。作为调解员，他是不光化解了纠纷，而且在这个我觉得就是双方的对立面上呢，对于他们的这种最后能让他们手握手的出去，也在一部分上做了一个心理疏导的这个工作。
4: 对，
1: 所以说很自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当中，然后就是既减轻了就是当事人的打官司的诉累，然后也从源头减少矛盾的升级，守护辖区的稳定。
4: 综治中心是一个多元调解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它会联动哪些部门？那什么情况下就会联动这些部门去调解？你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说一下。
1: 就是我们会联动司法所、市场监管，还有网格员、信访等力量，就是单纯的有些案件单纯的调解不了的话，就比如说消费涉及商户违规经营呀，我们就联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多部门一起协同处理，协同调解，能更加快速的帮当事人就解决目前存在的纠纷问题。
5: 一桩很普通的赔偿纠纷，却是群众最在意的心头事。快速调解，温情化解，不让小事扰民心，这就是基层法治服务最实在的价值。在前面呢，我们蔡老师调解完之后，他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要去看一看，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街道现在都没办法处理了，现在我们的区组织中心来进行一个处理。我想最初把你们约一下，你们是主办单位嘛，你们两个单位，然后把公司约上，我们进行跟他去解决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组织中心来委派过来的这个线下的受理的单，尤其是卷宗，我们进行去处理。这个就是今天委派的，委派。
1: 今天有这么多呀？
0: 对呀。
1: 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
0: 这个有些急的就是当天处理，
1: 嗯，
0: 有些排上的我们就排上，以后这个几天的，这个是几天的，来以后他受理好几天之后，分给大家，就是每个人每个调解室的。像我受理好之后，要一急的话，我们就现场就处理，现场处理的，有些都要预约呢，约好之后把人家双方当事人要约过来，约好之后到这里约定一个时间来共同进行一个调解，先要进行。

0: 行电话沟通预约嘛，把双方当事人进行预约时间以后，约到这个调解室进行一个调解。
1: 那每天啊，你受理的这些大概有多少？有大概的数字。
0: 每天嘛，
1: 嗯，
0: 平均下来每天可能也就在这个十几个左右吧。
1: 十几个啊。
0: 嗯，就练那个这个，物业的这个，物业的这个比较也多嘛，物业很热烈的这个下来。
1: 对。
0: 嗯，这时候就是总政就是全部受理下来的。
1: 现在我要跟着调解员共同整理受理案件登记表，梳理未办结事项，排查辖区的风险隐患。
0: 啊，这个就是今天
1: 处理
0: 完，这个今天刚刚开的嘛，刚开的这三个就是，我们处理完之后，就明天早上要进行一个处理嘛。
1: 对对对，基层调解调的是矛盾，解的是心结，让争执止步，让温情留存，这就是基层治理的温度。综治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平台枢纽，是如何实现一站式办理的呢？
2: 综治中心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平台枢纽，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调解、仲裁、诉讼、信访、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一站式办理。综治中心负责程序性推进，入驻部门和调解组织负责实质性化解。我们在中心设立了13个类型化的调解室，目前有45名专职调解员。通过调解无法达成和解的，我们会按程序再引导群众走仲裁、诉讼、法律监督等维权渠道。那么通过调解的这种方式化解纠纷，流程快，节省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同时呢又缓和对立情绪，既能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同时呢也能让群众更高效地化解矛盾。像邻里、婚姻、物业等一般性纠纷，可以到就近的街道综治中心去申请调解。疑难复杂纠纷，我们区级综治中心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调解。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的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的规范工作流程，提升调解的质效，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在综治中心啊，有不少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驻派在这里开展工作。那么他们在一线有怎样的工作体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驻派在综治中心，那和法院平时办案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派驻综治中心主要是发挥法院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同时呢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制宣传。和法院办案不一样的是，法院主要是对起诉至法院的案件及时的进行调解、审理和裁判。派驻综治中心后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综治中心做好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和预防。最大的体会就是，矛盾纠纷很多都是家事和邻里的纠纷，群众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纸判决，更多的是情理兼顾的真正化解，把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既节省人民群众的时间成本，也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那综治中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您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一句话概括，进一扇门，解百家难。消费争议、物业纠纷、邻里争执这类民生矛盾，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受理，免费调解，整合多部门力量，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遇到日常的矛盾争议，切勿冲动争执，过激维权。大家可以就近向社区网格综治中心申请人民调解服务，流程简单，高效便捷，全程免费。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办结纠纷的群众，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真实感受。你好，是刚过来办完事啊，办完事以后这个最大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4: 我觉得就是效率很好，就是很快，而且就是办事也比较贴心。这里反正就是我之前我觉得很麻烦的，不太好解决，但到这来以后，通过调解员啊、法官各方面的给我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指导呀什么，我觉得我的事情已经很好解决，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5: 综治中心服务很贴心，在家门口就把纠纷调解好了，不用打官司，省时省力，实实在在帮群众解决难题。
1: 烟火人间的岁月静好，都源于有人默默坚守。基层调解员扎根一线，直面民生琐事，以耐心化解矛盾，以法治守护和谐。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请继续关注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好祁连山生态环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我省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赋能新材料产业向心而行。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绍迅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绍迅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0: 展、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1: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手撕镍带、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2: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0: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金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3: 这个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园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0: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开设订单班，招收70名本科生，攻克6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先进钢铁、化工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4: 福建龙岩长汀县中府村被称作是红军长征的第一村，这里传颂着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红色故事。当年村里青壮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其他村民们把门板拆下来，用以支援红军助攻时或当作担架运送伤员。

0: 我们中铺村呢，很多老房子门板就是奇奇怪怪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板啊，不是太长太短，那就太大太小，那就是因为战争期间厚重的门板是已经交给红军修工事、修桥、修路用了。还有更大的部分比较轻便的门板，直接那是当着当家用。你看，短了那么一些，非常明显的。旁边这个门板也是一样的，这个老屋啊，所有的门板都不是原配的，因为家家屋前人户户无门板，当年门板拿去做当家了，你战争过后怎么可能找回原来的？
1: 我母亲在赛朝赛麦，她当时是松毛岭战役当家队队长，啊，当时我母亲19岁。
2: 1934年9月下旬，松毛岭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国民党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长汀以东的松毛岭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长汀苏区军民踊跃投入保卫松毛岭的战斗，拖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1934年9月23日到30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呢，向长汀的红军阵地狂轰乱炸。由于每天受伤的红军战士和牺牲的人非常多。

0: 蔡卓顺妹，她就是组织了女子当家队。
1: 这是我妈妈，当时我母亲才19岁，她参加那个和田主席少先队集训。当时我那个老房子上面那个老房子住在了一个连的兵力，一个连啊，那早上去啊，傍晚才回来。

0: 最后老人呢，也就是过去问他，你怎么了？东西挑回来还一声不响的。然后那个班长流着眼泪说，没有人了，没有人吃饭了。
1: 当时在那采访的时候，他都很沉默，站着很残酷啊，这些好像说，他说这些不要提了。
0: 他说当年我们抬担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走的路啊，把那个受伤的战士抬回来根本没有路，爬着把这个伤员呢要抬回村里面，山高路陡啊，那身上的衣服呢，你别人说有没有刮破，可能衣服都没有了。
2: 红军将士为保障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与行动，经过七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击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势，完成阻击任务。9月29号傍晚，奉命撤出战斗。
0: 1934年9月30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就在这集结，里边绝大部分是龙岩为主的福建子弟兵，很多是我当地的乡亲。为执行秘密转移的命令，他们与亲人们一一相别，满怀毕生的心念踏上了漫漫征程。这一天就是所有中央红军最早开始长征的日子。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以后，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艾德加·斯诺，他写了一本书叫《西行漫记》，书中他这么写：红军说到他时，一般都叫25000里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
2: 当年参加红军长征的8.6万主力红军中，有2.6万余人是闽西子弟。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仅剩下2000余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无悔无畏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贡献乃至牺牲。
3: 今年以来，平凉市积极构建城乡一体、便民高效、精准暖心的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系统化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质升级，让广大就业群体实现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
4: 在华亭市莲花湖社区，每周四开设家政培训、公益课，面向辖区内各类待业居民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集中展示教学，并为有从业意向学员对接实习就业岗位，让想在家门口就业的社区居民不再忙无头绪。
5: 我平时家里事情比较多，很难长时间外出上班，有了这门技能，就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平衡好家庭和干活挣钱，自己也不再因为没有特长而焦虑。
4: 针对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华亭市各级人社部门支持社区微就业和微创业。在莲花湖社区，一个小小钩织工作室已经成为微创业带动微就业的亮眼范本。工作室成立3年来，已带动辖区200余名居民利用碎片化时间兼职增收，
6: 累计拨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7311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2万人。
4: 平凉市崆峒区40里铺镇的清福街社区设置零工驿站，与当地零工市场人力资源公司紧密联动，利用驿站大屏、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发布岗位信息，同时设置专人专岗，及时为群众解答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问题。
7: 我在省里务工半年多了，是从上微信群里一直转发40里铺镇零工驿站的很多招聘信息，我就尝试打电话联系了相关的人员，没想到就应聘上了。
8: 今年以来呢，帮助了40余名群众实现了就地务工、顾家增收。截止目前呢，全镇零工驿站累计发布了岗位800余个，成功促成了1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
4: 今年平凉市通过城乡15分钟就业服务圈，构建了市级劳务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加县级零工市场加乡镇驿站、社区站点3级立体化服务矩阵。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覆盖20000人。

0: 次以上，为 1.8 万人次提供了就业帮扶。平凉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环城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42.37万人次。今年假期，兰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重庆、深圳、广州、武汉、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的旅客较多，平均客座率均在90%以上。同时，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通关查验，保障口岸出行安全顺畅，共保障出入境航班14架次。兰州台报道。
1: 欢迎回来。十一长假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各地创新表达方式，丰富产品供给，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0: 假日期间，位于陕西富平县的关中革命纪念馆迎来旅游高峰。馆内创新红色旅游展陈方式，通过沉浸式体验和歌咏会等主题活动，让红色旅游可观、可感、可参与。
2: 镇的红色基地更能让孩子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小培养爱国情怀。
0: 江苏扬州深挖运河文化底蕴，整合非遗实景演绎、国风沉浸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游客在灯火阑珊的水岸风光中品读千年运河文脉，沉浸式感受古城扬州的夜间魅力。
3: 想带孩子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古运河的魅力。孩子一直在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0: 在庐山，跟着诗词游庐山成为当地旅游新亮点。庐山博物馆运用声光电等多种交互式手段吸引游客前来。河北张家口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专题展，让市民游客与藏品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4: 土的文物里，既能看到红山特色的玉里器，又能找到咱们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咱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0: 甘肃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山东省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创新推出特色水浒晒秋主题场景。工作人员巧妙利用大枣、黄豆、玉米、葫芦、南瓜等各类原生态作物，因地制宜布置景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丰收之美。景区还全新升级夜游演绎、火狐巡游、打铁花、国潮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魅力与传统民俗烟火气息。甘肃台编辑报道。
0: 金秋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古镇风光宜人，格桑花次第绽放，沿途银杏树错落挺立，清澈平缓的河水与远处青山村落相映成趣，不少游客前来驻足赏景，用镜头记录秋日美景。
5: 这一路繁花相伴，清澈的河水和林木花海相映成趣，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静谧自然的田园风光很适合假期旅游放松。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6: 乾安泥泞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泥泞经千年风蚀水蚀雕琢，形成沟壑纵横、泥柱如林的荒原奇观。秋日斜照下，土壁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具有重要的地质科普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尚训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好祁连山生态环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我省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赋能新材料产业向新而行。
1: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近50%。
1: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尚训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吴晓军、孔尚训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尚训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治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尚训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3: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 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2: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手撕镍带、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4: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2: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金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5: 这个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2: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开设订单班，招收70名本科生，攻克6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先进钢铁、化工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0: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对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2: 石谋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全省中心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赋能，要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重任的党员干部队伍。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通报了有关情况，省法院机关党委、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省妇联直属机关党委、定西市委组织部、张掖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做了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1: 秋日的陇原大地丰收在望，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升级种养模式，落实惠农政策，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提质增效的坚实支撑。
6: 金秋十月，陇原处处迎来丰收盛景。在平凉晋宁志平镇，4.2万亩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外运。作为当地核心特色支柱产业，全镇苹果产业年收入达7.5亿元，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金果果。
7: 我家这一共种了5亩苹果，今年灌户到位，果子成色各村都不错。盖上好好情，这头是够价格稳定，山下的日子能收入13万元。
6: 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26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今年基地主要种植苏润红6号、9号两大品种，鲜椒亩产可达2至2.5吨。经过晾晒加工制成干椒后，每亩可产出干椒500至550。

0: 公斤，产量稳定，品质优良。
1: 我们依靠智能灌溉和蓄水配套设施，产量也比去年提升了大概15%。今年行情好，丰产又增值，大家干劲十足。我们也有信心继续把种植产业稳住，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
0: 产业提质增效，政策保驾护航，立足草原特色资源，酒泉素北马鬃山镇深耕骆驼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当地出台专项精准扶持政策，对驼奶实行分档梯度补贴，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牧民手中。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500多峰，年度驼奶产量突破380吨，特色驼产业逐步成为牧区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2: 扶持政策今年相当好，收益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目前是挤奶母驼是120峰，总共是240峰左右。圈舍设施养殖以后，每峰骆驼日均产量在2.5公斤左右。
0: 因地制宜兴产业，一地一品促振兴。白银市平川区大力发展绿色小杂粮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科学管护，持续壮大杂粮产业规模，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3: 我们现在种的品种有荞麦、藜麦、油麦、扁豆、小米。荞麦我们就加工成荞面，油料呢我们压榨成麻油。
4: 目前小杂粮种植面积达到1.41万亩，货品甘味农产品认证的重北良缘小杂粮年销售量突破1000吨。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上，产量目标保持在1300万吨以上。目前全省秋粮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河西灌区、陇东、陇中、陇南等地玉米、马铃薯等作物正陆续成熟收获。截至10月7号，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达48.38%，其中玉米收获802.06万亩，马铃薯收获455.96万亩，大豆收获38.36万亩。秋冬种生产同步推进，全省已完成秋冬种643.48万亩，进度59.31%，其中冬小麦播种395.61万亩，冬油菜播种145.95万亩，蔬菜播种91.32万亩。下一步，各地将结合作物成熟情况和短期天气预报，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种，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冬种应种尽种。甘肃台报道。
6: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总量792.58万辆，入口交通总量729.98万辆，出口减免小客车710.32万辆，减免通行费3亿1887万3800元，同比增长5.22%。全省收费公路服务区共保障新能源充电车辆16.1万辆。绿色出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完成公路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完成货运量1456.08万吨，同比增长0.21%。民航运输方面，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货油吞吐量1237.5吨。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2.1万多人次，对重点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及主要景区等道路进行不间断视频巡检，全面推行铁骑警务、警航警务，24小时不间断掌握道路通行情况，协调交通运输、清障施救、保险等单位对突发情况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全省受理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9.54%、7.71%，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力以赴确保了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甘肃台报道。 省科技厅立足职能职责，以科技手段为廉洁文化建设赋能提效，持续培育科技创新良好生态，为纵深推进强科技行动营造良好环境。
0: 抓实廉洁教育，筑牢思想底线，省科技厅将每年三月确定为纪律教育月，开展廉润初心主题活动，与派驻纪检监察组联合设置科技青年说清廉系列短视频，以更鲜活更接地气的形式提升廉洁教育吸引力感召力。
7: 通过参加科技青年说清廉等系列活动，为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廉洁教育载体。作为新时代科技青年干部，我们身处科技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更当坚守初心，恪守清廉底线，把廉洁自律融入日常工作点滴。
8: 今年省科技厅呢，多点发力，抓实青年干部的廉洁教育，在我们机关呢，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促进大家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呢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让我们更好地为全省科技工作者扶好雾、保好障。
0: 近年来，省科技厅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文化遗产科学数据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建设甘肃简读科学数据中心，运用数字化技术归集敦煌石窟壁画、悬泉汉简等珍贵文物文献资源，搭建高清标准、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库，培育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廉洁文化数字富矿。
9: 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文化遗产的数据里面，本身蕴含着很多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的素材，我们可以通过数字资产的转化以及数字化展示的形式，让这些廉洁文化的这个素材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数据本身层面，还可以用多种的形式让廉洁文化更加的活化起来，更加的深入人心。
0: 丰富廉洁教育载体，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在甘肃省科技活动周、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全省各市州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思政大讲堂、科普讲解大赛等各类科创活动485场次，引导广大科研人员、中小学生和社会大众深切感受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严以律己、潜心研究的崇高品格。甘肃台报道。
10: 今年以来，天水市依托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建设，全面推进交易全流程数字化改革，持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在天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为办事企业带来更加便捷的服务，全流程线上交易模式让办理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11: 从项目进场到竞标通知书的发放，都可以实现全链条的线上运行。企业呢，可以线上递交投标文件，专家费可以实现线上在线发放，合同也可以在线签订，真正实现了一门进入，一网办理。
0: 数字化改革不仅便利了市场主体，也极大精简了政务经办流程，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12: 数字化的改革让我们工作人员从复杂的资料核验中全面解脱出来，工作人员只需登录系统即可轻松办理项目交易各环节流程，实现了即提即办。
0: 为从根源上杜绝人为干扰，规避评审风险，保障交易公平公正，天水市创新升级评审机制，全面推行双盲评审与远程异地评审新模式，依托生物识别技术实现专家扫脸云签核验，结合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评审全程可溯，结果不可篡改，最大程度保障交易公正透明。
13: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推进了全流程电子化、按标盲审、远程异地评审、合同在线签订和专家费在线发放几项创新建设，企业投标一次不用跑，评审客观公正，办事成本切实降低。
0: 一系列数字化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天水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焕发全新活力，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夯实基础。
14: 天水市严格对标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方案，统筹政务服务、市场竞争、科技创新、法治保障、金融赋能和要素供给等七大领域协同推进，下沉一线服务市场主体，助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为全市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0: 甘肃台报道。 记者近日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养老民生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328家，床位3.5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65.2%。

0: 2021。省委省政府连续6年将养老设施建设纳入为民实事，14五以来累计投入18.1亿元，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2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1200个，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全省已建成老年助餐点1317个，月均服务老年人145万人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正式推出如意就业 AI 求职助手，可一键生成优化简历，智能匹配岗位，24小时解答人社政策，实现岗位找人。平台面向求职者免费开放，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精准求职，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升级。
2: 近日，2026年甘肃河西电网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在酒泉举办。演练模拟暴雨、沙尘叠加灾害引发停电，设置18个科目，深化政企协同，检验抢险救援能力，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突发事件处置水平。
3: 庆阳市西峰区引导各学校开发非遗剪纸、航空科技、体育运动、陶艺美育等校本课程，推动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体育美育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上半年，西峰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中，已创建足球、乒乓球、航空等特色校68所。近日，张掖市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临泽县举行，共计向黑河投放祁连山、裸鲤25.3万尾，经济鱼类73.1万尾，为促进黑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4: 秋风送爽，寒露初凝。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
4: 天地间铺展一幅层林尽染、万物敛藏的深秋画卷，田野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深秋的陇原大地。
3: 一朝寒露至，山河尽秋深。天地间的水气不再轻盈凝露，而是伴着深夜清寒凝结成微凉的霜霭。秋水潺潺，秋雁南飞，虫声渐寂，暮色渐长。寒露是秋光由暖转凉的分界，也是山河归于素简的开端。秋深露重，岁物丰成，寒露是季节的转场，也是大地沉淀收获的时节。田间地头褪去夏日喧嚣，只剩满目丰盈盛景。层层稻浪随风翻涌，连片的玉米挺直枝干，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指尖所处皆是秋实，抬眼远望是山川大地盛满丰收的厚重与温柔。自古寒露秋，诗意满山河。愿我们在清浅秋光里静赏红叶菊香，珍惜耕耘所得，不负时序，不负流年。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2: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3: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4: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清谈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4: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

0: 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1: 那根本就还不起了。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屎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3: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的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 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4: 就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到及夜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4: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4: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1: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4: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 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0: 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颗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1: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堂屋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

0: 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竟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晓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晓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

0: 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

0: 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1: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只要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如何选择，就看他觉悟的程度了。真是给他们留足了余地。
1: 反动派什么时候给我们留过余地啊？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举起屠刀，4.12、7.15到处都是大屠杀。 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工农群众引颈就戮。恩来啊，你在上海躲过一劫，老总和恩来一起搞南昌暴动，我下湘赣领导秋收起义，期间多少波折，多少生死，多少离别。 多少牺牲啊！今天我们终于盼到了，老总，井冈山会师，我们兵不满万，现在我们有百万。

0: 修史几百万大军，陈粟坦在长江北岸，林罗流南下华中，彭玺席卷西北。同志们，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正在化作一个现实，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中国革命的胜利，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中国革命的诞生。所以说，北平谈判谈得好，我们要过江；谈不好，我们一样要过江。
1: 主席，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回电报吧。
0: 4月20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百万雄师。
2: 必须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仔细看好这张脸，弟兄们，只要这张脸一出现，就立刻给我打铃扇子。
3: 是是。
2: 上好顶门子，
4: 放心吧。
2: 弟兄们，当兵吃粮，趁紧利益。共产党不给我们发饷，把我们当候鸟养的，到他们要去。 咱起义部队就是解放军，什么一律平等，根本就不是那样的。没娘的还得饿死啊！轻生的孩子就撑死啊！找他们要说法去。
5: 散了队伍里。老弟。
6: 赶快调一个团，不，调一个师去香山保卫中央。
5: 部队已经在集结，请警卫团再坚持2个小时。1个小时内，你们必须赶到。
6: 好。
5: 接李龙飞。
7: 喂。
5: 喂，是。是。
6: 都起来。
5: 起义部队要闹事，走。
8: 站住！口令，
9: 旅长在你们身上，别听，往前走。
8: 走，
9: 站我先走就开枪了！机枪准备。
8: 兄弟，我们是解放军，解放军不叫兄弟，喊同志。
9: 快去报告。
8: 是。
9: 我们有公干，这位同志，行个方便，开条路。
8: 这里是军事禁区，先拿人等监视进入。
9: 你是解放军，我也是解放军，有话好好说嘛。
10: 跟你没话说，退后！弟兄们，咱手里也有枪，甭理他，给我冲！
11: 冲！
10: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放下武器，全部蹲下！
11: 连长，全部蹲下！
10: 全部蹲下！我告诉你，如果当官的被抓住，肯定他娘的掉脑袂。
12: 走到这个地步，没有回头路了。
10: 不是，
12: 两位，跟老子上，您把这个当官的给我干。
10: 弟兄们！ 当兵吃粮，那是天经地义。老子是来讨军饷的，叫你们大伙出来！弟兄们，给我冲！
13: 上！
10: 共产党不敢朝我们开枪，给我冲！
13: 冲！冲

0: 老总，怎么今天下岗了？
1: 主席啊，昨天夜里有一些起疑部队上山闹事，已经解决了。嗯，怪不得呢，我听到了冲锋号，哎，很久啊没有听到过冲锋号了。哎，哪个吹的？非常响亮啊！
0: 我们还是办大事吧。
1: 好，
0: 报告，副座驿将军到了，
1: 请啊。是。
0: 老主席，欢迎欢迎啊！您好，
2: 总司令，副将军你好，我是来负荆请罪的。<笑>
0: 不可不可，来来来，坐下说。<笑>副将军，你在重大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为人民保全了北平城，是做了好事的。所以说呀，不仅无罪啊。
3: 而且是有功的呀！哎呀，昨天夜里闹事的，是我警备团的兵，请主席和总司令惩处。
2: 经过初步审问，是保密局几个特务煽动的，已经押起来了。
0: 看来蒋介石对你也不怎么放心呐。
2: 是我治军不严，惊扰了各位啊。副将军。
3: 北平刚刚解放，物资钱粮缺口很大，没有按时发放，我们也有责任。我知道，北平城里城外的解放军啊，有的连饭都吃不饱，可是起义部队的供应十分的充足。哎，真没想到，军饷只拖了一个月，他们就敢闹事，我太惭愧了。<笑>
0: 我相信啊。 只是个别几个坏分子，副将军的大部分部队都是好的嘛。这个在帮助攻打太原城的炮兵部队就表现很好嘛。副将军，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一件事，我说过一些狂妄荒谬的话，比如共产党获胜，我傅作义。 就给毛泽东牵马执鞭。今天我就给您牵马执鞭。傅将军，过去说过的几句话，何必要记挂到今日呢？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共同坐在一起了，以后还要共同为人民服务，要做很多大事情。这些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想了。 对您深为倚重，希望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共产党的胸怀，我深为感佩啊！如果能够为人民出力，以赎我过去的罪，我傅作义将感激不尽呐。<笑>好，那咱们现在就谈一谈，来，谈一谈你的意见，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采纳。
4: 这次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你们什么时候答复？这个修订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你们最后的通牒啊？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也好。
2: 干脆，是啊，全国人民都希望迎来一个真和平的新局面。4月20日，是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
4: 那么，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2: 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受到约束了。和谈期间，南京政府在做什么呢？正在。 到处征粮抓丁，编演百万新军，无非是以假和谈，拖延时间，扩军备战，实现假和平，真内战。

0: 幻想着国际势力的介入，这些情况难道你们都不知情吗？我们离开南京有些日子了，那边的情况无从得知。好，为了实现全国人民早日结束战争，避免国家出现分裂的共同愿望，如果南京政府在4月20日之前不签字，
1: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好吧，我们再派人返回南京，希望李代总统能够签字。
2: 文白无能啊，无能，丧权辱国，丧权辱国啊！
3: 您指示，
2: 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让那个李宗仁去收。

0: 我们都是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德良，你说呢？
1: 德良啊，这个约不能签呀，
0: 这是城下之盟，你要是签了，那就等于缴械投降了。打不过。
1: 想要丢不起这个人，难呐！那敌人有百万雄师，我们也有几十万的军队吧？我们有长江天险，有飞机，有军舰，跟他们碰一碰，他们也未必吃亏呀。
2: 碰了这么多年了，一到长江，我不讲了。
1: 德林，我跟你说，你要是签了这个约，那你就是国民党的千古罪人。
2: 我不签，难道就不是吗？蒋先生这次搞得好啊，他跑去西口遥控，把所有问题都给我一个人承担，
1: 手段真是高明得很啊！那你说，你这个约你是签还是不签？
2: 你觉得在降书顺表上签字这件事情，我李宗仁能做得出来吗？啊？
3: 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断，李宗仁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南京方面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搞拖字诀。他们也有今天。
4: 估计他们可能还想着国际上的干涉，希望帝国主义的介入。其实啊，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我们也绝不停止前进的脚步。
3: 哪个来挑衅，哪个来干涉，我们就打烂哪个。老总啊，哎，电告小平、伯臣、陈毅、粟裕，还有镇林，第二、第三野战军，西、中、东三个集团，做好渡江作战准备。4月20日，就是最后期限。

0: 4月20号上午，英国军舰“死侍鹰号”闯入长江主航道挑衅，被我八兵团炮兵击成重伤，现在已经挂起白旗搁浅。嗯、下午伴侣号进入交火区，被炮兵击伤，逃往长江口。
1: 打得好啊，打得好！渡江战役即将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向外发布公告，一切外国军舰不得进入战区啊。这四艘英国军舰公然挑衅，还敢开炮杀戮我官兵，必须啊给予严惩。
0: 嗯，哎，我们不是大清帝国啊，谁要是再搞什么鸦片战争啊，人民军队的大炮不答应。
2: 聚集在上海的外国军舰30多艘，闻讯后纷纷退到公海之上，
3: 有些国家表示
2: 绝不介入和干涉中国的内部战争。
1: 这就是啊，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啊，软的欺，硬的怕，以后哪个再敢挑衅，我们就用大炮来给他答案。1840年以来，中国在海上屡战屡败啊，这段耻辱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
4: 炮打紫石一号的位置正好就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南京下游的江面附近，
1: 这个位置具有极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利用啊船坚炮利向全世界输出啊殖民主义，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率先站出来打倒帝国主义，我看就让紫石英号在当初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去做耻辱柱。
5: 中央来电，南京方面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6: 我们按照计划打过长江去。
7: 仁至义尽啊，
8: 这绝对是仁至义尽了。
7: 蒋介石、李宗仁想做划江而治的清秋大梦，
8: 我们就是要粉碎这个梦。
9: 22年前，反动派搞大屠杀，我们举起旗帜，浴血奋战。22年后，天地反覆，
6: 百万雄师饮马长江，
10: 胜利就在前面。反动派也有今天。
7: 万里转战，百折不挠啊！
6: 反动派必须打倒，中国必将统一。
11: 我宣布，
6: 渡江战役正式开始。
12: 是。

0: 主席，中集团渡江已经成功，西集团、东集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渡江的准备。
1: 好啊，那就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 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

决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军区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

0: 文白兄，我听说你一天没吃饭，大可不必嘛。哎，国民党啊，我为他奋斗了几十年，眼看着大势已去，大局已定，过去种种仿若眼前的浮云，想想。
1: 心里头痛啊！国民党之败，败在自己；背叛中山先生遗愿，肆意屠戮工农，上下贪污腐败，百姓水深火热，这样的党不败，天理难容啊！这些我都知道，但是。 我无力挽回，痛何如哉？我是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眼下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应该回南京复命了。南京已经解放了，你还去找谁呢？
0: 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就去上海，去西口。总之，我是国民政府的人，总得对他们有一个交代。
1: 蒋介石我是了解的，他不会容你。李宗仁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你回去，凶多吉少啊！文白，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吗？留下来，和共产党人一起建设新中国。国民党追杀了你们20多年，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 岂能有国民党人的栖身之地呀？我们的原则是：联合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派，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祥林各位先生都在邀请之列。各民主党派也要参政议政，这也是全国人民希望看到的格局呀。
0: 文白兄，留下来吧。我们一起见证新中国的诞生，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1: 恩来啊，我现在啊，能有几亩薄田，让我归隐山林，就很好了。你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你的精力和经验。 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难道你不愿意奉献出来吗？
0: 我现在是。

百感交集，思绪纷乱，一时还想不清楚。文柏兄，真正的和平已经到来，你的时间还长。文柏兄，新中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0: 哎，冯明，坐。
1: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坐，你这里已经没有我坐的位置了。
0: 当然有，座位一直给你留着呢。坐。坐。
1: 武兄是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王素来参与经营。
0: 亏你还记得，
1: 去年收到你这封电报，我的心里还是很温暖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党员了，在毛主席这里，
0: 不要叫我主席啊，还是老样子，叫认识就好啊。
1: 岂敢岂敢，我乃一介布衣，怎么能如此称呼的？
0: 哪儿那么多清规戒律啊，还是像当初啊，我们在长沙办自修大学那样，彼此啊宽松一些，随便一些。我这个主席啊，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也是啊帮助老朋友的主席，你不能见外啊。
1: 开医大的时候我们还都很年轻，按你的话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没过几年我脱了党，你和董夫子一路走到今天，我惭愧惭愧啊。
0: 是啊，你早期离开了党，在政治上摔了跤，这是很大的损失啊。不过往事啊不可救，来者犹可追啊。
1: 还是你润之气量大。
0: 你早期在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日已经20年了，你在国民党统战区教书，还能依然坚持啊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还写些书啊，这都是一些有益的事。只要做过的是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1: 我还有一个心愿。
0: 讲出来。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

0: 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的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

0: 彩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

0: 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开医大的时候，我们还都很年轻。按你的话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没过几年，我脱了党。你和董夫子一路走到今天，我惭愧，惭愧啊！
1: 是啊，你早期离开了党，在政治上摔了跤，这是很大的损失啊。不过往事啊，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啊。
0: 还是你润之气量大。
1: 你早期在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日，已经20年了。你在国民党统战区教书，还能依然坚持啊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还写些书啊，
2: 这都是

0: 一些有益的事，只要做过的是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1: 我还有一个心愿，想出来，
0: 我想申请入党，重新加入党的组织。
1: 润之，你能批准我吗？
2: 共产党的大门，永远向着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敞开着。
1: 何明啊，欢迎啊，
2: 欢迎你归队啊！
1: 谢谢，谢谢毛主席。
2: 你又叫主席？
1: 归了队，你当然是我们的主席了。
2: 好，随便你。

0: 这帮臭老娘们真能唱。哎，你说，啊，他们也不嫌累。
1: 哎，喝着喝着。
2: 哎，对了，你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跑单帮喽？那帮货不是被共产党抓了去，就是自首了。
2: 家务事还在吗？
1: 当然在。
0: 好，这帮泥腿子坐上了金銮殿，你给他闹点动静出来。
1: 你说闹多大？
0: 就这么大。

0: 太猖狂！一个礼拜制造了17、18个，五死16伤，还暗害了我们一个侦察员，逼需把这么狗头给我挖出来。头儿，你说怎么办吧？
1: 老经验不用我多讲，顺藤盘脉，挖根，找到突破口，迅速投入兵力，扩大战果，大歼梅寨，有没有信心？
2: 有！干！
3: 宋先生，客人来了。
4: 小超，你来了。
3: 宋先生，主席和恩来让我来看望你。解放上海，没有惊扰到你吧？哎，
4: 解放军一进城，就在我家门口设了岗，那些特务再也不敢来。
3: 清静了，真好。太好了，快坐。
5: 大兵同志，特客气，送一杯茶都不喝，哪有这样的兵？
3: 李姐，
5: 哎，
3: 倒杯茶来。
5: 好。
3: 毛主席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
5: 哦。
6: 重庆微将，乌晋4年，仰望之城，与日。

聚集，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

0: 护兵告别，顺靖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须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承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感谢尹超专程迎亚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尽悉早知命驾，实为至幸。
1: 真好，你们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功，真好。
2: 主席和恩来还有很多老朋友，邀请您北上共商国事，这不，派我接您来了。
1: 之前请了几次，我没有立刻动身。这次你都亲自来了，我怎么能不去呢？
2: 夫人的慎重，我们是明白的。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陪您到北平，主席和恩来都要去车站接您呢。
1: 太好了，我也想马上见到他们二位。
3: 欢迎啊，宋先生，这一天我们期待很久啊。
4: 宋先生一路辛苦了。
1: 小超说你们两个要来车站接我，我原本以为是客气，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
3: 宋先生能莅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当然应该亲自相迎啊。
4: 是啊，这也是我们多年前的约定。宋先生，我们一起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中国吧。
5: 哎，孩子们，走了。

0: 谢谢。
1: 是。
0: 哎呀，1927年，恩来与我在武汉告别。不久，润之也南下相干，而我去了苏联。我在那边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奋斗的你们，有些消息令人揪心，有些消息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你们都继承了中山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谋福祉，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和自豪。
2: 不是你们，是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嘛。苏先生，我们始终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和朋友，我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奋斗20多年了。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3: 是啊，在重庆与先生一席谈话，我呀获益匪浅，全党获益匪浅了。希望先生还要多一些这样的谈话，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增益多多呀。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我这次能来参加中国新政协会议，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3: 不仅是参加，作为候选人，您还要在新政府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这才是新中国，这才是人民的。

0: 宋先生，等到新政协开幕的时候，您将会看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海外侨胞都会派代表参加呀。当年吵过嘴的、闹过别扭的，全都坐一起，平等交流，共商国事啊。这将是一届真正的。
1: 群英大会啊！北平成立的特务是最大的安全隐患了。不光咱们要上手，还要动员群众，一条胡同一条胡同的盘查，不要放过每一个疑点。
2: 军管会和市政府已经全面安排了，北平市民翻身做主，积极性很高，连老太太都上街执勤了。

0: 你臭小子，你是深更半夜打板砖麻呀？你吓死大妈了！
1: 嗨，这不是配合组抓特务吗？哎，我跟您说啊，这都好几天了，连特务也让我都没逮着，我这心里是着急上火啊。
0: 那从三条到六条都是咱们负责的地面，有什么情况？
1: 这您放心，吴大妈、刘大妈盯了可紧了，资料不是咱这儿的人，他必须上你好好盘问盘问。哎，就前天来了一戴眼镜、打听门牌号的。 一看情况不对，吴大妈、刘大妈二话没说，啪就给摁那儿了。结果您猜怎么着？怎么着了？
0: 嗨，人家啊是施工队过来耗房子，要住进了，帮着修下水道的。嘿，
1: 差点耽误了政府的大事儿。
0: 那也要提高警惕性，天亮了不能让那边的臭嘎嘣的再骑在咱们脑子上拉屎。有什么情况赶紧给我汇报。
1: 您放心，我肯定。哟。
0: 这大半夜的，闹鬼吧？别整那没用的封建迷信，这叫电流布纹。嗯，
1: 您这没吃几顿炸酱面，倒长不少本事哈。
0: 隔壁冯先生说的。你再搂搂，看还有哪边傻。 慢点，你慢点吧。
1: 别的地儿没事儿啊，就咱们这儿。
0: 别是特务搞破坏吧？哎，小六子，你盯紧了，我去报告去，注意安全啊，哎、小心点啊。哎

0: 小六，刘小六，小六，
1: 大妈，
0: 哎，这孩子嘛去了？
1: 就这一片吧。
0: 对的，没错。我发现有情况的时候，我就要小六子盯紧了。我跟你讲，小六子啊，聪明勤快，哎，这里街坊的都喜欢他。
1: 去去去

0: 谁在里面呢？你吓唬人？
1: 对吗？
0: 是六子。
2: 走。
3: 六子，你怎么了？你别吓大妈。
1: 怎么了？有毒。
3: 六子。
2: 头，发现电台。站住！

0: 点去那边。
1: 好，
0: 你点去那边，追。

0: 挺能跑啊，大哥，走走走！这小子什么话都不肯说，根据其他特务坚决，他就是保密局在北平的第一杀手，草上飞，潜伏下来啊，专门搞破坏。不管他算老几，都得尝尝铁窗的滋味。光说狠话有什么用啊？得把人抓回来。
1: 虽然大部分特务都已经被扫除了，但是关键的几个还没有落网，不能松劲儿啊！啊，有个王富贵，可能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自打北平解放以后呀，就没了影儿。有人说他南下去了台湾，有人说他出了国。根据综合研判，我们认为他现在八成还在城里猫着。王富贵是个假名，这个人有好几个名字。
2: 行踪不定，屡屡脱钩，确实是个很难对付的老手，也是北平城内的安全隐患。
3: 还是要抓住草上飞这个土狗，
4: 只要他敢开口，不光王富贵、李富贵、张富贵全得落网。
0: 接着审草上飞，
4: 还有，新政协就要开幕了，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不能让任何一个代表出岔子。
5: 是，
6: 明白。

0: 来者事先打电话，否则有失远迎。黄仁老，黄仁老，
1: 哟，周公啊，您怎么来了呀？
0: 黄仁老，提名你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你不答应，所以我就登门拜访来了。哎呀，
1: 这个，周公啊，您是知道我不愿意做官的呀。
0: 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做人民的公仆。做公仆很辛苦，但是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你一直的信念和愿望吗？
1: 但是我是怕自己年纪大了，做不动这个官了。
0: 黄仁老，现在有各党派商量制定了共同纲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有了自己的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哎，如果你还是不答应，我就再来。三顾茅庐，四顾五顾，都可以。哎呀，
1: 怎么能劳您大驾呢？哎，别老站在门口啊！屋里谈，屋里谈，来，
2: 请。主席好，
3: 欢迎欢迎啊！
2: 主席好，
3: 你好啊，好啊，任朝先生，你能莅临北平，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啊！
4: 感谢主席啊，对我的信任。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把我们俩请到北京商谈国事。
3: 因为啊，老天爷都在我们这边啊。
4: 对对，
3: 请坐请坐呀。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小老，哎，我们重庆一别已经有四年了吧？
4: 是啊是
3: 啊，你气色很好啊，满面红光啊。
5: 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看我今天把我保存了将近60年的鞋子给穿上了。
3: 哦，60年，
5: 这是我22岁那年

0: 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我母亲特地为我做的新鞋，可我一直就舍不得穿。
1: 这不，接到了主席的邀请，
0: 我们全家人一直要求我穿上这双鞋。
1: 到北平，这不就穿上了吗？
2: 穿得好，穿得对呀、啊。
3: 如果令堂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0: 谢谢，谢谢。
3: 新的政协马上就要召开了，我想听听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0: 好，好，我先说。百闻不如一见。自从我抵达北平以后，所到之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
1: 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0: 你们进城才半年多，就有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我真是佩服。主席，你们走的路很正啊。
4: 是啊，各地民革的同志啊，都目睹了解放后的巨变，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3: 谢谢。我们党愿意和民革、民盟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包括呀无党派人士，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协商合作，共商国事啊。
0: 润之的胸怀广阔，中国的前途无量，这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3: 我毛泽东一个人没有什么力量啊，我们党依靠的是人民呢、啊，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奋斗，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找到了前进的道路。
4: 毛主席，我听到了一些声音，不支持我在新政府里担任职务。这
3: 兄弟惜于强，外遇其辱。我们以前曾经是有过一些矛盾，甚至是一些很激烈的矛盾，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阻碍我们为了新中国携起手来。我们要共同奋斗，创造一个新的明天呐！哎呀，
4: 主席有如此胸怀，不计前嫌，真是令我感动啊！我愿意为新中国贡献力量，为国效力。
3: 谢谢，
1: 说得好，说得好。
0: 主席，新中国的建立使我觉得年轻了。我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新中国效力。
3: 谢谢，谢谢啊。

0: 小先生们，我们啊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会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1949年9月21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0: 明天他们就要搞所谓开国大典了，政府应有所表态。
1: 我们表不表态，毛泽东都是要上天安门的，
0: 不会让他站稳。空军已经准备就绪，10月1日空袭北平城，轰炸天安门。现在就是距离太远，如果我们的飞机飞抵北平，很难再返航。
1: 不是请求友邦协助降落在他们的机场吗？
0: 友邦没有同意我们的方案。
1: 靠山山倒，靠人人散，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了。
0: 我们已准备就绪，飞行员已挑选完毕，轰炸之后放弃返航。
1: 听说共产党也有了空军，还有高射炮，他们也会戒备森严的。
0: 一切请您定夺。
1: 我再想一想。

0: 10月1日，明天就是10月1日了。
1: 已经10月1日了，主席，这刚过了12点。
0: 看起来啊，我这一晚上又睡不了觉了。本来想请恩来和老总少奇啊谈上他一夜，可是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大家都在忙啊，千头万绪，夜不成寐啊。
2: 群众们都在期盼着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工人农民明天都会到天安门观礼，还有北平城的居民阅兵部队，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超过30万。
0: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3: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4: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5: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6: 也许我是落伍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7: 我决定将宁庆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庆红属于宁庆人。
8: 我相信宁庆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

进行综合性论证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新疆罗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喂，我总理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

0: 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三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0: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

0: 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1: 都是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三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条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0: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备，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2: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和他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0: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3: 胆子是确实比较小，他是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平时我给你理论部叫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0: 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级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4: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5: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

0: 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1: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3: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2: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3: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2次手术以后，

0: 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1: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眼。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2: 今天你受理我那个全国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这么些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受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也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1: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说曾太先生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曾太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是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1: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杏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筹策了3年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你难道想让他毁于一旦吗？
1: 可是他们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杀不杀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狄仁杰和李元芳必须死，这是法则，谁也不能更改。他们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甚至在梦里我都会被惊醒。他们不死，我绝不会安心。赤丫头，好了，你休息去吧。你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二位，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萧将军，原来是你。
0: 是的，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2: 原来朝中的内奸竟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内卫府大阁领。这也难怪贺兰驿如此隐秘的所在竟然被歹人破坏，赵文慧大军绕道突厥，这样绝密的情报竟然泄露给契丹人，也难怪东峡石谷一战竟然败得如此惨烈。哼，真是祸起萧墙破金汤啊。
0: 怎么样，狄阁老，你终于败在了我的手中。想幽州之时，你将我的计划彻底瓦解，金木兰虎进辉和我苦心经营的幽州败在你的手中。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数年之后你会成为我的阶下囚吗？
2: 是啊，这件大事竟然败在我自己侄女的手中，真是意想不到啊。
0: 自幽州失败后，我精心研究和完善了原来的易容之术，看来他现在是非常成功了。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然揭穿了化妆潜伏在你身边的狄春。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了不起啊。不过你虽然拆穿了狄春，却最终被险儿骗过，终于落入了我的手中。
2: 是啊，我对老家的这个侄女如燕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在如燕来洛阳的路上将她换掉的，对吗？
0: 哼，你错了，在你的老家我们就已经将她换掉了。
2: 哦，这次策划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密。当年的金木兰虎进辉是你的手下吧？
0: 不错。
2: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2: 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被赋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

0: 我终于明白了，我说那个金木兰身为益阳郡主，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叛军队伍？原来是有你们在暗中支持。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萧将军，像金木兰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对吧？
1: 是的。
0: 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为了不可告人的计划，你们与境外的敌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不择手段，以挑起边境的战火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以至于弃祖宗的宗庙社稷于不顾，弃双方的百姓生死于不顾，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1: 够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可笑你落入我们的手中竟还如此大言不惭。来人。
2: 大姐，
1: 狄阁老带着这些满意的答案上路吧。

0: 什么？
1: 大姐，我到达狄仁杰所住的客店时，只剩下店老板和伙计，而他手下那些卫士全都不在店中。
0: 啊，

站住！好了，就在这儿吧。嗯。

0: 你们走吧。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你心里清楚。
1: 放了我们，你自己怎么办？大姐把我从小养大，我却背叛了她，我能怎么办？我救了你们，却出卖了自己最亲的人。

0: 你手里怎么还有武器？
1: 没有人能够骗到大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深入虎穴探究实情，你手下的那些废物早就死了。
2: 你说什么？
3: 知道吗？就在刚刚，你救了你自己。

0: 你们的老巢完蛋。
1: 怎么会这样？
2: 太乙堂堂堂陪众，不敢进出者，格杀勿论。杀进堂中。
0: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狄仁杰从来就没有过侄女，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假的。

0: 多年，又见可汗陛下声容，狄仁杰幸甚至哉呀！
1: 好，好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2: 老爷，老爷，老爷，
0: 狄春，
2: 是，我是狄春呐，老爷。
0: 快起来，快起来！
2: 我，老爷，我
0: 孩子，你受苦了啊！
2: 老爷啊！

0: 小刑房呢？
1: 大人，我率人冲进屋时，屋里就是空的，没有人。
0: 不好，让他跑
1: 来。
0: 陛下，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已经没有时间回牙帐，老臣就在这里将事情的原委向您和盘托出。
2: 狄公请讲。
0: 是。

0: 你怎么不说话？没有想到的结果，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假的？在东柳林镇那些紫衣女子被杀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了。
1: 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我希望我的怀疑是错的，希望你不是坏人。你在身负重伤的时候，还在为我开脱，这究竟是为什么？
0: 私心。
1: 什么私心？你知道？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0: 我受伤醒来之后，大人把你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和狄春都是假的。
1: 他刚刚说过了。大人的兄长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至于侄女如燕，是大人杜撰出来的。哦。
0: 当时大人就怀疑狄春是假的。

0: 但又无法得到证明。于是他想出了这样一个精巧的计划，那就是写密信给家乡的大老爷，请他写一封书信到洛阳，就说侄女如燕将于近期到狄府做客。贾迪春看到信后便报知了你们，于是你率人日夜监视大老爷的家，果然你们发现一辆马车从大老爷家中出发，你们便暗中跟上。我说的不错吧？
1: 是的，我们跟到山上便立刻开始动手，可是他们好像发现有人跟踪似的，开始拼命的逃跑。我率人紧随其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马车散裂开来，冲出了官道，落入了万丈深渊。
2: 上！
1: 快点！
2: 上！
1: 上！上！
2: 快！

0: 这就是如燕。
1: 苏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去洛阳找狄仁杰。
1: 可是他的面目已分辨不清，没法易容啊。
0: 这封信上说，狄仁杰并没有见过长大后的如燕，所以我们很安全。事情就是这样。
2: 其实那辆马车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0: 什么？那些尸体？
2: 赶马车的车夫是大人从凤雏院请来的马术高手，他在山道上甩掉你们之后，就将马车赶到预定地点，自己跳车逃走。马车失去控制，撞下山崖，而此时悬崖底下也早已有人等候，将事先准备好的尸身放在了马车的残骸旁。而你们呢，绕到山下，来到谷底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出这个假现场时间已经足够了。
0: 狄大人，太可怕了。
2: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0: 那后来呢？
2: 后来贾迪春告诉大人，你将要到达洛阳。
3: 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4: 哦，
2: 大人立刻就明白狄春是假的。这个身份判定后，大人马上想到是内卫将真的狄春换掉。
5: 过来，这是带走。
2: 你知道大人对内卫相当忌惮，他不知道内卫卧底在他身旁想得到什么，为化被动为主动，他将计就计，没有揭穿你们的身份，而是将你们留在身边实时观察，判定对方的动向，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地破解疑点，找到事情的真相。
0: 真是难以想象狄公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可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2: 到突厥之前，我曾问他要不要揭破你的身份，他说非但不要，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用他的话说，必要时你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到达十国后，我们在小客店住下，八大军头早就得到大人的指示，我们刚一离开，他们就撤了出来。果然你的手下接到了消息，来到客栈便扑了个空。
0: 我说在被俘的人当中怎么没有八大军头？原来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2: 是的，当你露出了真面目，我和大人便将计就计。

0: 跟随你来到老巢，其实在你们身后不远处，张环等人一直在暗中跟踪，发现了这里，于是马上禀报吉利可汗。
1: 快快叫他们进来。
2: 是。
0: 可汗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3: 可是你们没有见到吉利可汗呢？
0: 大人在包戒指的红布上写明，请吉利可汗等待张环的消息。
3: 原来是这样，本来我们还自鸣得意，以为骗过了狄公，可谁料想他竟然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真是愚蠢呢。
0: 如燕，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今日的行动证明你的良心未泯，我希望你可以改邪归正。
1: 是哈日乐？
4: 正是。这个哈日乐受命于太子莫绰，私率鹰师进入了契丹境内，假扮契丹军队，全歼赵文辉所部。
1: 狄公啊，赵文慧部借道突厥，怎么会走到契丹境内呢？
4: 这也正是老臣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啊。
1: 难道真是莫绰？
4: 哦，陛下，老臣给您带来了一个人。
1: 哦，什么人？啊，
4: 是哈日勒鹰师的领军将领，叫乌齐师。来呀，带进来。
5: 是。你们这些蛮子，假扮可汗的使者。
4: 嘘，

0: 怎么回事？
1: 完了，全完了！狄仁杰会同吉利可汗破了我的总坛。目前吉利可汗肯定已知真相，太子殿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这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哼！立刻回牙帐，命人将前日从哈日勒英石前来报信的那个巡防队长给我带来。
0: 是。一不做二不休，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好在卫队还在我手中，趁吉利可汗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立刻率军潜入牙帐将其杀死。只要牙帐在我手中，事情便还有转机。
1: 好，我马上赶回崇州，命那边提前局势。
0: 就这样？
3: 什么？达拉哈将军被你们杀死了？
4: 是是，这都是莫绰太子与哈日勒定下的计策，与小人无干呢。
3: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4: 还说要拿您的金批令调去报师，包围十国，杀死可汗。
5: 可汗陛下，萧行方逃走，一旦通知了莫绰太子，他肯定会孤注一掷，您可要想好啊。

0: 什么人？是我。哦，是莫绰殿下。嗯，吉利可汗在吗？可汗正在里面与布真将军说话。
1: 冲进牙帐，杀死吉利可汗！
2: 杀！
1: 站住！
2: 这
1: 不好，有埋伏。

0: 龌龊。
1: 你这个蛇种柴姓的逆子，竟敢公然反叛，进击牙帐，企图弑君夺位，将我突厥再次带入战乱之中，你真是罪该万死。事到如今，你还不跪下收服？
2: 弟兄们，冲进牙帐，杀死机灵，放箭。

0: 是时候了。
1: 众军听着，莫绰反叛伏诛，与众军无干，放下武器者一概免死。
2: 又一次救了吉利的性命，
3: 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英明神武，臣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2: 帝公，你永远是我吉利的恩人，是我突厥的恩人，请你回去上赴大周天子，吉利决议保守两国和平，永不延战。我立刻命人撤回边境的虎视，以示诚意。
3: 可汗陛下，和平是用你我之间的友谊换来的，是用大周与突厥两国人民的友情换来的，弥足珍贵。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众军听着，龌龊反叛伏诛，与众军无干，放下武器者一概免死。
1: 又一次救了吉利的性命，
2: 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英明神武，臣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1: 帝公，你永远是我吉利的恩人，是我突厥的恩人，请你回去上赴大周天子，吉利决议保守两国和平，永不延战。我立刻命人撤回边境的虎师，以示诚意。
2: 可汗陛下，和平是用你我之间的友谊换来的，是用大周与突厥两国人民的友情换来的，弥足珍贵。

0: 大将军，你看到了，大军调动布防，还要几日的时间呢？是啊，
1: 禀大将军，刺史大人，前军斥候来报，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星夜疾驰，而今据崇州已不到200里了。
0: 好，再探。是。他们来得好快。嗯，昨日还是500里之外，而今日已临近崇州，真是兵贵神速啊！大将军。 现而今的形势万分紧急，一旦契丹主力兵临城下，大战即刻就要爆发。你的左卫主力可要布置妥当，
2: 请刺史大人放心，一切都万无一失。
0: 好。

0: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请放心，刚刚接到斥候的报告，契丹主力距崇州还有200里的路程，预计明天晚上就能到达。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不能再等了，一定要赶在狄仁杰回到崇州之前。你马上回去布置，明夜开城献棍。好。
2: 成败在此一举。布阵将军在金山中发现的大周军所有的假账辎重都在这里了，请大将军验看。
3: 好，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4: 是。
3: 可汗，全部点齐，可以请狄大人验查了。
5: 好，
6: 狄公，这就是赵文惠部留下的辎重。
7: 哦，陛下，我让部下检查一下。
8: 好，李将军请便。
9: 掌环李朗，马上检查。
10: 是。
11: 大家动手吧。
12: 是。
13: 这乌旗一面，大旗12面，记下。
14: 是。
15: 是。
16: 这里是对旗50面，入背旗300面。
17: 是。
18: 凌昭右。
19: 2,200条。

0: 这里还有。
1: 难道会是他？
0: 这是侧翼卫旗的 ID 牌。麻袋，记下了。
1: 赵文慧部怎么会误入契丹境内呢？
0: 收到，收到。这里还有督军旗四面，令旗。
1: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也就是说，你们借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了伏击。
2: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呢？
0: 长枪失脚，
1: 指南车。
2: 发现吗？
1: 陛下，这个方向可是南方。
3: 狄公啊，这是北向，你面对的才是南方。

0: 可这张怀里郎
1: 在，
0: 把他抬起来。
2: 是。
0: 刀拿来！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赵文慧部借道突厥，可是为什么会转进契丹境内？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吸铁石。
1: 吸铁石？
0: 正是。这种石头对所有的铁器都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对指南车上的指南针也不例外。只要把这石头放在指南车下，指南针的指针就会发生逆转。本来赵文慧部过崇州，进入贺兰山，向南进便是突厥。然而指南车被人做了手脚，因此大军本应向南，而实际上却是在向北行进，这样就走入了莫绰等人早已设下的伏击圈。
1: 哦，是这样。是他？大人，是谁？
0: 陛下，臣必须马上赶回崇州，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2: 地公，需要我帮忙吗？
0: 那臣就不客气了。首先请陛下为臣准备十匹好马，臣必须昼夜兼程赶回崇州。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多谢陛下。元芳
3: 啊，
0: 如燕还在吗？
3: 在客栈里。
0: 你马上回去办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0: 也许这件事对你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3: 大人，您说吧。立刻从我的马圈中选十匹最好的战马
4: 交付地公。是，
3: 啊，大人，这
0: 一切都来不及解释了，你必须马上去办。
3: 大人，为了大局，远方遵命。
0: 难为你了，
2: 地公。
3: 哦，
2: 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多谢陛下。陛下，一会儿远方会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您讲清楚，恐怕还要请您鼎力相助。
2: 放心吧，狄公之事就是我极力之事，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0: 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别了。
2: 狄公，你我人虽分别，可心却永远在一起。狄公。

0: 怎么？你要走？好吧，我送送你。
1: 怎么样？
0: 你说的是我们，还是你们？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从救你们的那一刻起，我和你就已经是我们了。
0: 莫愁福珠，一切都已安定下来。
1: 可怜大姐，白白辛苦了几年。

0: 希望又成泡影了。
1: 我知道你对他很有感情，但是人贵在能知是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分辨，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
0: 什么？你说我是禽兽？
1: 如果明知是错还要去做，那就连禽兽也还不如。如燕，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这个堂堂大英雄还能求我这个禽兽？
1: 如果禽兽能够改邪归正，那就变成了一个好禽兽。求一个好禽兽办事还是符合我的做人原则。
0: 你说吧，什么事？什么？你疯了？
1: 你看，又来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0: 不行，我不干。
1: 好吧，那我自己去。如燕，如果我死在契丹，
0: 不许你说这种话。
1: 怎么了？我说的是实话。没想到每天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你还会在乎这些？
0: 我是在乎你，笨蛋。
1: 好吧，不说了，我去收拾行李，今晚就动身。
0: 哎，你等等。
1: 怎么？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许后悔啊。
0: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
0: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
1: 一言为定。
2: 萧何为王，
3: 是。
2: 至于城中嘛，将主力大军放出城去，别的你们就不用管了。
3: 是。
2: 好了，下去吧。
3: 是。
4: 大将军。
2: 哦，曾大人，有什么事吗？
4: 契丹大军已逼近崇州，大将军却将左卫大军主力撤出城外，不知大将军是何用意啊？
2: 本将如此做法，自有道理。
4: 哦。有何道理？
2: 曾大人，大帅临行前将军务城防之事交于了本将，我想本将秉承大帅之意调兵遣将，应该不用通过曾大人这位卫卫青吧。
4: 可是
2: 好了，曾大人不必多言，这就请吧。宋康，
5: 曾大人请吧。
4: 哼，
5: 将大军撤到城外，这是权大将军的军令，请李将军照此执行。

0: 大军指日之间便已兵临城下，此时将大军撤出，同州怎么办？
1: 哼，大将军自有妙计。
0: 妙计。

0: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哦，是苏将军的。
0: 李进忠将军在吗？
1: 大军已经开赴崇州了，这是一座空营。
0: 来，
2: 苏将军。
1: 哦，好的，我这就带您去。

0: 奉狄大帅之命迎大将军回归崇州。
1: 你是来救我的。
0: 大将军，事态紧急，马上随我离开。
1: 元芳将军，我哎，
0: 好了，大将军，有什么话回到崇州再说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走。
1: 好。
2: 二位将军，里面请。
3: 请
4: 请。
2: 这就是我应师的帅帐，请二位传发号令。
0: 大将军，请吧。
5: 擂鼓巨匠。
6: 将军，如此做法明显是将崇州拱手送与契丹呐！我看这个权大将军有点靠不住。
5: 别吵了！难道你们还想哗变？
6: 末将不敢。
5: 大帅不在军中，真可谓群龙无首啊！
6: 李将军，
5: 有事吗？

0: 擂鼓巨匠，是。听好了，今天晚上你们只要将左翼和右翼的城防布好，就可以下旨。
1: 是，
0: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们很辛苦。
1: 老师，大将军，大帅回府了。
2: 严密把守东华院，任何人不得进出。
3: 是，
2: 随我进去。

0: 大人，您回来了。
1: 哦，铁汉呐，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嗯，
0: 是。
1: 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吗？
0: 大人，我还是那句话，
1: 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0: 是。
1: 我知道你是个知情人，你了解的东西正是我所需要的。说吧，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到底想隐瞒什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大军借道突厥，却误入了契丹境内，你只身逃回，想给你的好友王孝杰报信，在你暗入崇州时，却被邱靖当作奸细抓了起来。赵文慧，瀛州大都督，一个神秘失踪却被各方追杀的人。
0: 大人，你认错人了，我是陈有龙，不是什么赵文慧。
2: 参见大帅。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大将军
0: 黄真啊，
3: 好兄弟，你没有死啊！末将被俘，幸亏狄大帅救我出来
0: 啊！是狄大帅救你出来的？
3: 正是啊！怎么，您不知道？你们
1: 怎么样？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0: 不错，我就是瀛州都督大将军赵文慧。
4: 三位请留步。
5: 大人在屋中吗？
4: 正是。大帅请三位在二堂等候。
1: 哦，是这样。我说那些人为什么不惜一切的追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
0: 后来末将趁城中大乱便逃了出去，隐姓埋名躲在东柳林阵中，白日装疯卖傻，替老板磨豆腐，到了晚上便钻进他家的地窖中安身。本想等风声一过，便赶往京城面见圣上，申明原委。可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官军屠阵的事情。末将当时非常惊慌，迫不得已躲进地洞之中。等我出来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被杀死了。末将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
1: 你正要逃走，却恰恰听到了我的声音。
0: 不错，当时末将以为大帅与那些官军是一路的，尤其是那个贾迪春已经发现末将是在装死。末将心想，再装也没有用了，不如拼命算了，所以才横下一条心冲了出来。
1: 明白了，完全的明白了。哦，对了，赵将军，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0: 大帅请讲。
1: 大军出瀛州的时候，指南车是好的吗？
0: 是啊，大军一路全是靠指南车和地图同时使用。
1: 哦，
6: 契丹大军怎么还没来？
7: 按时间算起来应该还有一会儿。

0: 帅
1: 啊！
2: 三位大人，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帅说吗？时间还来得及。
0: 恩师，学生有话要说。
2: 说吧。
0: 而今契丹大军距崇州不过数十里路，而大将军全善才却擅自下令将左卫主力调往城外。学生万分不解，前去询问，可是大将军却说他自有妙计，再问之下他便以官职压人，不肯言明。现在当着大帅的面，大将军总可以说一说你的妙计了吧。
3: 大帅，朕
4: 打开铁闸，快快，
2: 诸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假狄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假狄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

0: 开铁闸，快快！
1: 诸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假狄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假狄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

0: 帅，是契丹主力攻城了。
1: 大帅，末将还是到南门看看吧。
2: 哎，不必了。大将军，你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
0: 大帅，是契丹大军打进来了。
2: 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放进来的。
0: 什么？放进来的？
2: 是啊，是被我们当中的内奸打开了铁闸放进来的。
0: 是谁？
2: 你说呢？
0: 大将军。
1: 大帅，末将。
2: 是他
0: 啊。啊，是他。
2: 嗯，
0: 恩师，你不会弄错了吧？
2: 秋静啊，在这出戏里你隐藏的最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吗？
0: 大帅，您在说些什么呀？
2: 起初我确实非常相信你的话，认为王孝杰就是内奸，因为你的一番话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丝毫的破绽。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奔了你所说的王孝杰隐藏大军物资的那个平山西坳，恰恰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你的第一个破绽。
0: 大帅，这

是什么？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看看这血统里面写着几个字：崇州捕。这就说明那些看守大军物资的人根本不是王孝杰麾下的右卫卫军人，而是你手下的崇州捕快。 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你第二个破绽。还记得你当时的叙述吗？你说你手下的探马躲在山坳之中观察，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率领的紫衣人在转运大。

0: 军物资。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可是那个山坳之中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四周是一片荒草，别说是一个探马，就是一只兔子也藏不住。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怕有十几丈高呢。
1: 杨芳啊，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你慢点。

0: 我费了半天劲爬上来，看不见谷底啊！哎，好，好，好，一会儿就下去了啊！
1: 哎，别，你还是看明白了再说吧。
0: 当时我想，会不会探马是躲在山顶之上向下瞭望？于是我便率人登上了山顶，但是由于山势过高。 人在山顶之上根本无法看清谷底发生的任何事情，因此，当时我就断定你在撒谎。你说的不错，确实有人将大军物资转运给契丹，但不是王孝杰，而是你。第三个疑点，就是那个吴大憨。 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如果他真是给王孝杰送信的奸细，那么此时王孝杰已经逃往契丹，他为什么还不说出实情呢？经过再勘东柳林镇，通过探访突厥十国，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吴大憨的真实身份。
2: 他就是瀛州大都督赵文慧。啊，是他。嗯，
0: 赵文慧率部从瀛州出发，转进突厥，路经崇州。你以劳师为名，命人暗暗将西铁石放在了指南车上。致使指南车失灵，赵文慧部误入契丹境内。而此时，莫绰的手下哈日勒。 率领着一支英师，扮作了契丹军队的模样，在峡谷设伏，这才致使赵文慧部20000大军惨遭伏击，全军覆没。
2: 所谓赵文慧部失踪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0: 那么大军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的金山呢？事发之后，哈日勒命人将尸体装上马车，运到了突厥的金山。 为的就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误会，从而引发大周与突厥的战争，他们便可以从中去利，夺我大周天下。当时，赵文慧已经发现崇州有内奸，于是他只身逃回崇州，给王孝杰报信，深夜面见了王孝杰的亲信孙副将。 请他将消息送往军前，要王孝杰小心。然而，这个孙副将却并没有出城。
2: 不错，学生问过密探张康，当夜的确没有人出城。哼哼，
0: 而你却说孙副将连夜出城给王孝杰报信。不错，这个孙副将确实是去报了信，但不是给王孝杰，而是给你秋静。啊。
3: 不错。于是，你命人连夜抓捕赵文慧。
4: 走，进去。赵将军。

0: 别来无恙啊。
1: 哼，刺史大人，既知文会的身份，为何还要抓捕于我？
0: 听说赵将军要大将军府的孙副将给王孝杰送信，说崇州有内奸。不知道你说的内奸指的是谁呀？
1: 哼，你我心知肚明。
0: 看来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去申冤了。来啊，
2: 走啊，
0: 砍了。
2: 走。是。
3: 然而令你没有想到的是，赵文慧打伤了行刑的军士，逃离崇州，这令你深为恐慌，因此你派人四处追杀。
4: 可这个赵将军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
3: 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赵文慧看到我给邱靖官复原职，又判定王孝杰私通契丹，因此
5: 过来，
3: 他认为我与邱靖是同党，这才致令他心存恐惧，缄口不言。
4: 哦，是这样。
3: 就在邱靖全力追杀赵文慧之时，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率残部退回崇州，他责问你为什么不为大军提供转运，为什么在危急之时挟私报复，同时他也听说了赵文慧之事，并派人四处寻找，这就更增加了你的恐惧，于是你便向你的主子萧清芳禀报，这样一条苦肉之计就诞生了。
4: 苦肉计？是什么苦肉计啊？
3: 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对邱靖充满了愤恨，这一点萧清芳非常清楚，想要封住他的嘴是不可能的。果然王孝杰写了唐报进京告状，这份唐报就是由王铁汉带出的。
4: 恩师，当时贺兰义在他们手中，他们为何不像从前那样截住唐报而后将其换掉，反过来灾害王孝杰呢？
3: 因为今天邱靖诬陷了王孝杰，明天圣旨就会下达将王孝杰押解进京，一旦王孝杰向皇帝禀明实情，那么邱靖就不是官位不保，而是性命堪忧。想到了这一层，他们决定让王孝杰的唐报先落入我的手中，然后再转呈皇帝，这才有了永昌遇险的那一幕。
4: 哦，
3: 然而铁汉身上的那份唐报也已经不是王孝杰的原件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份唐报，那里面删去了有关赵文慧下落的一节，就连邱靖拒绝为大军提供转运一事都没有提，只是我问到铁汉时听他说起的。于是我上奏皇帝，圣旨下达，邱靖免官戒京，王孝杰安然无恙。大将军王孝杰是一个行事短视，毫无

0: 远虑之人，他一见皇帝没有责怪于他，也不再具表上臣真情，此事便不了了之，这场苦肉计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接下来一场让邱靖复位嫁祸王孝杰的阴谋就开始了。
1: 您是说劫杀牵牛卫的紫衣人不是王孝杰派出的？
0: 当然不是，那是邱靖自己派出的。他这么做，第一是先将他自己保护起来，不至于落入朝廷之手；第二，就是为了嫁祸给王孝杰。然而半路杀出个李凯固，又恰巧被元芳看见，此事就显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可信。而与此同时，我们走访民间，正好看到了宋无极血洗东柳林镇，夏瑶洼官军杀粮冒功，这一切都使我对王孝杰非常的不满。然而到昨天我夜审宋无极时，才终于明白，宋无极，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
2: 是是，末将虽隶属右威卫，却在几年前加入了一个密团。
0: 什么密团？
2: 叫蛇灵。
0: 那么血洗东柳林镇是不是这些人让你们去做的？
2: 正是，他们听说您要到镇上私访，这才飞鸽传书命我突阵。
0: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宋无极和那个孙副将一样，都是暗中听命于你，替你充当爪牙。搜查东柳林镇确实是王孝杰下的令，但只不过是为了找到赵文慧，而你们就是怕赵将军落入我的手中，因此才暗命宋无极屠杀镇上所有的居民。这样一来可以杀人灭口，二来又可以灾害王孝杰，真是一举两得呀。而后就出现了李凯固和元芳被化妆了的贾迪春绑架之事。
3: 凯固兄，
4: 元芳，
5: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6: 你不是李凯固，你是谁？
0: 其实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李元芳去救李凯固。李凯固是个直肠汉，必定会带元芳去见他的好友邱靖。只要元芳见到了邱靖，听完他的一番话，就定然会将他引荐给我。于是邱靖就顺理成章，毫无破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7: 恩师，这个计划真是太精细了，每一步都如同真的一般，难以找到破绽。
0: 是啊，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逼反大将军王孝杰的行动。王孝杰这个人性格乖张，桀骜不驯，且行事鲁莽，目空一切，他们正是攻其弱点，命卧伏其身旁的将军苏鸿辉一步一步将王孝杰诱到了叛反的边缘。果然客栈之前射伤了李元芳，使王孝杰彻底绝望，于是他想逃出崇州返回京城，但是他没有想到。

1: 红盔啊，好像这条路有些不对。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嗯，
2: 将，
1: 怎么回事？
3: 大将军，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
1: 你们什么人？
4: 放箭！
1: 大将军，到了这个时候，您还能去哪里呢？啊！

0: 不如投降契丹，定能保得荣华富贵。
1: 你原来是契丹的奸细！哈！
2: 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王孝杰为契丹所掳，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崇州只有你邱靖一家之言，令我无从对质，无从排查。哼！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枯肉之计！
3: 大人，你说的对，算得也很精到，但是已经晚了，契丹大军已经攻进了你的大帅府，识相赶快跪地投降，献出帅印，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哎，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将军。
3: 啊，是你，王孝杰。
2: 孝杰，孝杰，
3: 大帅，孝杰蜀渡饥肠，出尔反尔，管窥一侧，恩将仇报，竟以亲为仇，公然反叛，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大帅即行处置，孝杰绝不鸣冤。
2: 好了，孝杰，快快起来啊！也怨我事先没有向你言明，阴差阳错才酿成大祸。
3: 大帅，孝杰愧悔难当，情愿一死。
2: 好了好了，快快起来啊！能够让咱们的王大将军真心认错，真是不容易啊！啊，元芳。
3: 元芳将军，你险些命丧我的手中，可最后救我的却是我要杀死的人。我王孝杰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有一点，从今往后孝杰的命便是将军的命，我二人一命同心，请将军不念旧恶，弃愿下救。
4: 哎，大将军，你过谦了，人孰误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后休要再提此事，你我倾心相交，情如兄弟。
1: 元芳，
4: 凯固兄、啊、
5: 你又给哥哥找了个好兄弟啊。启禀大帅，末将帅右营将士在斜了里给李进忠的腰眼子狠狠戳了一下，他的一万前锋已被全歼了。
2: 好啊，凯固，你做得好啊。
5: 大将军，我李凯固是个粗人，误会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凯固者，大将也，率性直肠之人
5: 啊。刚刚你跟元芳认了兄弟，也就是我兄弟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好啊，大家本来就应该亲如兄弟嘛。
6: 哎，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哥，平常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
5: 嘿，这丫头见了面就没好话。哼，你这奸贼，算我瞎了眼！
2: 来呀、啊，
7: 在，
2: 将邱靖给我拿下！
7: 是
8: 是，
7: 走
8: 走，
7: 快走，走！
1: 凯固兄，
4: 恩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曾太啊，在我明白了一切真相之后，我立即派元芳和如燕赶到契丹老巢，救出了大将军王孝杰。而后又请吉利可汗将青石谷中哈日勒的那只鹰狮的指挥权交予了王孝杰。这只鹰狮本来就穿着契丹军服，这样孝杰便率领这支队伍扮作契丹大军向崇州进发。由于距离很近，孝杰军先于契丹前锋抵达崇州城下，城中的奸细不察之下打开城门，孝杰进城之后四处埋伏，等待真正的契丹前锋进入伏击圈之后，而后关门打狗。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凯固将军呢？
2: 哦，刚刚你不是还在告全大将军的状吗？啊，其实是我用飞鸽传书让他将主力调出城外，由李凯固统领，只待城内伏兵一起，立刻率军进攻尚未入城。

0: 的契丹部队，这样前后夹击，全歼其前锋精锐。曾大人，您现在明白了吧？
1: 全大将军是曾太愚鲁，
0: 这怎么能怪大人呢？是末将情急之下无法言明啊！
2: 包围小院，快快快快快！进入园中，是，快快快！
3: 这里是蛇灵设在崇州的分坛，看来大姐他们已经撤走了。
0: 如此说来，事情还没有完结啊。
4: 大人，您说什么？
0: 几年前的幽州，而今的崇州，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烟呐，
3: 啊，
0: 从今天起，你还是叫我叔父吧。我有三个儿子，我兄长有两个儿子，身边就是少了个女儿啊。今天我因祸得福，收了个侄女。哎，元芳，
3: 叔父在上，请受小女如燕一拜。
0: 哎，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哎，从今天起，你就算有个家了，
3: 叔父。

0: 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万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
1: 哎呀，太好了，
2: 好了，
3: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崇州万岁。

0: 这里是康县，绿水青山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可是曾经啊，这里深山好物难出山，农户丰产却不丰收。如今藏在大山里的特色物产已经走出了深谷，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走进了千家万户。而这一切改变的背后，都离不开甘肃省劳动模范赵满林的辛苦与付出。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吧。赵大哥，咱们今天收成咋样？
1: 收成比去年还好一点。
0: 比去年好点。
1: 嗯。
0: 今年收了多少？
1: 今年有个四五吨货。
0: 四五吨货。
1: 嗯。
0: 卖的咋样？
1: 卖的，我们现在才把这个收回去啊，收回去，他要把这里头的干了，把仁子取出来，要把这个壳剥掉，这两天里头还是湿的。
0: 就咱们还要加工呗。
1: 对，他等于先和他，我给你打开一个，你看嘛。
0: 尝一个嘛。
1: 嘿嘿，来。
0: 看这个，它现在剥开就看着很嫩哈。
1: 嗯。
0: 它这个很甜，口感很好。那我吃了你的核桃，是不是得给你干活？
1: 哎，你不会干这个。
0: 那这会儿打核桃呢，不多了是吧？
1: 不多了，我们过来把这个收尾工作做一做，把这个草除一下。

0: 抓住了丰收的尾巴，我们今天也收获了满满的两大筐。
1: 哎呀，辛苦了王姐啊。
0: 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您当时为什么又会回来呢？
1: 我当时从那个湖南毕业之后，毕业了，我本来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呢，我一想，我跟着我奶奶一起长大的，那个时候呢，奶奶身体也不好，我就回来完了之后，照顾奶奶，照顾家里人，
0: 家在这儿，父母在这儿，
1: 对，而且呢，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周边农户的这种农特产品啊，给那个做成那个。加工成食品，做成预包装食品，销售到外面的大城市，让大家都能尝到咱们那个无污染的那个农特产品。
0: 那您在创业初期应该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1: 有，当时我们初期创业，我们销售，我们农产品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当时呢，我就是到处去找销售啊。找销售的同时，我们交通的时间也不便，我们要坐火车的话，我们要走到那个坐车到陕西的略阳，略阳，然后我们再坐绿皮火车到成都。当时到成都那个大西南的那个干货市场，我们找那些大商贩去给他们供货，人家把我们都不要钱，觉得我们的产品啊没有这个高猪低档的都没有分开，人家觉得我们是混装货，质量我给人家挑的不好，
0: 质量也不能保证。
1: 对，而且呢，我们的当时我们的这个资金成本也没有，收的货也少，人家觉得我们这个一点一点的，人家收起来也不方便，也不接待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闭门羹。
0: 这是什么品种的木耳啊？
1: 青冈木的那个水浇黑木耳，长得这么大的时候，它一个晒一天，它就可以采摘了。
0: 那咱们每年能采几茬？这是一茬一茬长。
1: 一茬一茬长，我们能采个三茬。这个价值也好，价格也高，这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一片，我们一共种了有这个30几亩。
2: 创业初期没有资金，没有渠道，更没有名气。赵满林靠着诚信和一股韧劲儿，坚持保价收购，守信履约，哪怕市场行情波动，也绝不亏农户一分钱。十几年如一日，他用真诚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搭建起了稳固的乡土产销网络。
0: 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种保价收购啊，自己担着这个风险，核心想法是什么？
1: 因为他们。

0: 乡亲们种这个东西还确实也不容易。
1: 嗯，
0: 种出来之后，我们来担着风险去收购，收了之后呢，他们也有这个动力继续去完了，好好的去种这些产品。
1: 那您觉得乡土创业最珍贵的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最珍贵的点的话，它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1: 嗯，
0: 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一起有一颗致富的心，所以我们就走在了一起
1: 发展。
0: 对对对。
2: 从收原料到建车间，做深加工，创品牌，赵满林打破了山里农产品低价售卖的困境。通过精深加工，土特产实现了提质增值，不仅卖出了好价钱，还让留守的乡亲们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增收。
3: 现在我来到这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以前在车间呢，主要是打包啊，装农副产品、香菇末这些。我现在的工作，我挺喜欢的，以前也挺踏实的。
4: 周满林同志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不但有这个思维上有这个具有前瞻性，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加工，同时呢也带动了大多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的提高。
1: 接下来想做些什么？
0: 接下来我就想带领着乡亲们把这条产业路我们走深走稳，找到更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2: 当年返乡的青年一头扎进乡土，把山间的木耳、核桃变成乡亲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他守着车间，跑着村落，用产业连接起千家万户。这片陇南山水以无数像他一样扎根的劳动者，慢慢生长出共富的希望。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复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万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
1: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
3: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崇州万岁！

0: 奉圣谕，恭迎大元帅班师奏凯，得胜还朝。
1: 臣狄仁杰率崇州众将参见陛下。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赐大元帅酒。
5: 是。
4: 等等，
5: 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4: 朕要亲自敬酒。

0: 臣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狄仁杰，率麾下大将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右威卫右营将军李凯固，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向吾皇万岁攻陷大捷。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元帅平身。
0: 臣万死不敢承陛下降阶之礼，请陛下回銮。
1: 请陛下回銮。
2: 怀英平身。
0: 谢陛下。
1: 谢陛下。
2: 降阶之礼，自有礼之始，乃为各国元首族长而备。然今朕破格用降阶之礼，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他是用。

我边关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大周有大将，我大周有忠良，我大周有忠诚的千百万士兵啊！

0: 酒来。欢迎
1: 陛下。
0: 你辛苦了。
1: 谢陛下。

0: 小杰，你身为大将军，击破正面之敌，绝功甚伟。啊，开顾，
1: 陛下，
0: 你大破契丹主力与孤盟，斩李进忠首级，功在社稷。
1: 谢陛下。
0: 元方，你亲身用命，屡挫奸党，令战役顺然得胜，你结功之首啊！来，赐酒。
1: 陛下，这杯酒臣可以转敬吗？
0: 当然可以。
1: 大帅。
2: 小杰。
1: 小杰，以陛下赐酒转敬大帅，你是帅中之帅。
2: 小杰，好吧。
3: 全仗众位将军。
4: 元方将军，我们同敬大帅一杯。
1: 好。
0: 还有朕。
3: 陛下，
0: 还有朕呢。华英，这杯酒朕与你与众爱卿共面之。
3: 谢陛下。
5: 谢陛下。

0: 哎，来了，元芳啊，来了啊！
1: 大人，您的侄女来了，您应该高兴啊，怎么跟我说？
2: 老爷，老爷，姑爷小姐来了。
0: 哦。

0: 小女如烟拜见叔父大人。
1: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进府吧进府吧。
0: 小姐里边请。
1: 哎，走吧
0: 走吧，小姐。
1: 如烟啊，来来来，哎，
2: 如烟，你对这里应该是不陌生吧？
0: 那是当然，我好歹也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2: 东跨院已经给你收拾出来了，你还住着呢。
0: 太好了，
1: 如烟。啊，这是写给你的信。
0: 什么？写给我的？嗯。
2: 怎么了？
0: 是大姐写的。
2: 萧清风，
3: 贤儿，我会永远盯着你，直到你死。
2: 大人，
1: 看到了吧，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0: 众位爱卿，一年多来承蒙上苍见爱，风调雨顺，四海成平，官和宁定，民生安乐，是朕之幸，天下之幸。
1: 全赖皇帝文治武功，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方有此太平盛世。
0: 三日之后是盂兰盆节，朕要去寒光寺进香，三思，此事安排妥当了吗？
1: 陛下，臣已会同礼部及鸿胪寺，将一切事务妥善安排，静候陛下明信。
0: 淮英，
2: 臣在。
0: 淮英啊，这一年多来，你内里庙堂，外治官和，劳苦功高啊。三日后进香，阁台及六部九卿，就由你为首带进。
2: 臣谢陛下天恩，然根据朝廷旧制，阁台及六部九卿应由太子为首带进，以微臣为首，恐有僭越之嫌呐。
0: 朕意已决，不必再言。
2: 是，

0: 叔父。嗯。
1: 哦，如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
0: 我想，
1: 你想和我聊聊，对吗？
0: 嗯。
1: 好吧，整晚的月看唐报，的确是有些累了，正想找个人聊聊。说吧，想聊些什么？
0: 叔父，有元芳的消息吗？
1: 我就知道你要聊元芳。
0: 他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一点音讯也没有，这让人担心。
1: 是啊，自打崇州案之后，那个神秘的蛇灵组织便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我们按照你的指点突袭了他们的总坛和几座分坛，然而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伙，竟好像是在一瞬间便人间蒸发了，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呀。此次元芳奉命出行，暗中查访，不知道能否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叔父，您说元芳不会有危险吧？
1: 危险？
0: 是啊，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在蛇灵之中有几位非常可怕的杀手，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上乘武功，极其冷静，异常凶残。
1: 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0: 是的，在蛇灵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在第一的是闪灵，第二是血灵，第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蝮蛇虎静辉。
1: 哦，静辉也是蛇手之一？
0: 是的，蝮蛇在蛇灵里位列第三，是剑灵，第四是魔灵，第五才是我变灵，第六是已经在崇州被捕的贾迪春洞灵。这六大蛇手各具所长。幽州暗中蝮蛇死去，此次在崇州贾迪春被俘，而我又反正，蛇灵的原六大蛇手现在只剩下三个。然而这三个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人物，连我都从未见过。听说他们武功极高，而且具有神奇的遁身之术，尤其是血灵，除了大姐，几乎从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我是怕万一元芳遇上这几个人。
1: 如燕呐，坐。啊，这些情况元芳都知道吗？
0: 是的，临行前我将自己所知蛇灵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还将我的一个好姐妹小梅的联系方法也对她说了。可叔父，您知道一旦元芳的身份暴露，大姐一定会用最歹毒的手段对付她。我怕。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何尝不担心元芳的安危呀、啊、只是蛇灵之中的这些妖人阴险毒辣，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数年前的幽州，他们联络突厥叛臣莫度，险些将吉利可汗置于死地。如不是我们及早的勘破阴谋，两国战火已起，生灵将遭涂炭。而几年后的崇州，他们竟然又故伎重演，险些引发了北地全面战争。如烟呐、啊，

0: 方刺死了大姐，却被闪灵所杀。
1: 如烟呐，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然元芳身经百战，武功更是顶尖之术，而最难得的是他的智慧、机变和极强的判断能力。我想，就凭这几点，他就能够倒显如仪，不辱使命。
0: 叔父，我真后悔，当时应该跟元芳一起去的。
1: 好了，傻丫头，枉自担心是杞人之虑。也许明天元芳就会突然出现在你我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喜。

0: 续跑啊。怎么跑不动了？
1: 动手吧。
0: 你这个蛇灵的叛徒，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让你死？说，深夜到小庙来见谁？这样吧，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就给你个痛快，否则将你带回总坛，交到大姐手里，你知道她会怎么对付你。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问一遍，你到小庙来见谁？你听好，只要再让我问一遍，你就会失去一只耳朵，问两遍，两只耳朵就都没有了。当我问到第三遍，你当然会失去鼻子。如果让我问到第四遍，我会将你的手脚全都砍下来，然后一刀一刀将你斩成肉条，怎么样？
2: 你的刀似乎还不够锋利。
0: 你是谁？
2: 你刚刚不是在问他要到小庙来见谁吗？这个人现在你见到了。
0: 你是什么人？
2: 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死吧。
0: 哼，一个死人站在我面前竟然口出狂言，真是可笑之极。
2: 你把我当作死人吗？
0: 哼，难道不是吗？

0: 怎么样，你是自己随我回去呢，还是要我动手？
1: 这样吧，在这枚铜板落地之前，我保证这个小庙里站着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小梅，你怎么样？ 洛阳哪里？山，啊！小梅，你醒醒啊！

0: 小手，您来了。嗯，大姐在厅中等您。好。
1: 大姐，她来了。让她上来。是。请吧。
2: 大姐，哼，你来了。传书收到了。是的。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
1: 正是。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是的。
2: 我知道。什么事？说吧。我想知道这次的标靶是谁。
1: 为什么？直觉。哦。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哼，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
2: 那恕我不能从命。你难道要背叛蛇灵？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
1: 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
2: 这些年。 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哼，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碍行动。
3: 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
4: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5: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4: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
1: 正是。
0: 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
1: 是的，我知道。
0: 什么事？说吧。
1: 我想知道这次的标靶是谁。
0: 为什么？
1: 直觉。
0: 哦，
1: 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
0: 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
1: 那恕我不能从命。
0: 你难道要背叛蛇灵？
1: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
0: 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
1: 这些年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爱行动，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今崇州行动中，蛇灵各坛被灭口的兄弟姐妹就多达数十人，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当年

0: 我们加入蛇灵是为了安身立命，为仗义人侠，可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勾结外侮，危害国家，不顾百姓的生命，不惜挑起战争。大姐，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背上千古的骂名啊！
1: 看来你也想学虎敬辉和苏显儿啊。
0: 敬辉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我非常了解。大姐，你想一想，是什么才会令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护狄仁杰？
1: 哦，为什么？
0: 是狄仁杰用真情感动了他，才会让他做出舍命之举。而我们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甘愿为蛇灵而死，因为他们感到的不是真情，而是时时袭来的恐惧。
1: 够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0: 但愿吧。
1: 这次你的标靶就是皇帝武则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大将军，老衲不知啊。
1: 景空，这具尸身是由何而来呀？
2: 师兄，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
0: 哼，明日皇帝就要临幸寒光寺，可现在就出了这种事情，我看你们二人的项上人头，恐怕是保不住了。啊！
3: 大将军明鉴，老衲等今天清晨刚刚查点过何寺众僧，一人不缺，一人不少。大将军，这具尸身绝对不是寺中之人呐！哦，
0: 那最近有没有生人来到寺中？
3: 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有。大将军因圣上要临幸寒光寺进香，所以自十几天前，牵牛卫便已进驻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
0: 大将军，这一点您是最清楚的。嗯，你们起来吧。要立刻禀报帝阁了。有这等事？是啊，皇帝下诏申斥，太子才有所收敛。这些日子，武三思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他还纠合了一批大臣，要皇帝废黜太子，立他为嗣。据说前几日，他还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却被皇帝怒斥了一番。哦，我想啊，皇帝对梁王也不那么信任。
4: 监制啊，对于太子。
0: 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说他性格懦弱，这一点也不假。可他并非是个好色之徒啊，怎么会？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坏英雄，日前朝堂之上，皇帝下旨，三日后寒光寺进香，你为阁台和众卿之首，这就是个信号啊。如果太子再不收敛，
4: 恐怕废黜之日便为时不远矣。这其中的厉害，太子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不着边际的事来呢？唉，这内中。

0: 太子殿下。
1: 小慧在吗？
0: 在，在屋中。
1: 小慧。小慧。小慧。
0: 哼，你还知道来呀。
1: 小慧，前几日啊，皇帝下诏申斥我沉湎酒色，不理朝事，我不得不避避风头啊。小慧，真对不起啊。
0: 皇帝所说酒色的色字是指我吗？
1: 你说呢？
0: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这房子烧了，到庵里当尼姑去。
1: 那我就烧了那庵子，再把你抢回来。
0: 我知道你对我好。
1: 再见不到你，我就要发疯了。小慧。
2: 啊，怀英雄，我先告辞了，恕不远送啊。

0: 阁老。
1: 哦，桓大将军，近几日负责寒光寺的禁卫，辛苦了。
0: 阁老言重了，这是末将应尽之责。
1: 怎么样，一切还正常吧？
0: 今日末将率牵牛卫清查寒光寺，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1: 啊，无头男尸？
0: 正是。您看此事要不要奏明圣上啊？
1: 不，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上达天庭。你说呢？
0: 倒也是，阁老，您是朝中有名的神断，我看不如您辛苦一趟，先到现场探查明白，而后再做驱逐。
1: 嗯，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寒光寺。
0: 是。
2: 哟，李将军。
3: 李将军，您可回来了。
4: 大人在吗？
3: 今天是大朝，他还没有回来呢。
4: 哦，如燕呢？
3: 在他房中，两个月了。李将军，你要是再不回来，如燕小姐可就要急出病了。
4: 贫嘴。
3: 救救

0: 怎么了？见了面好话没说一句，哭什么？
1: 还不是为你担心。这是狗咬吕洞宾，让我看看你。
0: 怎么样？还好吧？
1: 你瘦了。
0: 如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啊？还这么正经？
0: 是小梅。
1: 小梅？小梅怎么了？啊？
0: 小梅，她死了。

0: 从伤口腐烂程度判断，此人已经死去十几天了。
1: 哦，
0: 你是本寺的僧职？
2: 正是，贫僧净空。
0: 哦，近几日寺中可有损减人口啊？
2: 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刚才牵牛卫的将军们在这儿挖出了这具尸体，贫僧只觉得万分惊诧，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
0: 你能肯定这具尸体不是寺中的僧侣？
2: 回大人，绝对不是。寒光寺中大僧有530人，沙弥300人，粗用的道人和杂役120人。银圣上明日临幸，今晨方丈师兄和贫僧刚刚检查过，一个也不少。
0: 那寺中有没有外地挂搭的僧人呢？
2: 回大人的话，因圣上将要临幸，半个月前将10个挂搭僧人遣出了寒光寺。
3: 这可就奇了，庙中一人未少，却莫名其妙多了一具男尸，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谁说不是呢？贫僧也觉得万分怪异。
0: 没什么怪异的，这尸体就是你寺中的僧侣。
2: 可这怎么可能呢？
3: 阁老，可寺中的僧侣并未损减呢。
0: 你们看到了吧，食指关节处磨出了硬茧，这与正常人的手起茧之处大相迥异，这是为什么呢？
2: 这
0: 净空师父
2: 啊，
0: 请你看看自己右手的食指处。
3: 哎，也有硬茧。
2: 这
3: 阁老，这是……
0: 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僧人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哦，净空师父，你们在诵经之时手掐念珠，念珠不停地转动摩擦皮肤，经年下来这块皮肤自然就磨起了硬茧。
2: 哦，不错不错，大人真是心细如发，贫僧愚钝，
3: 末将早闻地宫之能，今日才见一斑呢。
2: 哎，大人，您是说这无头尸体就是寺中的僧人？
0: 你说呢？
2: 是啊是啊，他的右手食指与我的一样，定是念珠摩擦所致。可寺中人口并无缺失，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大将军，
3: 在
0: 净空师父，
2: 哎，
0: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案破之前切不可外传。
3: 是是。
0: 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3: 好。
4: 这是小梅临终前给我的，如燕，我把它交给你，记住它吧。是我无能，没有保住他的性命。
5: 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4: 真是没有想到，2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小梅，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便死在了古庙之中。
5: 从今天开始，对舍利，对萧清风，我再没有任何的愧意，也绝不会再躲藏。他们要付出代价。
4: 相信我，如燕，小梅的血不会白流。

0: 叔父，叔父，您看谁回来了？
1: 远方，远方，
2: 大人，
1: 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大人，你还好吗？
1: 好，好啊，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呢。
2: 大人，远方无能，虚耗此行，万分惭愧。
1: 好了好了，凡事有因才会有果，没头没脑的派你去查访蛇灵的下落，确实有些难为你啊。不要自责了，把此行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2: 两个月前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在江湖上追踪蛇灵的下落，谁料想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探听他们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用如燕教我的方法，在柳州的青阳客栈给他的朋友小梅留下了一个蛇形标记。果然几天后的夜里，小梅找到了我。

0: 不想说点什么？
1: 你是谁？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青阳客栈中的蛇形标记是你留下的？
2: 你是小梅？
1: 正是。
2: 啊，我是显儿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简儿，他还好吗？
2: 非常好。
1: 他现在是蛇岭的第一号镖马，请你转告他，一定要小心。
2: 嗯，我会的。
1: 嗯。
2: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
0: 我约你见面，不是为了问安的。
1: 有什么事，说吧。
0: 我想知道蛇岭的总坛在哪里，还有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哼，我像是个蛇灵的叛徒吗？
0: 不像，但是我知道你是显儿的好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也正是他想知道的。现在蛇灵追杀他，我们不能毫无准备。
1: 你们是什么关系？
0: 好朋友。
1: 我明白了，你是李元芳，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哼，听大姐说起的。显儿之所以会背叛蛇灵，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叫李元芳的人，还要我们引以为戒呢。
0: 哼，
1: 显儿的眼力不差。
0: 好了，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我可以拒绝任何人，但是对于显儿，我能说什么呢？好，我答应。
0: 嗯。
1: 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总坛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
0: 哦。
1: 你也知道，几个月前，蛇灵的总坛秘密搬迁。我们这些分坛主只有等候总坛的通知，才能知道下落。哼。这也就是我还能够到这里来见你的原因。
0: 是这样？可如果你得到了消息，怎么通知我呢？
1: 这样吧，你待在客栈，只要有了消息，我会命人传信，让你到指定的地点来
0: 见我。嗯，好吧。
1: 哼，如果让大姐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的下场会比显儿惨十倍。
0: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守口如瓶。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3: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正是。
3: 那后来呢？
0: 十几天后，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要我在大洋山的古庙里等她。我等了五六个晚上，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小梅来了，却身负重伤。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3: 小梅真是个义女啊。

0: 他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害死了他，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陆燕呐，小梅是为了人侠，为了义气，为了江山社稷。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呢。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 苟活于人世之间，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呀！好，元芳，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
1: 她在弥留之际，只是断断续续的说了几句。小梅，你怎么样？
2: 洛阳哪里？山，山，寒，寒，小梅，小梅，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
0: 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惜伤势过重，话没有说完。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正是。 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几个字来。可是，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0: 在蛇林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名第一的是闪灵。
1: 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2: 如烟，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之中有六大蛇

0: 手，其中排位第一的叫闪灵，对吗？
1: 正是。
0: 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
1: 闪灵。
0: 正是。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寒，对吗？元芳。
2: 是的。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
0: 他说的是寒光寺。
2: 寒光寺。
0: 正是。
1: 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
0: 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
2: 啊，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赐驾？
1: 啊，
0: 小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企图赐驾，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2: 哦，不错。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
0: 而且今日牵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2: 无头男尸。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0: 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
1: 叔父，现在怎么办？
0: 元芳，我们马上去面圣。
2: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李将军。嗯，
1: 樊老通禀，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
0: 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3: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 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暖。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好祁连山生态环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我省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赋能新材料产业向心而行。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绍迅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绍迅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2: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 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谷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首次镍氮、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3: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1: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京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4: 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1: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 开设订单班，招收70名本科生，攻克6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先进钢铁、化工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0: 福建龙岩长汀县中富村被称作是红军长征的第一村，这里传颂着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红色故事。当年村里青壮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其他村民们把门板拆下来，用以支援红军驻工时或当做担架运送伤员。

0: 我们中铺村呢，很多老房子门板就是奇奇怪怪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板啊，不是太长太短，那就太大太小了。那就是因为战争期间，厚重的门板是已经交给红军修工事、修桥、修路用了。还有更大的部分比较轻便的门板，直接那是当着当炸用。你看，短了那么一截，非常明显了。旁边这个门板也是一样的，这个老屋啊，所有的门板都不是原配的，因为家家屋前连户户屋门板，当年门板拿去做当价了，你战争过后怎么可能找回原来的？
1: 我母亲在赛朝赛麦，她当时是搜毛岭战役当价队队长，当时我母亲19岁。
2: 1934年9月下旬，松毛岭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国民党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长汀以东的松毛岭红军阵地发起猛攻。

0: 中，长汀苏区军民踊跃投入保卫松毛岭的战斗，拖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最长烈的战斗发生在1934年9月23日到30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呢向山顶的红军阵地狂轰乱炸，由于每天受伤的红军战士和牺牲的人非常多，蔡昭胜内他就是组织了女子当家队。
2: 这是我妈妈，当时我母亲才19岁，她参加那个和田主席少先队集训，当时我那个老房子上面那个老房子住在了一个连的兵力，一个连啊，那早上去啊，傍晚才回来一个啊，才18、19岁。
1: 炊事班的班长带着一个连挑着午饭，一会儿呢那个炊事班长带着他的兵两个人回来，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最后老人呢也就是过去问他，你怎么了，东西挑回来还一声不响的，然后那个班长流着眼泪说，没有人了，没有人吃饭了。
2: 当时他来采访的时候他都很沉默，场景很残酷啊，这好像说他说这些不要提了。
1: 他说当年我们抬担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走的路啊，把那个受伤的战士抬回来根本没有路，爬着把这个伤员呢要抬回村里面，山高路陡啊，那身上的衣服呢你别人说有没有挂破，可能衣服都没有了。
0: 红军将士为保障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与行动，经过7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击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势，完成阻击任务。9月29号傍晚，奉命撤出战斗。
1: 1934年9月30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就在这个季节，里边绝大部分是龙岩为主的福建子弟兵，很多是我当地的乡亲。为执行秘密转移的命令，他们与亲人们一一相别，满怀毕生的信念踏上了漫漫征程。这一天就是所有中央红军最早开始长征的日子。红军长征顺利到陕北以后，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爱德加斯诺，他写了一本书叫《西行漫记》，书中他这么写：红军出到他时，一般都叫25000里长征。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
0: 当年参加红军长征的8.6万主力红军中，有2.6万余人是闽西子弟。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仅剩下2000余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无悔无畏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贡献乃至牺牲。
3: 今年以来，平凉市积极构建城乡一体、便民高效、精准暖心的基层就业服务体系，系统化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质升级，让广大就业群体实现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
4: 在华亭市莲花湖社区，每周四开设家政培训公益课，面向辖区内各类待业居民及相关从业人员进行集中展示教学，并为有从业意向学员对接实习就业岗位，让想在家门口就业的社区居民不再忙无头绪。
5: 我平时家里事情比较多，很难长时间外出上班，有了这门技能就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平衡好家庭和干活挣钱，自己也不再因为没有特长而焦虑。
4: 针对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华亭市各级人社部门支持社区微就业和微创业，在莲花湖社区一个小小钩织工作室已经成为微创业带动微就业的亮眼范本。工作室成立3年来，已带动辖区200余名居民利用碎片化时间兼职增收，
6: 累计拨付就业创业补助资金7311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0

0: 102万人。
1: 平凉市崆峒区40里铺镇的清福街社区设置零工驿站，与当地零工市场人力资源公司紧密联动，利用驿站大屏、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发布岗位信息，同时设置专人专岗，及时为群众解答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问题。
2: 我在省里务工半年多了，是从上微信群里一直转

0: 加增收，截止目前呢，全镇零工驿站累计发布了岗位800余个，成功促成了1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
1: 今年平凉市通过城乡15分钟就业服务圈，构建了市级劳务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加县级零工市场加乡镇驿站、社区站点三级立体化服务矩阵。截至目前，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覆盖2万人次以上，为1.8万人次提供了就业帮扶。平凉台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完成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42.37万人次。今年假期，兰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重庆、深圳、广州、武汉、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的旅客较多，平均客座率均在90%以上。同时，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通关查验，保障口岸出行安全顺畅，共保障出入境航班14架次。兰州台报道。
2: 欢迎回来。十一长假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各地创新表达方式，丰富产品供给，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1: 假日期间，位于陕西富平县的关中革命纪念馆迎来旅游高峰，馆内创新红色旅游展陈方式，通过沉浸式体验和歌咏会等主题活动，让红色旅游可观可感可参与。
3: 镇的红色基地更能让孩子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小培养爱国情怀。
1: 江苏扬州深挖运河文化底蕴，整合非遗实景演绎、国风沉浸体验等特色活动，打造高品质夜间文旅场景。游客在灯火阑珊的水岸风光中，品读千年运河文脉，沉浸式感受古城扬州的夜间魅力。
4: 我想带孩子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古运河的魅力。孩子一直在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在庐山，跟着诗词游庐山成为当地旅游新亮点。庐山博物馆运用声光电等多种交互式手段吸引游客前来。河北张家口宣化郑家沟红山文化专题展，让市民游客与藏品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5: 出土的文物里，既能看到红山特色的玉礼器，又能找到咱们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咱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2: 近日，山东省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创新推出特色水浒晒秋主题场景，工作人员巧妙利用大枣、黄豆、玉米、葫芦、南瓜等各类原生态作物，因地制宜布置景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乡土丰收之美。景区还全新升级夜游演绎、火狐巡游、打铁花、国潮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魅力与传统民俗烟火气息。甘肃台编辑报道。
1: 金秋时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古镇风光宜人，格桑花次第绽放，沿途银杏树错落挺立，清澈平缓的河水与远处青山村落相映成趣，不少游客前来驻足赏景，用镜头记录秋日美景。
6: 这一路繁花相伴，清澈的河水和林木花海相映成趣，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静谧自然的田园风光很适合假期旅游放松。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7: 乾安泥泞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泥泞经千年风蚀水蚀雕琢，形成沟壑纵横、泥柱如林的荒原奇观。秋日斜照下，土壁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具有重要的地质科普价值。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掩盖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金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

0: 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星星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1: 华罗庚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就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2: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说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3: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然后他当时金坛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0: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着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3: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0: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3: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0: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

0: 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袁是门当户对，他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1: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0: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任遇到了难题，为华罗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在清华，助教必须得有大学毕业文凭，即便当个助理员，也起码要高中毕业。经再三斟酌，熊庆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2: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庆来他们对华罗庚的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3: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庆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组织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1: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1: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2: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1: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0: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1: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有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3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0: 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1: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了名字叫华光。
0: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记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香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1: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0: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1: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2: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急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0: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2: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3: 堆垒数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数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

0: 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明户道上闻噩耗，魔掌尽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1: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1: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负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国际数学界把他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华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1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3: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者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看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10月1日，明天就是10月1日了。
1: 已经10月1日了，主席，这刚过了12点。
0: 看起来啊，我这一晚上又睡不了觉了。本来想请恩来和老总少奇啊谈上他一夜，可是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大家都在忙啊，千头万绪，夜不成寐啊。
2: 群众们都在期盼着新中国的正式成立，工人农民明天都会到天安门观礼，还有北平城的居民阅兵部队，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超过30万。
0: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人民的梦想，人民的光荣就在眼前了。
2: 全国各地几万万人今夜都无眠。
0: 安莹啊，思琪在哪儿？
2: 他在忙自己的事情，我们已经很多天没见了。
0: 新中国正式成立以后啊，我看你们可以成家了。
2: 主席，这件事儿我们想先缓一缓，我们现在工作都挺忙的，建设新中国需要我们。
0: 这并不矛盾，建立新的国家就是为了让一个个小的家幸福啊，你们的日子过好了，就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主席，主要我想找机会再下基层，那样离开北平的时间就会很多，我担心成了家总是个牵挂。
0: 心里有个人有牵挂是好事啊。等忙过了这些日子，我想请张文秋同志和他全家吃顿饭，为我的儿子正式提亲呢。新中国讲究新事新办，可有些传统啊还是应该保持。共产党人不是冷冰冰的工作机器，是最有人情味的活生生的人。
2: 谢谢爸爸。

人民政府官，中央人民政府能够不将这次全民大跨省政府白皮书官收下地方主义华文化革命建设一来一块人民处于最深富裕的情况之中，勤劳为人民解放军在平官人民为首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压制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隐隐出征，得以消灭化工军队，开发全民政府的化工城市，提升人民解放精神，愿意取得基本的胜利。民国大多数人民愿意获得解放。

0: 翻地覆，漫长的道路就这样走过来了，艰苦的奋斗就这样取得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人的梦想，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啊！是，为了胜利，几百万人献出了生命。 也可以含笑九泉，
1: 千难万险，百折不挠，星星之火。

0: 看到了这一天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看你们的工作是要更忙了。
1: 建设国家，我们都得努力，都得加把劲儿才行。
0: 思琪呢？我当然不能落后了。新中国男女平等，工作要平等，贡献也要平等。事业向前进。
2: 后方也要巩固，你们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啊！我马上就回工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劳动。<笑>
1: 我讲的不是那个，是你们两个应该成家了，先成家后立业，家庭才是你们最重要的根据地。
3: 思琪，主席批准了。
2: 主席，我还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多做些事情呢。不妨碍，建设新中国是为了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为了让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你们也是人民的一份子，自然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是大事情，要从速办理，就用我的稿费来请客，搞两桌饭。至于要请什么贵宾，你们两个来决定。
0: 今天，岸英和思琪结婚，高朋满座呀。作为家长，我要谢谢各位。哎，
2: 岸英，思琪，祝贺你们啊！
4: 谢谢总理。
1: 谢谢总理。
2: 岸英啊，你今天多敬大家几杯酒啊！啊，
4: 我酒量也不行，
2: 大喜的日子必须要克服一下。
5: 爸爸，您净难为岸英。啊，
2: 改口了。
5: 改口好啊，改口是要送改口礼物的。我给你预备了一件礼物，
2: 这件大衣啊，既可以御寒，又可以啊当铺盖，厚实的很啊。
0: 谢谢爸爸。
2: 谢谢爸爸。
5: 主席啊，主席，好，老总都来了。
2: 主席啊，
5: 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恭喜恭喜啊！
2: 思琪，岸英。 祝福你们两个，
6: 谢谢朱伯伯，
7: 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8: 皇上。<笑>

0: 祝贺你们俩啊，结为革命夫妻。你不是不舒服回去休息了吗？
1: 我是就给孩子们取个小礼物。
0: 这个人大埋伏啊！
1: 打开看看，
0: 这个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战争年代那么纷乱，都保护得完好如初，所以也希望你们呢能够和和美美，长长久久。
2: 谢谢莫伯。

0: 毛主席。
1: 一听那大嗓门就知道是你孝敬光啊。
0: 主席好。
1: 你好啊，金光同志，横堡战役打得好啊，痛击了桂系，腰斩了七军，扫除了进军两广的重大阻碍啊。坐。
0: 是，也报了湘江战役的一箭之仇。主席，这次我还代表同志们，代表您，去凭吊了陈树湘同志的英灵。
1: 树湘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容易啊，有多少好同志倒在了征途上，我们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啊。
0: 是，
1: 我们要继续啊，完成他们的梦想。
0: 主席，您调我进京肯定是有大事，您就下命令吧。
1: 你呀，是司令员，我们想给你换个地方去做司令员，你看如何啊？
0: 都是共产党的队伍，人民的军队，您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现在啊，正在筹备海军呢，中央想调你去做司令员，怎么样？
0: 主席，别的司令员都行，这海军司令员我真不行。哦，
1: 为什么呀？
0: 我是个旱鸭子，我坐船晕还吐呢。
1: 我呀就是看中了你的旱鸭子。你是个老同志，老革命，又有啊改造旧军队的经验，还曾经啊在苏联学习，喝过洋墨水，中央很信任你啊。
0: 主席，
1: 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
0: 主席，我想好了，我就是要天天出海。党中央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我，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不能推脱。为了建设好人民海军，我就是要战胜晕船，战胜自己。
1: 你看，这才是我们的萧劲光嘛，来。
2: 大龙啊，你看，我刚从矿上回来，没能养你啊。
3: 哎呀，你跟我客气啥啊，老陈，知道你当上副局长了，矿上有案子。啊，
2: 有人举报私藏炸药，去了一看，除了炸药，还起出五把手枪，这特务真不消停。哎，你咋来了？
3: 北平城敌特的线索都用光了，我下来查查卷宗，争取搞个农村包围城市。
2: 有发现吗？
3: 当然有啊。这有前科的，有关联的，跟北京有关的抄了小半本了。
4: 一头，重大发现，保密局秘密经费的列支有富平的刘凤文。
3: 城南庄那个司务长，
5: 这里还有刘凤文写的领导行踪，毛主席的聂司令。
3: 怪不得炸弹炸那么准。去，通知保定。

抓！这条线都给我逮紧！是。那你见过毛主席吗？毛主席？那岂止是见过呀？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可关心俺了，经常拉着俺的手，辣家常。他喜欢吃辣椒，俺也喜欢吃辣椒，俺俩就一起辣家常。

0: 你刘叔俺呀是骨干。
1: 哦，司马领导。
0: 骨干。这个骨干呀就要在基层发挥作用。啊。这是毛主席亲口跟俺讲的。啊。
1: 厉害。
2: 你是刘同伟吗？
0: 啊。
2: 帮我走一趟。
3: 安全部门有一个重大发现，城南庄刘从文其实是敌人保密局的特务，证据确凿，他本人也供认不讳。
4: 就是那个四五长？
3: 对，就是他，晋察冀的人。这个人是我选人没选好，我做检讨。
5: 不要急着检讨，我也没有看出来，我还经常找他聊家常呢。真没想到啊。
4: 这个刘从文一定要严惩。
3: 河北方面决定一定会依法严判。
5: 嗯。虽然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可是啊，污泥浊水依旧不少，残渣余孽还很多呀。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工作，不能让这些人危害到人民群众，危害到新中国呀，
6: 特别是新解放的地区，散兵游勇、潜伏的特务、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有的还十分嚣张。政务院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必须杀一杀他们的鸡眼。
5: 本来这个工作想让毕石同志来抓的，可是他在养病。本来我看。就叫罗长子，辛苦一点吧。
6: 好。戎马半生，拖垮了身体啊。除了避时，向前苏玉的身体也不好。广大指战员，带病的、有伤的人很多。这北方人南下作战，水土不服，因伤病减员的数量很大，比作战时候损失还要大。
5: 为了中国革命。他们付出的太多了，我们现在部队啊有几百万，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先复员一批同志回到地方工作，受战伤的、有疾病的、年龄大的可以优先考虑嘛，回到老家分田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应该啊让他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呀。
7: 军长好，
8: 首长好。
9: 复员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8: 各种情况都有，军长您自己看看吧。
9: 好，
8: 军长。
10: 曹明玉，
11: 到。军长好。
9: 老娘怎么样？还好吗？
11: 不太好，眼睛不太行了。我申请复员回山东伺候他老人家。
10: 哎，这个是我从沂蒙山带出来的兵啊，立过大功，受过两次重伤啊，我给山东写封信，让政府妥善安排你的工作。
11: 军长，您工作那么忙，就别费心了吧。哎，
12: 曹明玉，听安排就是了。三十八军上下，谁敢不听梁军长的安排？
11: 是，谢谢军长。
10: 忙忙，你忙。
13: 首长，带着你的太监，带着小妹姐，全长两个连部队，全长走。
14: 长座，部分同志复员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你敢不服从？
13: 没点啥的怕，这复员又笨，又不是解散三大八团。嗯，
10: 就凭这句话，你就得走。
13: 军长好。
10: 怎么回事你？
13: 张壮离不开三大八团，三大八团离不开张壮。
10: 你是张壮啊？
13: 俺叫张壮。
10: 给我说说，这三三八团怎么就离不开你了？
13: 军长，三甲交谈，俺缴过敌人机关枪，打天津，俺抓过敌人。

0: 我们连队长、队长，最重要的是，俺还略懂一点医术，南下两湖两广，俺慢没有一个战士拉稀孬肚子。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小毛病？
1: 还曾过于分明，打骂我俘虏，主动求战精神过于强烈，
0: 还没等下命令，俺就把集团长炸回来了。局长，俺保证，俺一定改。
2: 你还真得改。
0: 这个张壮对自己的问题认识挺深刻的，不过呀，就算我想留你，你的去留问题也得三三八团决定，对不对？张壮，还不快谢谢军长！谢谢军长，俺保证，俺一定为三三八团、为1134、为3138军再立先功。
3: 好，局长都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绝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先后建立，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进展迅速，国际地位提高。 人民安居乐业。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外部侵略的威胁。
4: 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应。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 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5: 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6: 主席委托我召开这个会议，研究朝鲜半岛的应对之策。看来，大家的意见。 比较统一，总的来说，就是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备时局的需要。朱老总，你看调哪些部队合适啊？
7: 部队虽然多，都在各地作战剿匪。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
8: 各地的土匪都非常的猖獗，有些起义部队跑路反水，发动叛乱，到处都需要兵啊。
9: 战略预备队383、934、3个军现在河南。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一代天骄。

0: 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1: 主席委托我召开这个会议，研究朝鲜半岛的应对之策。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总的来说，就是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备时局的需要。
2: 朱老总，
3: 你看调哪些部队合适啊？
2: 部队虽然多，都在各地作战剿匪。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各地的土匪都非常的猖獗。有些起义部队跑路反水，发动叛乱，到处都需要兵啊。
3: 战略预备队三八三九四零三个军现在河南，
2: 这都是四野的主力部队，熟悉东北，就调他们去东北吧。
3: 不谋而合啊！嗯，
2: 我看可以。
3: 东北还有个四十二军，不过正准备脱军装开发农垦。
2: 军装脱了再穿回去便是。
3: 好。
2: 四个军
3: 面对一般性的战斗足够了，但是我们还要做充分的准备。
0: 美国。 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朝鲜，现正在釜山外围激战。如果战争扩大，我们的准备还要更充分一些。
4: 行政委，俺们归队报道。
5: 你们怎么回来了？
4: 不是已经脱军装了吗？
6: 俺那个单子还差一个章，这军装啊真没脱。
5: 俺家在佳木斯，个儿部队回东北，打完仗就回家，进。你怎么知道要开东北啊？
6: 这战士们把棉袄都给翻出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去哪儿啊？
7: 长官，要打仗了，这是用我们自己啊，你就行个方便吧。
6: 你为我们解放过来才刚小半年，觉悟提高这么快吗？
8: 以前是给国民党反动贩卖命，现在是给人民打仗。
9: 政委，我的路党曾经说，哟，
10: 卷福啊！
9: 政委，你都让我们上去吧。
10: 对，就让我们上去吧，我跟儿一起去。
9: 政委，三大八团，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8: 老虎就你说，凶猛！政委，你看这些老兵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这么强大，我看咱们就把他们收了吧。您说呢？
11: 说得好，
9: 铁打的三三八团，铁打的兵，
11: 我觉得可以收他们。
9: 批准，努力，
12: 敬礼。
13: 你帮忙拿东西。
14: 老二姐啊，叫人请客啊！你啊，都是二姐啊！
13: 派个副队长行，干嘛找个女的来？
14: 据说是冀中的侦察英雄，在天津搞过地下，资历比您不浅。
13: 资历？这房间里哪个人没有资历啊？安全工作室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派个女的来，肯定要拖后腿。
14: 不是一个女的，是五个女的。
15: 男兵同志，欢迎你！我是队长李龙飞，欢迎各位女同志，早就盼着您来了。

0: 脸变得挺快啊，很符合安全工作的要求。国家，哎哎哎哎，
1: 干什么呢？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北平城里的特务大部分被抓获或者自首，上级要求我们继续深挖，要绝对保证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2: 该搜的都搜了，该补的也补了，还有啥突破口？
3: 一，走群众路线；二，抓核心关键。
4: 啥是核心关键？
3: 现在北京城里什么是核心关键？你们说呢？
5: 还是领导有眼光，派蓝兵同志来，以后咱们的工作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2: 哼。
3: 哎，王老长，吃什么呢？
2: 红烧肉。哎呦，嘿，
3: 你给我来一块解解馋。
2: 多来两份，多来两份。
3: 谢谢。
2: 谢谢了，老头子。
3: 不谢不谢。
2: 老霍头，日子过得挺滋润嘛。
3: 哎呀，你看看，顿顿有肉。
2: 跟着共产党啊，天天过大年，是不是？王家炖了只鸡，晚上过来吃鸡丝面吧。
3: 不用了，我就爱吃炸酱面这口啊。哈哈哈哈哈！哎呦，
2: 老爷子，哎，哟呵，舒坦的年，
3: 托毛主席的福，碗里有肉，壶里有酒，齐天实现共产主义。
2: 那是啊，跟着共产党建设共产主义，毛主席万岁啊！
6: 毛主席万岁！这是说好了吧？这顿得有5万。
7: 得了，老爷子，您慢用着啊，我去忙着。回见了您嘞。
8: 同志们，多吃多生产，为共产主义做贡献。
6: 把你搅了，咱们下去好干。好干啊！同志们，都听好了啊！
9: 七九这边，
10: 这边大八粒，三把翅，这两排，大家别排错队了啊！
11: 老胡，犹豫啥呢？赶紧交上来。
9: 三方向给了你，可是跟着我3年多呀。
12: 老胡，别说你了，俺这把大八粒跟了俺也3年多。
9: 打西医军的时候就缴的。
12: 统一装备是好事，这不完全统计。
6: 我们团的步枪光口径就是一种，至于型号那就更多了。
9: 就你能？
6: 小虎说得好，没有这万光牌，我们能赶得走反动派吗？同
9: 志们，不管拿什么武器，我们都能消灭敌人，取得胜利。有没有信心？
6: 有！现在都这么积极了，刚才是谁在那儿偷偷抹眼泪呢？啊，都把枪当成自己的命根子，
9: 在那各种的舍不得。
6: 笑，说的就是你。
9: 没事了，没事了。
6: 同志们，这枪啊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啊，在谁手里面，他都是干革命，是不是？对。曹明玉，请求归队。
13: 曹明玉，
6: 你怎么跑回来了？怎么跑回来了？
9: 大火车，城际车，步行骑马，沿路上同志们知道我要回老部队作战，一路绿灯。哎，吃的东西我可都付钱了。
6: 怎么样，明玉？
14: 老娘好吗？
15: 非常好。有村里乡里的干部上门照顾，
14: 弟弟有人带更，都鼓励我回部队作战杀敌，为国争光呢。
15: 那你知道要去哪里打吗？
14: 部队开到这里，能不明白要打谁吗？
15: 那就不用多说，一个字，干。
14: 有什么困难吗？
15: 没有困难。
14: 怎么可能没有困难啊？军部还一堆困难呢，下面的没有，真的没有。
15: 三十八军是钢铁的队伍，这字典里头就没有困和难这2个字儿。
14: 就是，哎，咱可是平江起义的根，鄂豫皖的种，彭德怀带出来的队伍，绝不能水当尿裤。
15: 黑土地上打说一走，怕唬谁呀？武器条换进展很顺利，只不过啊，不少战士哭鼻子，换了枪，就像是丢了魂似的。
14: 都是从敌人那儿缴获过来的，也都是牺牲战友留下来的。 不容易，
6: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支援的新装备很快就要到了。

0: 还是三八枪捷克式好，给咱们天启门迫击炮打得他鬼哭狼嚎。旁的不讲了，不管用什么武器，咱们这支铁军必须拔得头筹。
1: 拔得头筹。
2: 烟还是要少抽啊。苏联方面对于我们需要的武器装备，现在已经在做积极的准备了。还是要等武器入境才算作数啊。嗯，
0: 四五年，我们的部队进驻东北，拿不到武器的旧事，不能再重演了。
2: 就是啊，三八枪、汉阳造。 一样可以打胜仗，我们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勇气和决心才是胜利之本，武器装备无非是锦上添花呀。要把中央的决心告诉主要干部，还要专门发一封电报给彭德怀，让他有所准备。
0: 放心吧。哎呀！
3: 这大热的天儿，这要人命啊！这啊，老爷子，
4: 是啊，哎，
5: 站住！站住！
4: 快走！
5: 站住！站住！站住！

0: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截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后路，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29日，美军全线进抵38线，并准备越过38线继续北进，占领全朝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
1: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50000000的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1/4的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2: 新中国成立才1年，百废待兴啊，工业农业刚刚开始恢复，基础太薄弱，如果跟世界第一强国正面对抗，不用半年，咱们的家

0: 也就在拼光了。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农产区。假如陷入战争，工厂、铁路枢纽都被炸掉，我们就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你们的具体意见是？
1: 中国现在首要的任务啊，就是休养生息，积蓄力量。这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仓促的介入战争，弊大于利啊。
0: 民主党派也有不少人发表意见，说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立刻卷入另外一场战争，会不会显得我们过于好战？
2: 不是我们要打别人，是别人打到了家门口啊！唇亡齿寒，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美国的主要目的啊，是占领全朝鲜，还不至于。
3: 对东北三省使用武力吧。一旦朝鲜全面失守，东北就成了前线，帝国主义随时会打过鸭绿江。老工业基地难保，东三省也危险了。
4: 侵略者的发动机一旦开动啊，是很难停下来的。饿虎下山是要吃人的。

0: 潘尼加大使，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1: I understand your feeling. This statement is your attitude or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government?
0: 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严正的声明。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这是美国政府制造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 不但朝鲜战事必须立即停止，清朝军队必须撤退，并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1: I will inform our prime minister.
0: 你要转告美国、英国和各个相关国家，勿谓。
2: 言之不预也。目前美军已过了三八线，向北急进。美国空军进入中国领空，开始扫射轰炸，群众已经出现了伤亡。必须做出军事斗争的准备。美军还有普通国军队有几十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东北边防军只有四个军，兵力不足。
3: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不够，华东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西南连续发生叛乱，部队一时难以调出。西北幅员辽阔，情况复杂，老彭的兵力分散各地。四野现在已经抽出了四个军的兵力，其他部队皆在中南一带剿匪，难以抽出人来。
4: 美国的海军、空军的实力。
3: 可以挑战全世界。朝鲜三面临海，如果进入，将被他们的海空军全面压制。
5: 美国陆军的火力强大，一个师就有几百门火炮，比我们一个军还要多，这仗怎么打？
6: 美国也有弱点，他们本土离朝鲜那么远，从几千公里之外调运兵力、弹药，比我们困难得多。美国的工业实力过于强大。 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就已经说明，就算几千公里，他们想调也能调得来。
2: 还有军火弹药，一旦开战，东北的军工产业必受影响。如果这战争要拖延半年。

0: 全部靠国内补充的话，恐难以为继啊。打了一辈子的仗，你们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1: 死都不怕，还怕打仗？总司令，您和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入朝参战，既无准备又无把握，是不是违背了我军的一贯原则？
2: 我们准备不足。
0: 要是能带3-5年经济发展了，海空军有基础，准备充分了再打嘛。我们准备的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美国的军队分布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与其坐着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我们打出去。
3: 看来啊，老彭还没到啊，
4: 应该已经落地了，啊。
0: 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不要轻易打出去。国内人民太需要和平环境了。即便我们暂缓3-5年，也不能指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根本性的改变。主席，总理，我来报道。
5: 老彭，来来来，坐。
0: 哎哎，好，
5: 就等你呢。
0: 老彭。
6: 老大，坐，我就坐起来。来来，坐吧。来啊，我们继续吧。
0: 好，我认为啊，如果让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北方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将面临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将无一宁日啊。与其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不如。 早点解决问题。
1: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又形成一次全国8年抗战，我们的国力能经得住吗？

0: 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啊，别人处在国家的危急时刻，我们站在一旁看，无论怎么说啊，这心里面不好受啊。
1: 散会，明天再开吧。好，散会吧。黄老总，总理，辛苦了。这次是主席点你的将，安排你到北极饭店休息一下，明天听你的发言。好。
2: 副部长，这是您要签字的材料。
3: 好，副部长，您已到水利工作室大有进展，人民群众非常振奋啊！哎，
2: 我呀，正在想一件大事。
3: 什么大事？
2: 东边打得紧呐、啊！
3: 您说的是朝鲜？
2: 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安东被轰炸，老百姓在遭殃啊！
3: 那您这个水利部长的位置算是选对了，不用表态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人放火100多年，现在又打到了我们家门口，哪一个中国人能咽下这口气？
3: 是啊，可是大老美的军事实力实在太强，我们能守住边境已经不错了。
2: 可是。 一旦他们陈兵边境，要炸就炸，要打就打，我们中国可就被动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打还是不打，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彭德怀来说，都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而此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随着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似乎让他看到了反攻大陆的机会。

0: 曾大哥，这报纸上说美国人打过三八线，已经靠近鸭绿江。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
1: 爆发不爆发，跟你有啥关系啊？这美国人打进中国，委员长跟着打回来，咱们不就得救了？
2: 真有那么一天呐？共产党撤退之前，咱们这些人通通枪毙！
1: 不会吧？
3: 我表现这么好，要是多留几天，国军就回来了。哼！你才表现了几天啊，人家凭什么手下留情？
1: 再说了，你抓方志敏的血仇，共产党可都记着呢。
4: 哎，黄维，我知道你恨你那个方大哥有感情，不过你在人家眼里是最反动的那个，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你。
5: 是怎么着？啊？怎么着？
6: 你说什么话呢？
5: 你说什么话呢？
7: 鲍爷，哎呀，我都自家兄弟了，都坐，坐，
0: 认识。
7: 哎，老杜，你说共产党会出兵朝鲜吗？唇亡齿寒，凭毛泽东的性格，他肯定不会静观事态发展。共产党。
8: 才不会出兵嘞！这人呐，吃苦的时候不命，坐稳了江山，就舍不得给打烂喽。发发声明，抗议抗议，也就这两招。和咱们交手20多年了，这共产党的决心和意志，咱们可都领教够了。我同意，只要美军逼近鸭绿江，毛泽东
9: 一定会出兵，
8: 什么？啊，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硬碰硬，不碰就不叫共产党。但是两军一旦交战，共军必败无疑。
9: 何以见得？
8: 共军虽然兵力有几百万，轻武器也不错，可是缺乏重型火炮，更没有飞机军舰。现在战争
7: 比的是钢铁，比的是火力，拿什么跟人家打？我在想一件事：当年围剿中央苏区，咱们大军几十万，为什么被红军钻了出去？四渡赤水，为什么抓不到毛泽东？到今天，
8: 为什么咱们住进了这功德林里？哼，是我指挥不力，我承认自己无能。
5: 可是美军不是国军，差着10万8000里呢。哼，哎，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和西洋人交手，中国人几百年了还没赢过来。

0: 打，必须打，必须出兵援朝。
1: 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吧。如果美军败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那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我们还是不得安宁，不和美帝国主义。

0: 建议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这困难。这个兵，我看是非输不可。
1: 讲得好啊！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药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药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

0: 建立聊天，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

0: 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

0: 悟出盛世乐章。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长征胜利90周年，陇原大地红色热潮涌动。
1: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一定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
2: 学好本领，讲好红色故事，走好我们新一代的长征之路。
0: 韩汉农业、新型工业加速崛起，甘肃把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
3: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4: 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长读长新的精神史诗。从甘南迭部到庆阳南梁，从民州会议纪念馆到会宁会师旧址，一代代陇原儿女在历史回响中汲取前行力量，以奋进之姿复明兴陇，以实干担当开创未来，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久至峥嵘岁月，百年初心如磐。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甘肃各地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甘南迭部，兰州大学青年学子循着红军足迹，走访额界会议旧址、腊子口战役遗址及纪念馆，把思政课堂搬到革命旧址现场，在实地寻访中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
5: 作为青年学子，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学好专业本领，把从甘南红色旧址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勤学善思、实干笃行的动力，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青年的时代使命。
0: 长征精神不仅写在史册里，也映照在绿水青山间。在长征精神坐标的指引下，时代使命有了新注解。经过多年系统修复治理，位于潞曲县曾经一度干涸退化的嘎海湖今日重焕生机。湖面开阔，水草丰茂，水鸟翩飞，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让青年学子读懂了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生态担当。
2: 亲眼看到了嘎海湿地重焕生机，真切地感受到了甘南高原的发展蜕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会把所见所感落到实践，把甘肃的红色故事、生态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0: 重走长征路，让新时代青年心怀星火，奋进拼搏。在平凉市荆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青年代表团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故事，深切追忆红25军在荆川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在四坡战斗旧址红军楼，大家实地踏访当年的战斗遗迹，回望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接受思想洗礼。
1: 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我也会把这次红色教育的收获牢记于心，以先烈为榜样，不畏困难，踏实进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勇于担当，积极奋进，努力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红色教育要入

0: 脑入心，离不开载体创新和现场体悟。在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武山县红军强渡渭河纪念馆，青年代表团在红色旧址前聆听讲解，重温入党誓词，诵读经典红色诗词，深切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初心。
1: 当我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啊，才懂得红色历史离我们其实很近。那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把这次的学习收获记在心里，铭记先辈的付出，把这种故事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
0: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等，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甘肃、长征故事等主题展览和文艺作品广为传播。这些年，甘肃推进文化建设工程，使长征精神在陇原大地焕发出新的光芒。革命老区庆阳，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在环县山城堡战役纪念馆，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场景复原，完整再现了山城堡战役的恢宏场景，激励着青年学子砥砺前行。
2: 来到山城堡战役旧址，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长征精神带给我的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困难，也要学好本领，讲好红色故事，走好我们新一代的长征之路。
0: 硝烟早已散尽，长征路上攻坚克难的奋斗本色从未改变。革命老区庆阳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推动传统能源绿色变革，抢抓机遇，布局算力蓝海，把革命年代的拼搏劲头转化为产业转型的实干力量。
3: 用心挖掘鲜活故事，创新传播表达，用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方式讲好长征故事。
0: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以红色铸魂，实干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如今，民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
4: 传承和弘扬民县红色文化是我肩上一份很光荣的责任。平时讲解的时候，我不只是简单的介绍历史背景，而是更多的挖掘本地鲜活的革命小故事、小细节，带着真情实感去讲述，让大家听得进去，深受触动。
0: 民县留存着丰富珍贵的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民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资源优势，构建起集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
5: 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通过红色拓展、劳动体验、科创实践，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
0: 精神传承最终要落到发展实效上。定西市锚定建设全国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样板区目标定位，深入实施货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把涵汉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真正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富民兴市的实干成效。
6: 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产业中获得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以上。独特的涵汉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推动全市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0: 实干赋能发展，把精神力量转化为陇原实践。白银是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红色圣地，承载厚重长征精神，也是扎根西北、为国攻坚的工业重镇。依托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白银市会宁县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创新红色研学育人模式，让青少年在感悟长征历史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7: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一定会

0: 继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学习中，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以长征胜利纪念节点为契机，白银对会师旧址核心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升级，活化红色文旅载体，更续长征精神根脉。
2: 推进会师塔、会师楼本体修缮整治，还有纪念馆提质升级的工作，主要解决建筑老化、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1: 将红色为民情怀融入基层发展，以党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壮大特色产业。白银会宁县300户村通过土地整合、规模经营、产销联动，把撂荒旱地打造成丰产良田，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让革命老区乡村实现美丽蝶变，百姓实现富裕增收。
3: 我们整合土地资源，延伸中央产业链，打通产业渠道，不断做大村子产业蛋糕，让发展成果全村村民共享。
1: 红色精神淬炼城市风骨，工业担当铸就发展底色。白银以长征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破局开路，全面踏上新型工业化深度转型之路，全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构建资源高效利用、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4: 充分利用工业副产品变废为宝，持续完善锂电储能产业链条。
5: 自研的全自动磨压生产线替代了传统车削工艺，打破高端先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外资长期垄断局面。
1: 新时代新征程，甘肃持续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做强红色文旅，做优乡村产业，做大新型工业，做实科技创新，推动红色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长征精神闪耀陇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甘肃的长征路就是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在长征精神指引下，陇原儿女团结奋斗，必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胜利。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总决赛赛程稳步推进，一众高手齐聚大赛逐梦，经典唱段悉数上演，扎实唱功传承秦腔古韵，梨园好戏连连上新，舞台尽显戏曲蓬勃生机。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9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7: 命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胸怀国之大者，保护好祁连山生态环境，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我省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赋能新材料产业向新而行。
1: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召开，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近50%。
1: 国庆假期，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在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胸怀国之大者，扛牢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力度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吴晓军、孔绍迅首先来到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充分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要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史料，深化对西路军精神的研究阐释，运用数字化手段丰富展陈，创作更多红色文艺作品。要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统筹推进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孔绍迅对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美跃升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坚持保护第一、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祁连山生态修复治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要加强对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全方位监测，提升生态管护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对核心区要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人为活动干扰，维护好生态平衡。要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有序推动开发，适度发展种植、畜牧、文化旅游等绿色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成果惠及群众。在培黎职业学院，吴晓军、孔绍迅走进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实训室，同师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科建设、招生就业、产教融合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路易爱黎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办学理念，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突出特色优势，紧扣产业发展需要，做强特色优势专业，完善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体系，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建强实训教学平台和师资队伍，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雷东升、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我省以建设科教强省、人才强省为目标，深入实施强科技行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方大碳素持续

0: 加大研发投入，搭建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认可实验室等高端科创平台，累计斩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50余项。2025年，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比达67.53%。
1: 一方面跟院校的合作，实现了平台人员资源的共享，解决了基础材料研发方面的一些难题；另一方面，深度与头部企业合作，使得市场导向更为清晰和明显。这样的话，从研产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管理。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多点开花持续突破。金川集团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我省首个企业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仅是攻克手撕镍带、超高纯金属等尖端技术的策源地，更通过设立开放基金，联合57家高校院所开展基础研究，构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2: 我们团队围绕材料设计、工艺优化、性能提升等环节一起想办法找路径，成功开发20余种高温合金排耗产品，并实现了工程化的生产。产品已经服务于航空航天、核电、新能源等高端装备的制造领域。
0: 从科技创新平台到人才安居保障，金川集团在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同时，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让各类人才引得来、留得住。作为金昌市重点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金川集团人才公寓可提供1000余套住房，配套餐厅、超市、洗衣房及地下停车场等丰富的生活服务设施，满足约1500余名青年人才安居需求。
3: 这个人才公寓它是拎包入住，我们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以及这个公寓的全套的服务和便捷的设施，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投身到科研中，这样也能让我们长期扎根在这里，增强了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
0: 近日，省科技厅、教育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赋能新材料产业发展示范行动方案》，并发布首批协同攻关技术、专业人才互派、学科专业设置、订单班及产业学院清单。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或优化调整新材料相关学科专业10个，建成一个专业集群，选派15名科技副总，遴选10名产业教授。开设订单班，招收70名本科生，攻克60项产业关键技术，推动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先进钢铁、化工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甘肃台报道。
4: 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对全省机关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石谋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全省中心工作，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赋能，要推动机关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重任的党员干部队伍。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通报了有关情况，省法院机关党委、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省妇联直属机关党委、定西市委组织部、张掖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做了交流发言。甘肃台报道。
5: 秋日的陇原大地丰收在望，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升级种养模式，落实惠农政策，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提质增效的坚实支撑。
6: 金秋十月，陇园处处迎来丰收盛景。在平凉晋宁治平镇，4.2万亩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外运。作为当地核心特色支柱产业，全镇苹果产业年收入达7.5亿元，

0: 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金果果。
1: 我家里一共种了五亩苹果，今年灌护到位，果子成色各侧都不错，盖上好行情，枝头是高价格稳定，摘下的日子能收入13万元。
0: 在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26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今年基地主要种植苏润红6号、9号两大品种，鲜椒亩产可达2至2.5吨。经过晾晒加工制成干椒后，每亩可产出干椒500至550公斤，产量稳定，品质优良。
2: 我们依靠智能灌溉和蓄水配套设施，产量也比去年提升了大概15%。今年行情好，丰产又增值，大家干劲十足，我们也有信心继续把种植产业稳住，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
0: 产业提质增效，政策保驾护航，立足草原特色资源，酒泉肃北马鬃山镇深耕骆驼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当地出台专项精准扶持政策，对驼奶实行分档梯度补贴，让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直达牧民手中。目前全镇骆驼饲养量达5500多峰，年度驼奶产量突破380吨，特色驼产业逐步成为牧区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3: 扶持政策今年相当好，收益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目前是挤奶母驼是120峰，总共是240峰左右。圈舍设施养殖以后，每峰骆驼日均产量在2.5公斤左右。
0: 因地制宜兴产业，一地一品促振兴。白银是平川区大力发展绿色小杂粮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科学管护，持续壮大杂粮产业规模，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4: 我们现在种的品种有荞麦、藜麦、油麦、扁豆、小米。荞麦我们就加工成荞面，油料呢我们压榨成麦油。
5: 目前小杂粮种植面积达到1.41万亩，货品甘味农特产品认证的重北良缘小杂粮年销售量突破1000吨。
0: 甘肃台报道。
6: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00万亩以上，产量目标保持在1300万吨以上。目前全省秋粮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河西灌区、陇东、陇中、陇南等地玉米、马铃薯等作物正陆续成熟收获。截至10月7号，全省已收获秋粮1369.38万亩，收获进度达48.38%，其中玉米收获802.06万亩，马铃薯收获455.96万亩，大豆收获38.36万亩。秋冬种生产同步推进，全省已完成秋冬种643.48万亩，进度59.31%，其中冬小麦播种395.61万亩，冬油菜播种145.95万亩，蔬菜播种91.32万亩。下一步各地将结合作物成熟情况和短期天气预报，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种，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冬种应种尽种。甘肃台报道。
7: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省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总量792.58万辆，入口交通总量729.98万辆，出口减免小客车710.32万辆，减免通行费3亿1887万3800元，同比增长5.22%。全省收费公路服务区共保障新能源充电车辆16.1万辆。绿色出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全省完成公路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完成货运量1456.08万吨，同比增长0.21%。民航运输方面，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运输起降3838架次，同比增长2.24%，货油吞吐量1237.5吨。甘肃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2.1万多人次，对重点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及主要景区等道路进行不间断视频巡检，全面推行铁骑警务、警航警务，24小时不间断掌握道路通行情况，协调交通运输、清障施救、保险等单位对突发情况

0: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全省受理刑事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9.54%、7.71%。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全力以赴确保了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甘肃台报道。
1: 省科技厅立足职能职责，以科技手段为廉洁文化建设赋能提效，持续培育科技创新良好生态，为纵深推进强科技行动营造良好环境。
2: 抓实廉洁教育筑牢思想底线，省科技厅将每年三月确定为纪律教育月，开展廉润初心主题活动，与派驻纪检监察组联合设置科技青年说清廉系列短视频，以更鲜活更接地气的形式提升廉洁教育吸引力感召力。
3: 通过参加科技青年说清廉等系列活动，为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廉洁教育载体。作为新时代科技青年干部，我们身处科技创新和事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更当坚守初心，恪守清廉底线，把廉洁自律融入日常工作点滴。
4: 今年省科技厅呢，多点发力，抓实青年干部的廉洁教育，在我们机关呢，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促进大家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呢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让我们更好地为全省科技工作者扶好务、保好障。
2: 近年来，省科技厅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文化遗产科学数据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建设甘肃简读科学数据中心，运用数字化技术归集敦煌石窟壁画、悬泉汉简等珍贵文物文献资源，搭建高清标准、开放共享的数字资源库，培育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廉洁文化数字富矿。
5: 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文化遗产的数据里面，本身蕴含着很多内容丰富的廉洁文化的素材，我们可以通过数字资产的转化以及数字化展示的形式，让这些廉洁文化的这个素材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数据本身层面，还可以用多种的形式让廉洁文化更加的活化起来，更加的深入人心。
2: 丰富廉洁教育载体，推动廉洁教育走深走实。在甘肃省科技活动周、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全省各市州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思政大讲堂、科普讲解大赛等各类科创活动485场次，引导广大科研人员、中小学生和社会大众深切感受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严以律己、潜心研究的崇高品格。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天水市依托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建设，全面推进交易全流程数字化改革，持续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2: 在天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为办事企业带来更加便捷的服务，全流程线上交易模式让办理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7: 从项目进场到竞标通知书的发放，都可以实现全链条的线上运行。企业呢，可以线上递交投标文件，专家费可以实现线上在线发放，合同也可以在线签订，真正实现了一门进入，一网办理。
2: 数字化改革不仅便利了市场主体，也极大精简了政务经办流程，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8: 数字化的改革让我们工作人员从复杂的资料核验中全面解脱出来，工作人员只需登录系统即可轻松办理项目交易各环节流程，实现了即提即办。
2: 为从根源上杜绝人为干扰，规避评审风险，保障交易公平公正，天水市创新升级评审机制，全面推行双盲评审与远程异地评审新模式，依托生物识别技术实现专家扫脸云签核验，结合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评审全程可溯，结果不可篡改，最大程度保障交易公正透明。
9: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推进了全流程电子化、按标盲审、远程异地评审、合同在线签订和专家费在线发放几项创新建设，企业投标一次不用跑，评审客观公正，办事成本切实降低。
2: 一系列数字化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让天水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焕发全新活力，为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夯实基础。
10: 天水市严格对标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方案，统筹政服务、市场竞争、科技

0: 创新、法治保障、金融赋能和要素供给等七大领域协同推进，下沉一线服务市场主体，助力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为全市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1: 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我省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养老民生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328家，床位3.57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65.21%。省委省政府连续6年将养老设施建设纳入为民实事，14五以来累计投入18.1亿元，建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2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1200个。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全省已建成老年助餐点1317个，月均服务老年人145万人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正式推出如意就业 AI 求职助手，可一键生成优化简历、智能匹配岗位、24小时解答人社政策，实现岗位找人。平台面向求职者免费开放，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精准求职，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升级。
3: 近日，2026年甘肃河西电网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在酒泉举办。演练模拟暴雨、沙尘叠加灾害引发停电，设置18个科目，深化政企协同，检验抢险救援能力，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突发事件处置水平。
1: 信阳市西峰区引导各学校开发非遗剪纸、航空科技、体育运动、陶艺美育等校本课程，推动传统文化、科技创新、体育美育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上半年，西峰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中已创建足球、乒乓球、航空等特色校68所。近日，张掖市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临泽县举行，共计向黑河投放祁连山、裸鲤25.3万尾，经济鱼类73.1万尾，为促进黑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4: 秋风送爽，寒露初凝。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
4: 天地间铺展一幅层林尽染、万物敛藏的深秋画卷，田野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深秋的陇原大地。
1: 一朝寒露至，山河尽秋深。天地间的水气不再轻盈凝露，而是伴着深夜清寒凝结成微凉的霜霭。秋水潺潺，秋雁南飞，虫声渐寂，暮色渐长。寒露是秋光由暖转凉的分界，也是山河归于素简的开端。秋深露重，岁物丰成，寒露是季节的转场，也是大地沉淀收获的时节。田间地头褪去夏日喧嚣，只剩满目丰盈盛景。层层稻浪随风翻涌，连片的玉米挺直枝干，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指尖所处皆是秋实，抬眼远望是山川大地盛满丰收的厚重与温柔。自古寒露秋，诗意满山河。愿我们在清浅秋光里静赏红叶菊香，珍惜耕耘所得，不负时序，不负流年。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求。
1: 你们今天来高考，我们有一个就是陆上陆下的陆水清泉九峰，我们高考预约了个三方到场着呢啊啊。
2: 耐心调解，化解百姓心结。
1: 那你陆下有没有意见这方面？
3: 没有意见。
1: 陆上也没啥意见啊。后续有啥问题我们再接着好吧。
2: 多元联动，筑牢基层治理防线。
4: 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调解、仲裁、诉讼、信访、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以战时办理，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5: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我是栏目记者田芳芳。今天我来值班要尝试的岗位是综治中心的调解员，带您走进基层治理的一线。这里呢，就是兰州市城关区综治中心的受理服务窗口。群众有矛盾诉求，要先在这里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后，再进行分类分流，交由调解员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群众的矛盾纠纷是如何在这里化解的。
6: 你好，兰州市城关区综治中心。啊，您说。
7: 麻烦你把受理表上的这个字填一下，被申请人的情况啊、电话都填清楚。
5: 前面是蔡老师吗？哦，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咱们城关区综合治理中心人民调解员，名字叫蔡玉山。
5: 对，您现在我看是要
1: 这个是我们前台派的过来的案件，搞好这个我们处理这个，这派过来的这些案件的证明。
5: 哦，对，就前台分流过来的啊，
1: 分配过来的。这个搞好，你们今天来搞好，我们有一个就是陆上陆下的陆水侵权纠纷。我们搞好预约了个三方到场着呢啊，到场我们进行一个现场。
5: 现在就准备过去是吧？
1: 准备过去搞好。
5: 那我们一块儿吧。
1: 对，对着镜头我们过去搞好。
5: 好的，好的。
1: 三方都约好着过来。
5: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就是牵扯物业，还有楼上楼下，
1: 楼上楼下的一个陆水侵权纠纷。
5: 对，好的，跟着您去看看。
1: 对，我们实际就是主要是来确认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陆水，跟他们这个物业和双方当事人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情况，进行
7: 对
1: 现场调解。
5: 好的。
1: 你现在呢，邓女士的这个你的这个诉讼事项简要的说一下。
3: 现在就是因为楼上漏了水，漏了水之后，现在导致我们现在上面的墙皮全部脱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卫生间那个管道，现在整个就是外面弄的生锈，锈了之后黄的，整个就给我房子弄得非常难看。然后现在这个找他们楼上的这个去解决这个事情，他们不是特别的配合，反正说是跟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大。
8: 那小范我为啥要解决呀？
3: 那是楼上漏下来的呀。那只我只能找你们楼上，我不可能找楼下的吧。
8: 那你可以找物业呀。
3: 那就物业，你看你这边你们也出来做一个协调，做一个解决吗？
1: 具体的大约你们造成那个损失，就大约你没有算过，就是大约有修好恢复好你这个维修好之后，大约人连工带料大约多少钱？
3: 我大概问了一下，也至少在1000左右。
1: 就1000左右啊。好。
3: 因为面积不是特别的大，反正
1: 不是特别大，就是墙面的恢复嘛。
3: 对对。
1: 那这个物业公司咱们张经理去过现场去看过没有？
9: 去看过。
1: 看了也确实造成了人家的损失是吧？
9: 对对对。
1: 主要造成的这个损失就是那个楼上呢，在楼上的这个这个秦先生就是这个，那我们这个漏水也主要是你们也看了，主要不是你们楼上，你们管道没有漏水啊。你这个就是房屋卫生间这些都是没有漏水的是吧？主要是这个就是说主管以后堵塞是吧？你们了解的这个是吧？就是说排污管是不是？我也是不是？你们就是根据现场查了之后，主要是不是就是整个楼的这排污管以后堵塞之后一路堵起来是吧？
9: 我们安排事务已经查了，是

0: 博物馆堵塞，
1: 根据现场查了之后，主要受人就是整个路的这个排污，就是什么东西堵的？你们当时取证了吗？
2: 主要是那个杂物堵嘛，
1: 杂物
2: 啊，杂物
1: 啊，杂物，
2: 杂物堵，我们都取证。
1: 那你们按照这个物业的话，你们这个排污管一个月有清洗几次？就是疏通。
2: 无水排污的清洗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啊，都是有台长登记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化粪池嘞？
2: 化粪池是
1: 多长时间清理一次？
2: 化粪池是两个月一次。
1: 啊，两个月一次啊。
2: 嗯。
1: 那你们就这个每次的这个堵塞清理的完之后，就是说，因为这个假期的人也多来的这个啊，那是每次清理完之后，你们都是拍照人了是吧？主要是一些就是一些用品是吧？
2: 对对。
1: 纸巾啊。
2: 对对对。瓜子皮
1: 这些东西都容易造成的。啊，说说我们经过这次调解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等于他是三路二路，就是三路以上的人进个提示啊，就是说用卫生间或厨房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告知，然后证据拍照达成采页。那么现在就是说就三路以上的住户和物业进行一个均摊，还有取证。那么这个你现在物业公司张经理，你看现在你跟你是不是需要跟领导协调汇报一下？
2: 行，我跟我们领导沟通一下。
1: 啊，就是均摊这个事情啊。
2: 嗯。
1: 好，那你现在给你们公司先联系协调一下，
2: 嗯，
1: 好不好？
2: 好。
1: 啊，嗯，好。
3: 曹老师，趁着咱们这个间歇啊，问您几个问题，就是像咱们在节假日群众老百姓遇到这种一些和物业呀，还是邻里之间像这样的小的这个矛盾纠纷的话，他们怎么去投诉呢？
4: 属地的，我们接到社区的人员，就是网格人员就可以，及时能化解。
5: 假期结束第一天上班，咱们遇到了哪些类型比较多一点？
1: 这个期间主要处理的这个就是邻里纠纷、噪音的。然后这个消费的侵权这个类型的
3: 调解过程中，您觉得难点在哪里？
4: 主要就是他的心理辅导沟通，
3: 对，
4: 然后就是情理嘛，先讲情讲理嘛，再最后普法。
3: 对，有些群众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啊。
4: 嗯，
3: 那咱们一般是怎么去先安抚他呢？
4: 你倒一杯热水，聊一下，让人家说，咋了？来，坐下来慢慢说，也不要激动啊，也不要那么激动。来，我们慢慢说啊，这个我们说清楚，我们来给你进行一个解决。到这你放心，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能化解啊。这个就是先要给他一个肯定，你到这里来，肯定我能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且很彻底的解决掉，特别是老人。老这么多这个事情，这个要给他一个定心嘛，就说你到这里来肯定能给你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你不要激动，要我们来慢慢说啊。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背对背的面对面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3: 那个此时我们看到的，这是调解员和三方当事人沟通，现场疏导对立情绪，宣讲邻里相处和物业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依规居中调解的真实现场。
1: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核查阅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正根据我也是否提供的一些拍照的一些证据，这个是老旧小区管道它有毛刺，是吧？这些东西容易堵塞，那么就物业呢下去要去告知人家这个业主，对这些东西，卫生间、厨房用的时候要注意，特别注意这些下水管的一些。这些纸巾这些杂物，疏通完之后恢复，疏通费用和回人家的房间的这个双向的费用共同是多少钱？人家先垫付完，你均摊掉就行。这个楼上的还有你对这个这个你们均摊的这个有没有啥异议呢？
6: 没事。
1: 那你就是要注意这个事项那么楼下那个董女士的这个解决这个方案，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呢？
7: 可以。
1: 那么你们的物业公司得老总监请示过，同意这个解决这个方案嘛，是吧？那你楼下有没有意见这方面？
7: 没有意见。
1: 楼上也没啥意见啊。后续啥问题我们再协商，好吧？
7: 好。
1: 那就这样啊。
7: 好，谢谢小林。
1: 好。
3: 实际上，基层绝大多数的邻里矛盾无关输赢，更多的是沟通缺失、情绪积怨。面对琐事纠纷，调解员坚持法理相融、情理兼顾，用耐心化解隔阂，用沟通消除对立，守住邻里和谐、社区安宁。那在另一间调解室里，调解员冉慧玲正在调解一起纠纷。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前台刚把这个案件推给我，
1: 然后你把你的诉求先说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2: 您看法官是这样的，我从外地来，因为是假期嘛，所以自己开车过来，就是想着玩一玩，然后就是到我们城关区这边呢，在那个白银路附近，应该是白银路吧，我记得是，就在那个停车场，准备出的时候，可能那个他的那个杆子有点故障吧，然后出的时候把我的车的后备箱刮了一下，就是那个后备箱直接被砸了一个大坑，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理论嘛，然后他们停车场的人也说不管，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的经理，然后这个呢也是跟他们那个聊天记录，
1: 你
2: 看一下，我都打印出来了。
1: 我想问一下，它那个杆子是自动的吗？还是人为操作的？
2: 自动的。
1: 自动的。
2: 对，它那个杆子上面没有任何的那种保护措施。我的这个车是个电车，费用修理起来费用比较高。所以我就是大概1800元左右。
1: 你定损已经定损了，4S店给你出了定损的这个1800。
2: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求他们停车场这边就是给我赔偿。
1: 核实一下这个过程，这个事实之后，然后我们这块再做一个，我再给您做个解答，您看可以吧？
2: 可以，反正尽快，因为假期马上结束了，还要回去上班，就是比较耽误时间，所以。
1: 你是来兰州旅游的，要假期结束要回去啊？
2: 对，马上就结束了。
1: 行，好嘞，我这边先已经沟通一下，沟通完之后我听一下对方的意见，然后咱们再做一个碰面，可以吧？
2: 好。
1: 哎，你好，是咱们来有限公司是吧？你好，我是城关区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然后我这边呢就是受理一起纠纷案件，侵权案件，就是陈先生，然后就是假期在咱们那个所在的停车场。
0: 这个事实你们也知道啊。1800块钱。我就说咱们协商解决一下，因为人家这假期马上结束，人家就要回去了。
1: 好的，这个事实你们是认可的是吧？但是他们现在也提出异议，这个东西因为你说不止完全是人家错误，因为咱们作为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肯定会存在一定的责任在里面。那个杆子在设定的过程当中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是不是在有效的时间内把车开出去了，或者你做了停留不能是100%是人家的责任，好不好？咱们稍微等一下人家的给我回复。
2: 行，可以，咱们可以协商吧。
1: 对，
3: 双方达成协议的话有什么样的法律效力？
1: 他们这个协议达成之后有一个就是及时履行之后，我们会出具那个咱们卷宗，然后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赔付之后，就是双方就没有任何争议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及时履行的，我们可能双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出具司法确认。出具司法确认之后呢，如果被告没有及时履行，你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个和法院的调解书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3: 今天他们双方如果达不成这种调解怎么办？
1: 停车场对这个事实他不确认、他认为这不应该由他来赔付，可能就是我们会引导当事人，你走其他部门，就比如说向法院提起诉讼呀，像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化解您的纠纷。可能相对比人民调解的话，可能就是他有一定的程序，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像人民调解就是及时提起纠纷，及时解决，更快速快效的化解这个纠纷矛盾。
3: 如果停车场就是我们担心的，可能这个陈先生也会担心就是停车场他知道咱们是外地来的游客，又着急着回去，他会不会就是故意这样拖时间？
1: 这种情况不排除，也有可能，但是会通过我们去做工作，就是给他用最普通的，就是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给他去讲述一些法律知识。通过给他的就是讲述和讲解之后，他可能会认识到就是自己可能存在一定的侵权，不一定说是陈先生就是外地的游客，而不去给他解决。我们也就会引导双方去及时

0: 把这个纠纷化解，而不是把这个矛盾扩大化。
1: 嗯，李总，那这个事情那是咱们怎么，我让陈先生，加您的微信，还是就是前期沟通过的这个，让他来进行一个支付呢？
2: 那这个比例咱们是按照28是吧？就是他作为开车的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咱们这边承担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行，他主张的金额这边咱们承担1000元，
3: 我觉得没必要，所以咱们可以协商调解的尽快吧。就这样。
1: 行，那我给人家回复一下。
0: 你是怎么想到来到咱们综治中心的呢？
3: 因为在我们那边也有综治中心，然后现在他们这种宣传力度也比较大嘛，有句话是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然后我就前期打电话就是咨询了一下，然后这边法官说就是来这边我们在线下再沟通一下，所以就过来了。
1: 好好好，感谢配合。后期这边的话可能还需要您过来签个字确认一下，对于这个纠纷咱们已经处理完毕了。好嘞。
0: 这个结果满意吗？
3: 挺满意的，因为就是综治中心处理问题嘛，主要主打一个高效快捷，这也是老百姓们所需要所看到的东西。
0: 在您看来的话，咱们基层调解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
2: 案件调成之后自己感觉很欣慰，也体现了我个人的价值感，然后就让帮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把这个纠纷化解掉。作为调解员，他是不光化解了纠纷，而且在这个我觉得就是双方的对立面上呢，对于他们的这种最后能让他们手握手的出去，也在一部分上做了一个心理疏导的这个工作。
0: 对，
2: 所以说很自豪，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当中，然后就是既减轻了就是当事人的打官司的诉累，然后也从源头减少矛盾的升级，守护辖区的稳定。
0: 综治中心是一个多元调解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它会联动哪些部门？那什么情况下就会联动这些部门去调解？你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说一下。
2: 就是我们会联动司法所、市场监管，还有网格员、信访等力量，就是有些案件单纯的调解不了的话，就比如说消费涉及商户违规经营呀，我们就联动市场监管部门，然后多部门一起协同处理，协同调解，能更加快速的帮当事人就解决目前存在的纠纷问题。
4: 一桩很普通的赔偿纠纷，却是群众最在意的心头事。快速调节，温情化解，不让小事扰民心，这就是基层法治服务最实在的价值。在前面呢，我们蔡老师调解完之后，他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要去看一看，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街道现在都没办法处理了，现在我们的区组织中心来进行一个处理。我想最初把你们约一下，你们是主办单位嘛，你们两个单位，然后把公司约上，我们进行跟他去解决一下。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组织中心来委派过来的这个线下的受理的单，尤其是卷宗，我们进行就处理。这个就是今天委派的，委派过来。
2: 今天有这么多呀？
1: 对呀。
2: 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
1: 这个有些急的就是当天处理，
2: 嗯，
1: 有些排上的我们就排上，以后这个几天的，
2: 嗯，
1: 这个是几天的，来，以后他受理好几天之后，封给大家，就是每个人每个调解室的，像我受理好之后，要一急的话，我们就现场就处理，现场处理的，
2: 对对，
1: 有些都要预约呢，约好之后把人家双方当事人要约过来，约好之后到这里约定一个时间来共同进行一个调解，先要进行电话沟通预约嘛，把双方当事人进行预约时间以后约到这个调解室进行一个调解。
2: 那每天啊你受理的这些大概有多少？有大概的数字。
1: 每天嘛，
2: 嗯，
1: 平均下来每天可能也就在这个十几个左右吧。
2: 十几个啊，
1: 嗯，就练那个这个物业的这个比较也多嘛，物业和日历的这个下来，
2: 对，
1: 这时候就是尊重就是全部受理下来的。
2: 现在我要跟着调解员共同整理受理案件登记表，梳理未办结事项，排查辖区的风险隐患。

0: 这个就是今天出关，这个今天刚刚拍的嘛，刚拍的这三个精英，我们梳理完之后，就明天早上要进行一个梳理嘛。
1: 基层调解，调的是矛盾，解的是心结，让争执止步。

0: 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已暂时办理，综合中心负责程序性推进，入驻部门和调解组织负责实质性化解。我们在中心设立了13个类型化的调解室，目前有45名专职调解员。通过调解无法达成和解的，我们会按程序再引导群众走仲裁、诉讼、法律监督等维权渠道。那么通过调解的这种方式化解纠纷，流程快，节省时间成本和诉讼成本，同时呢又缓和对立情绪，既能减轻法院的办案压力，同时呢也能让群众更高效的化解矛盾。像邻里、婚姻、物业等一般性纠纷，可以到就近的街道综合中心去申请调解。疑难复杂纠纷，我们区级综合中心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调解。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的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的规范工作流程，提升调解的质效，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在综治中心啊，有不少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驻派在这里开展工作。那么他们在一线有怎样的工作体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驻派在综治中心，那和法院平时办案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派驻综治中心主要是发挥法院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同时呢开展法律咨询和法治宣传。和法院办案不一样的是，法院主要是对起诉至法院的案件及时的进行调解、审理和裁判。派驻综治中心后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综治中心做好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和预防。最大的体会就是，矛盾纠纷很多都是家事和邻里的纠纷，群众需要的不仅仅只是一纸判决，更多的是情理兼顾的真正化解，把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既节省人民群众的时间成本，也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那综治中心究竟是干什么的呢？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您也有了自己的答案。一句话概括，进一扇门，解百家难。消费争议、物业纠纷、邻里争执这类民生矛盾，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受理，免费调解，整合多部门力量，把矛盾化解在家门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遇到日常的矛盾争议，切勿冲动争执，过激维权。大家可以就近向社区网格综治中心申请人民调解服务，流程简单、高效便捷，全程免费。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办结纠纷的群众，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真实感受。你好，是刚过来办完事啊，办完事以后这个最大的感受是怎么样？
3: 我觉得就是效率很好，就是很快，而且就是办事也比较贴心。这里反正就是我之前我觉得很麻烦的，不太好解决，但到这来以后，通过调解员啊、法官各方面的给我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指导呀什么，我觉得我的事情已经很好解决，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4: 综治中心服务很贴心，在家门口就把纠纷调解好了，不用打官司，省时省力，实实在在帮群众解决难题。
1: 烟火人间的岁月静好，都源于有人默默坚守。基层调解员扎根一线，直面民生琐事，以耐心化解矛盾，以法治守护和谐。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请继续关注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再见。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2: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2: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2: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2: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2: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哎，你。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

0: 入光复社，待遇与人来相同。
1: 好，一言为定。
0: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1: 你能肯定？
0: 是我亲眼所见。
1: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1: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0: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1: 你说吧。
0: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校长，是我，杜妈。
1: 快进。
2: 这么晚了，有事吗？
0: 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
2: 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0: 眼双鹰是共党谍报。
3: 喂，喂，你是谁啊？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1: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
3: 他出去了。
2: 燕双鹰
0: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月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2: 哦，王月。
0: 是啊，王月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1: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
3: 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2: 好吧，我马上到。
3: 喂，小景帝，